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7月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8号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将自身发展同各国共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不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8号，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在斯里巴加湾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哈桑纳尔说，文方乐见两军深化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海军舰艇来访。董军说，南海和平关乎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愿同文方加强海上安全等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27号至28号在中国广东深圳举行。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林产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与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8号就强闯中国使馆的村田晃大被起诉指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案件发生已经过去4个月，日方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以所谓精神鉴定等各种借口一再拖延调查处置，不及时严惩凶犯，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中方再次敦促日方彻查整改，反思纠错，深挖背后根源，向中方和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交代。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28号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

0: 道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1976年7月28日凌晨3:42，那场里氏7.8级的大地震，在短短23秒内，将一座100万人口的工业重镇夷为平地。24万同胞罹难，16万余人重伤。这不仅是中华民族心口上的一道永久的伤疤，也是400多年。
2: 就强闯中国使馆的村田晃大被起诉指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
1: 使上拔地而起，但记忆从未褪色。但记忆从未褪色。独到之处，乐在其中。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轻阅读，我是主播周薇。唐山大地震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今天呢，我们通过一本书带您重返那个瞬间，触摸历史的温度，审视生命的坚韧。这本书就是作家钱刚的纪实文学《唐山大地震》。这本书第一章《蒙难日728》开头是这样写的：唐山第一次失去了他的黎明，他被漫天的迷雾笼罩，石灰、黄土、煤屑、烟尘以及一座城市毁灭时所产生的

关于唐山大地震，很多人想到的百万人口的工业重镇，夷为片钱刚的这部唐山大地震，在某种意义上是所有相关文艺作品的母本和灵魂。这本书的特殊之处在于，钱刚不仅是一位作家，更是一名亲历者。地震发生时，23岁的他作为军人，亲身参与了那场惊心动魄的救援。震后十年，也就是1986年，他用记者的冷静和作家的深情，写下了这本震撼无数人心的作品。他曾说，希望唐山大地震的惨史永远不被淹没和淡忘。翻开这本厚重的书，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那种扑面而来的真实感。钱刚没有用华丽的辞藻去渲染悲伤，而是用近乎白描的手法记录下了灾难降临那一刻的众生相。他写到地震发生时的火车调度员亲眼看到铁轨像麻花一样扭曲，地面像波浪一样起伏。他写到锅炉工看着所有的仪表指针疯狂跳动，警报声撕裂夜空，那种

反而让随后的光芒更加耀眼。书中有一个细节，我至今难忘。唐山派出一辆卡车载着伤员去外地救治，等到达目的地时，人们才发现那位一路上紧握方向盘满头大汗的司机本身就是一位重伤员。当他把车安全开到终点时，因为肠子外翻已经死在了方向盘上。这就是普通人在那一刻的选择。还有看守所的犯人主动请缨去救人，他们被编成三组，教官只交代了一句，只许救人不许逃跑。那个漆黑的夜里，犯人全部归队，没有一个人选择借机逃走。田刚就用这些细节告诉我们，在生存与道德发生激烈冲突的时刻，人性的光辉终将战胜黑暗。在这本书里还有一个至今让人震撼的生命奇迹，46岁的卢桂兰在被埋压13天后竟然被成功救出。在无水无粮的地下，她靠喝自己的尿液和吃土维持生命。当救援人员把她扒出来时，她说的第一句话是，祖国万岁，解放军万岁。那不仅仅是劫后余生的狂喜，更是一种对绝不放弃的生命意志的最高礼赞。书中也记录了地震工作者的委屈。1975年，中国曾成功预报了海城地震，让地震局被奉上神坛。然而一年后的唐山，却让他们从神坛跌入谷底，甚至被称为罪人。但就像钱刚先生在书里所反思的，人类对自然的认知是循序渐进的，直到今天地震预测依然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这种反思在今天看来依然充满了理性的力量。1986年，当这本书首次出版时，曾荣获全国十大畅销书奖。又过了40年，当我们站在2026年这个特殊的节点回望，这本书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记录灾难本身。今年夏天，唐山的抗震纪念馆里人流如织，各种纪念活动都在传承着“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伟大抗震精神。我们在华北理工大学的图书馆里能看到主题书展，在街头巷尾能看到纪念抗震50周年的美术巡展。这一切都印证了钱刚在书中的那种期盼，历史不应被遗忘，精神需要被传承。钱刚在书中曾写下这样一句话，24万人无疑是一个悲哀的整体，他们在10年前带走了完整的活力情感，使得唐山至今在外貌和精神上仍有残缺感，一切似乎都逝去了，一切似乎又都遗留下来了，仿佛是不再痛苦的痛苦，仿佛是不再悲哀的悲哀。钱刚在这本书《我的唐山》章节里，他这样写道，10年前，当我一个未谙世事的青年，从平静的生活中一步跨到了堆满尸体的废墟上时，我只是感受了什么叫做灾难，只是感觉到自己像在一夜之间长大了，却还没有理解生活的底蕴。而这次重回唐山，我忽然觉得自己懂了些什么，我仿佛第一次从灾难的角度来观察我的民族、我的同胞、我的星球。这是残酷的，也是崭新的。如此惊人的灾变，如此惨重的浩劫，如此巨大的死亡和悲伤，我已经不能用正常的规范来思维。那些美丽的令人伤心的东西，那些亲切的令人断肠的东西，那些坚硬的令人发抖的东西，一切属于人的品质

50年过去了，唐山早已抹平了外貌的残缺，那场灾难也似乎离我们远去，但通过钱刚的文字，我们清晰地看到那种面对巨大苦难时的坚韧，那种绝境中守望相助的温情，那种从废墟上重生的勇气，已经永远地留在了这个民族的血脉里。翻开钱刚先生的《唐山大地震》第七章《盲人居住区》，我们来给大家摘选这样一段文字：刺刀下的抢险队。7:28凌晨，一连串急促的枪响在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的唐山市看守所上空久久回荡。几个刚从废墟钻出来的头上流血的士兵，一挺朝天射击的机枪，紧张而严厉的枪声发出一连串尖声的警告。前方一个个囚犯从震塌的监房中钻出来，尚未从惊慌中清醒，便已在枪声的警告下站成了一堆，茫然而不知所措。扯电网的大墙倒塌了。站住，谁也不许动。流着血的机枪手在吼叫，一遍又一遍地喊着，谁也不许跨出原来围墙的位置，以落在地上的电网为界。大约有100多人钻出了废墟，视野骤然开阔了，他们惊愕地望着久已不见的却不再是原来的一切，影影绰绰的煤矿井架，凤凰山的山顶，而熟悉的街巷民房已经完全不可辨认。从看守所四周的另一世界中，终于越来越强烈地向这片特殊的世界送来一片呼救声。女人的叫喊，孩子的哭泣，像泛着泡沫的海浪，包围着冲击着囚犯们站立的孤岛式的地界。犯人群中出现了一阵小小的骚动，三个人你推我让地走向警戒线。沉默少许，终于有一个人鼓足勇气朝看守人员喊了一声，法官，大家推举我们来请求，能不能出去救人。周围的呼救声更加凄惨和悲切了。犯人被编成了三组，你们听着，看守人员高声宣布纪律，到外面只许老老实实救人，这是你们立功赎罪的机会，谁要是想跑就地镇压。囚犯们入狱以来第一次踏过了倒在地下的电网，这是一支在刺刀监视下的特殊的抢险队伍。带伤的军人压着带伤的囚犯，带伤的囚犯又在废墟上奋力抢救奄奄一息的普通人的生命。囚犯们和所有在废墟上的救险者一样，手忙脚乱，焦灼万端。他们似乎都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豁出去了。他们拼尽全力，在撬，在搬，在扛。满手是血痕，满脸是汗水、雨水和成的泥浆。当搬撬重物的时候，他们还喊起了高亢的号子。快，那边还有人在哭，快抬个门板来。整整一天，这支刺刀下的救险队伍没有一刻停歇，囚犯们无言地苦干着。在那灾难的日子里，有一段时间唐山瞎了，唐山聋了，可是无边的废墟上却有一支奇异的盲人队伍走来。他们一个抓着一个的衣角，肩上背着破旧的胡琴三弦，面部显得那样沉静等峻。他们来自何处？他们走向何方？盲人在废墟上要救人是极其困难的，他们循着呼救声一家家地扒开厚重的预制板，
用手一遍遍摸着，摸到那些受伤者的躯体，把他们抬出倒塌的房屋。他们越扒越觉得情况严重，那么多血淋淋的伤员，那么多已经发凉的尸体。他们摸着找着，把受伤的人也一个个抬下废墟。慈禧胜在废墟上走着，似乎在找他的什么。忽然他踩到了什么，嘣，一声悠长的回音袅袅的琴弦的声响，那声音立刻使废墟上的空气都发颤了。就是他，那是他心爱的三弦，他的生命。一根古老的弦首先在废墟中昂扬地颤响了。的骄阳下，盲人们的足迹布满一座废墟又一座废墟，肩上是那些人从废墟里扒出来的被砸断砸裂了的乐器，缠着绳子贴着胶布，就像他们头上胳膊上还缠着渗血的绷带。他们穿着短裤背心，有人甚至赤着脚，他们一个抓着一个的衣角走在被晒得滚烫的路上，他们的脸上没有悲伤和忧郁的痕迹。在这动荡的大地上，他们显得那么安静，那么清醒。那情景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在断壁残墙下，在还在清理尸体的废墟旁，在伤员的呻吟中，忽然间飘来了那些苦音不雅的乐器的合奏声，废墟上回荡着一种奇迹般的旋律，那低声诉说着什么的音响，犹如一条绵长而宁静的气流，默默地穿透着这块刚从黑色灾难中挣脱出来的惊恐的土地。

0: 新阅读，独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1: 这里是新阅读，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钱刚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有一位书友看了《唐山大地震》之后，他写了一段书评，书评是这样的：1976年这个年份，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无需多说，但我对唐山地震唯一的了解，来自我的奶奶。在她老人家还能顺畅交流的时候，在我们还住在农村老房子的时候，奶奶说，唐山地震那一年，我爸18岁，还在家里上学，夜里突然地动山摇，于是我那身手矫健的老爸在炕上一跃而起，从炕边的窗户直接跳到了院子里。老爸如今廉颇老矣的样子，让我无论怎么努力也无法脑补那个青年奋力一跃的情景。但是关于唐山地震，我确实有了很亲近的感觉。原来我那最亲爱的爸爸曾经在地震的一刹那，出于人类本能

0: 兰州。那人生一样，大多数时候恐怕要读一些喜欢的、娱乐的、轻一些的东西，偶尔呢需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读一点严肃的东西，往生里走下，轻和重，空和实就能够结合起来。我生活的大多数时候都是沉重的，需要把我的生命呢变得轻一些。
1: 我是北医三院的一名医生，读书的话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习惯，从小就习惯了读书。我觉得读书可能给我带来最多的是一种快乐吧。因为读的书越多，感觉世界越精彩越丰富，自己的精神呢也是脱离了那种比较贫瘠的一个状态。
2: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南海中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北部有东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其中南海势程较差。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6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7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多云转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7米，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7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9米，阵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7米，多云，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必然要趁令尹夫人寿宴当晚下手盗取和氏璧，所以早早就派了心腹手下王道和杨良扮成公主随从混入招抚，一来是操纵木雀和木鸟，二来也是作为交给江敏一方的墨者人质。孟说用不同颜色的腰牌区别人的法子虽然高明，但防备不了有卫士做内应的状况。本来两名抬箱子的墨者王道和杨良该发紫牌，雍瑞却另外给了他们两块事先准备好的黑牌，那两人随即脱下了外衣，装扮成招抚的门客，便可以随意的进出宴会厅。果然一切如田鸠所料，云当盗到了和氏璧，又交到了甘茂手中。等甘茂携璧出来时，一直埋伏在附近的墨者王道和杨良打晕了他，夺走了和氏璧，随即将玉璧绑在早已准备好的木鸟身上。木鸟向西飞出招抚后，直接到了凤凰山上，那里是王室禁院，常人难以接近。田鸠早已事先潜入山上，那里是王室禁院，常人难以接近。田鸠早已事先潜入山上，专门负责接应木鸟。然而事情的关键就出在田鸠身上，其实他也并不是为秦国做事，他是前任巨子田襄子的独子，自小就意志坚定，对唐姑国等人亲近秦国很是不满。这次虽是奉巨子之命来秦国夺取和氏璧，但事先早已决定，一旦得到和氏璧，就将他带去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收藏，让那所谓的得和氏璧者得天下成为一句空衬。所以他一拿到木鸟便立即消失了。而江米公主一行到了事先约定的地方时，根本不见田鸠的影子，这才知道中了计。江米命侍从逮捕墨者王道和杨良，拷问田鸠的下落，两人抢先自杀。江米竹篮打水一场空，不得已只能下令将尸首沉入河中。之后孟说由蛛丝马迹追查到王道和杨良身上，江米料到无论如何自己难以脱险，幸好两人已死，死无对证，他料到太子必然想方设法的利用这点来对付自己，遂命雍瑞抢先去向太子告密公主家奴可疑，以此为近身之阶投靠太子，作为预先埋伏下的棋子。孟说听说经过后，这才明白过来，那封12字的信正是田鸠写给他的，落款也不是什么飞鸟图形，而是一个鸠字。只是他一直以为田鸠已死，竟是丝毫没有想到他的身上。他本来还以为刚才公主说真的没有和氏璧是假意推脱，现在才知道是真有其事。他没有和氏璧在手，居然还想要救他，除了武力劫狱外，怕是再没有别的法子了。您念及此忙说，不，你们不要冒险救我，我死不足惜，公主才是千金之体。雍瑞苦笑说，公正君还不了解公主这个人吗？她决定了的事，不管旁人如何相劝，她都是不会听的。公正君先暂时委屈一下。站起身来又假意大声呵斥了孟说几句，这才去了。孟说心急如焚，想要阻止公主冒险，可当此境地又有什么法子呢？过了两日，孟说被提出大狱，嫁来大唐。南山雍瑞正等在那里，南山忙命人打开他身上的镜钱和脚镣说，孟君受苦了，奉上一套干净的衣衫说，快些换上吧，他们都在等你呢。孟说不解地问道，今日是公主出嫁的日子，大王赦免了你，命你依旧护从公主去秦国。原来楚威王在听到最信任的公正孟说与外人勾结的消息后，当即晕了过去，连续多日没有行转，连医师良爱都放弃了希望，让太子怀开始准备后事。但到前天时，老国君又行转了过来，问起江米公主，公主已经被太子怀软禁，只需得到孟说口供就会被处死刑。楚威王要见公主，太子怀不得不将江米放了出来。江米到楚威王床榻前的第一件事就是跪下哭着恳求父王放过孟说。楚威王知道自己失误多日，他老了也累了，再也没有心思去追究谁盗取了和氏璧。他临死前最后的愿望

0: 就是要赶快将江米公主嫁到秦国，以免在自己死后发生骨肉相残的惨剧。他虽然怨恨花荣夫人，但终究还是爱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儿，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太子一步一步地逼死他。女儿要救孟说，也就如了他的心愿吧，这是他为他能做的最后一件事了。于是匆匆准备两日，楚国公主江米仓促出嫁，今日就要启程前往秦国。孟说闻言感慨万分，遂换好衣衫来到宫门处。公主一行已经告别宗庙，正要出宫，大臣们站在两旁相送，屈平、须弥也在其中。屈平见到南山搀扶着孟说到来，忙上前握住他的手，恳切地说，
1: 我有一件事要拜托孟君。公主不是一般女子，她遭逢此番挫折必然不会轻易罢休，将来她一旦在秦国得势，怕是不会轻易放过太子。我知道是太子下令对孟君行情刑，可是……
0: 孟说说，
2: 屈母敖放心，私人事小，国家体大，孟说知道轻重，只要公主还肯听我劝，我一定会阻止她对付楚国。
0: 屈平这才长舒了一口气说，
1: 好好，多谢了。
0: 扶着孟说到宫外上马，挥手说，
1: 那再见了。
0: 孟说自是知道这一次分别就很难再见，一时百感交集，嘴唇蠕动了几下，最终还是无语凝噎。忽然转头，在道旁的人群中看见了云当，正诡秘地笑着。事情并不如云当所预料的那样，他孟说活了下来，公主也活了下来，他们谁也没死，还可以一道奔赴秦国。可为什么前行的步履会变得如此沉重而迟缓？回头凝望着巍峨的宫阙，一切都模糊了起来。再见了王宫，再见了郢都，再见了楚国，再见了故乡。这一日，公主一行到达了楚国边境，江敏忽然心有所感，命御者停了车子，登上附近的一座山包，回身眺望故国，又命人召来随行的秦国人司马错，问道，
3: 是我们楚国好，还是你们秦国好？
0: 司马错说，
4: 论地广物博，富饶美丽，自然是楚国好。不过公主已经是我们秦国大王名义上的妃子，也就是秦国人了，这些楚国的土地早晚都会是我们秦国的。
0: 江米顿时笑逐颜开说，
3: 说得好，你叫司马错对吧？你很有志向，我一定会禀报大王好好的重用你。
0: 后来司马错果然得到秦惠王重用，率领大军攻打巴蜀，一举灭掉长江上游的巴蜀两国，不仅令秦国人力和物力大增，而且直接对长江中下游的楚国形成居高临下之势，严重地威胁到楚国的安全。一旁孟说听见不由得皱起了眉头，正想着如何相劝江米，忽然有卫士来禀报说，
4: 有一个叫田秋的墨者指名要见孟君。
0: 江米不禁冷笑一声说，
3: 我正要派人去找他，他倒自己送上门来了。
0: 命卫士带田秋过来。田秋说，
4: 公主，孟君别来无恙。
0: 江米虽然恼恨田秋，但一直很好奇他是如何将和氏璧运出搜查极严的郢都城的，当即问道，
3: 你当初是如何将和氏璧带出郢都的？还是用木鸟那一招吗？
0: 田秋说，
4: 不是，其实说起来很简单，我将和氏璧用绳子捆在小船的船身下，从水门出城，守门的卫卒

0: 田鸠说，做大事者不拘小节，不过我既有负与公主之约，愿意以死谢罪。手腕一翻，袖中甩出一柄匕首，径直刺入自己胸口。江米惊道，你是来送死的，快说和氏璧在哪里。孟说抢上来扶住了田鸠，将他身子慢慢地放下，说，你这又是何苦呢？田鸠苦笑说，谁叫我是墨者呢？对不起孟俊，是我连累了你，害得你成了这副样子。和氏璧在我手里，你想知道他的下落吗？你如果想知道，我就告诉你。孟说说，不，田君不必告诉我。江米大怒说，
1: 孟说，快问和氏璧在哪里。
0: 孟说摇了摇头，田鸠勉强笑了笑，就此闭上了眼睛。江米气急败坏地说，
1: 你为什么不问他？
0: 孟说反问道，公主要和氏璧做什么呢？江米一时愣住，他只是千方百计地想得到和氏璧，但一旦真的得到了手，要用它来做什么，他却从来没有想过。孟说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说，
2: 公主，你不要嫁去秦国了，我们一起走吧，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就跟当年的陶朱公一样。
3: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0: 陶朱公即是楚国人范蠡，他在功成名就时携带美人西施隐居在云梦泽中。孟说恳切地望着江米，他只要一点头，世间就会从此多一段英雄美人的千古风流佳话。但江米却毫不迟疑地摇了摇头说，
1: 不，我在楚国失去的一切一定要在秦国重新拿回来。
0: 他那种没有丝毫犹豫的决绝态度令孟说失去了所有美好的期盼，他心头的火焰熄灭了，欠了欠身说，
2: 那么请公主准许臣隐居山林。
0: 江米却说，
1: 不行，我不准你离开我，你答应过我要永远保护我，不论我在哪里你都要留在我的身边。
0: 他顿了顿，又柔声补充说，
1: 你是我今生唯一爱过的男子，如果再也见不到你，我会活不下去的。
0: 孟说知道公主并没有他说的那么爱他，他也许不爱任何人，只爱他自己。他到人生地不熟的秦国后，需要自己的心腹，他挽留他不过是要继续利用他，但对孟说来说又有什么区别呢？他只是爱这位能够颠倒众生的公主，甘心被他利用，曾经为他身败名裂，还要继续为他赴汤蹈火。他知道江密的心很大很广，他有着永不服输的性情和孤注一掷的勇气。孟说看到江米正微笑地凝视着楚国的大地，带着傲视人生与宿命的惊云气度，即使是气势雄浑的滔滔长江，也不过是他脚下微缩的小水沟，而他只是云梦泽中一叶微不足道的浮萍。极目神州，山川图画，苍茫大地，水主沉浮。这一行人虽然凄凉地离开了楚国，却各自成为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江米嫁到秦国后，被秦惠王封为八子，名分虽然不高，却极得秦王的宠幸，先后生下三个儿子，为王后魏国公主所记恨。孟说虽遭秦面之刑，武艺犹在，由楚国第一勇士摇身变为秦国第一勇士，与酷好武艺的秦太子赵荡成为至交好友。秦惠王死后，太子荡即位为秦武王，孟说更是深得宠幸，被拜为内廷校尉，负责秦王宫的宿卫。秦武王即位四年后，与孟说比赛举鼎，结果自己失手被大鼎砸断髌骨而死，孟说因此被诛杀。孟说个人虽遭不幸，这件事却成为江米在秦国崛起的重大契机。因秦武王没有儿子，

江敏先是用武力控制了咸阳，杀死众多争位的公子，随后立自己的儿子赵继为国君，是为秦昭襄王。江敏被尊为王太后，史称宣太后。秦昭襄王年少，由宣太后主政，是为中国历史上太后听政之时。宣太后又封长弟公子冉为穰侯，二弟公子荣为华阳君，封次子赵氏为泾阳君，三子赵盔为高陵君，形成党亲专政的格局，完全控制了秦国军政大权，从此开始了长达41年的临朝亲政。数十年来，秦人只知道秦国有宣太后、穰侯，而不知道有秦王。江敏嫁到秦国后不久，楚威王病逝，太子熊怀即位，是为楚怀王，但他的日子并不好过，楚军屡屡为秦军所败，主帅昭阳自杀，大将屈盖成了俘虏，楚怀王被迫献城向秦国求和，楚国既无力与秦国争胜，遂决定向东方谋取越国。楚怀王派昭谷到越国进行间谍活动，使越国发生内乱，又趁机进攻越国，杀死了越王元江，消灭了越国。攻灭越国不过是暂时的荣光，随着江米在秦国的得势，楚国愈发陷入危难的境地，就连楚怀王熊怀自己也一再被这位异母妹妹玩弄于股掌之间，最后听信张仪的谎言，被诱骗到秦国为人质，受尽凌辱，最终逃跑不成，客死在秦国。其子楚顷襄王和其弟令尹公子兰不敢得罪秦国，均被迫娶秦国公主为夫人。和氏璧一案为外人仍是一个谜团，涉案的人不是被放逐到国外，便是被秘密处死，真相最终被掩盖了起来。而在江米出嫁之前逃离楚国的甘茂、张仪却各有奇遇，两人先后为秦惠王信用，当上了秦国的丞相。甘茂大展军事才华，攻占楚国汉中之地，逼迫楚军主帅昭阳自杀。张仪则利用连横之计，对付东方六国之合纵，为秦国强盛，最终灭掉六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谶语而身价倍增的和氏璧，在日后成为江山社稷和至高皇权的象征。中国千余年的历史潮汐被这块如明月一般的玉璧牵引着。和氏璧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楚国和氏璧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根据历史记载，和氏璧自昭阳宴会上离奇失踪后，从此下落不明，直到40多年后才在赵国重新出现，由此上演了一场完璧归赵的千古传奇。赵国是著名的四战之国，四周无险可守，强敌环伺，西有秦国，南有魏国，东有齐国，东北燕国，北方则是临湖、楼烦、东湖等彪悍善战的游牧民族，附近还有小国中山国。由于被多个强国包围，国势很弱，经常不得不靠割地来求得生存。最著名的例子如公元前354年，魏惠王派大将庞涓攻打赵国，赵国国都邯郸一度被魏军攻破，赵王不得不以新晋占领的中山国许以齐国，以换取救兵。齐威王帐下大将田忌用军师孙膑之计围魏救赵，赵国这才未遭灭顶之灾。公元前326年，赵王赵肃侯去世，秦、楚、燕、齐、魏五国各派10000精兵前往赵国国都邯郸参加葬礼。赵国太子赵雍就是在1国50000精兵云集邯郸、强敌环伺的情况下登上了王位，即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赵武灵王，是为赵国国君称王之时。当时赵国北面的临湖、楼烦、东湖等胡人部落时常侵扰赵国，虽然人数不多，却都是短衣长裤、轻骑良弓，驰骋往来，灵活自如，打起仗来往往能够以少胜多。而赵国军队尽管武器优于胡人，却还是中原传统的步兵和兵车编制，将士军是上衣下长，

穿袍大袖，行动起来多有不便。赵武灵王巡行边境考察后，决意向胡人学习，在赵国强制推行胡服骑射，颁布了胡服令。胡服骑射实行以后，赵军战斗力大增，赵国迅速强大起来，在军事上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以后起之秀的姿态崛起于北方，俨然有与齐国、秦国三足鼎立之势。正当赵国国力如日中天之时，赵武灵王却一手酿造了一起毁灭自己的悲剧。公元前299年，正值壮年的赵武灵王做了一个惊天之举，在邯郸赵王城东宫举行大朝会时，忽然宣布废除长子赵章太子位，禅位于年仅十岁的次子赵和，立其为王，是为赵惠文王，自己退位号主父。太子赵章生母陶姬为韩国故相韩奢之女，与赵武灵王相识于楚国，韩宣惠王封其为公主，嫁给赵武灵王为王后。赵章因母亲是王后之故，出生不久即被立为太子，自小娇生惯养，骄横无礼。然而女人终究要靠容色侍奉国君，陶姬逐年年老色衰，又不懂得奉迎，逐渐失去了赵武灵王的欢心。某日赵武灵王梦见少女弹琴儿歌，心中极为留恋，多次在酒宴上与众臣谈起这个梦，描绘梦中少女的容貌，期待能够遇到她。赵人吴广听说以后，觉得少女和自己的女儿孟瑶很像，便将孟瑶送入了宫中。孟瑶能歌善舞，深受赵武灵王宠爱。陶姬病故后，孟瑶被封为王后，赵人称之为吴娃。孟瑶很快生下了公子赵和，几年后孟瑶病死，死前恳求立赵和为太子，赵武灵王伤心欲绝之下当面答应了他。昔日楚国楚威王宠爱华容夫人母子，曾许诺改立公子熊冉为太子，但最终还是由太子熊怀继位为楚怀王，结果熊冉跟随姐姐江米到秦国后改成魏冉，示意跟楚国决裂，并利用秦国的势力全力对付楚国。楚国不仅丧失了土地，就连楚怀王自己也被江米派人诱骗到秦国软禁起来，受尽屈辱而死。当初公子熊冉与公子熊怀争夺楚君之位最激烈之时，赵武灵王本人正在楚国，亲身感受到楚国国势的动荡。他认为这是楚威王处理不当的结果，既然喜爱熊冉又答应过华容夫人，就该当机立断屹立太子。他不愿意楚国的悲剧继续发生在自己身上，决意遵从对孟瑶的诺言，立次子赵和为国君，以三朝老臣肥义为相国，辅佐新君，自己则摆脱繁琐的朝务，全身心地投入与天下诸侯的争霸战争。不久群臣朝见赵惠

0: 与赵惠文王并立。赵武灵王一共有四子，太子赵章是长子，余下依次是赵和、赵胜。赵章是长子，余下依次是赵和、赵胜、赵豹。赵章为第一任王后陶姬所生，赵和和赵豹为第二任王后吴梦瑶所生，三人均是嫡子的身份，唯有赵胜是庶子，为宫中美人所生。但这位庶子却是赵武灵王四个儿子中最有贤明者，史称翩翩卓氏家公子，封平原君，酷爱仰视，有门客千人。赵武灵王欲将赵国一分为二，立太子赵章为代王时，特意私下征求赵胜的意见。赵胜说，父王昔日废掉赵章，改立赵和，已经错了一回，而今君臣名分已定，不可一错再错了。赵武灵王不以为然地说，赵国权力都在我掌握之中，有何不可？但因为朝中重臣如相国肥义等人也跟赵胜一样持反对意见，所以这个计划暂时搁置了下来。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y di me 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asok sabay di?
2: Enjang day, sabay di ba?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
1: 2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10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2: 是嘛？你干嘛嘞？
3: 喂，
4: 没目的呢。
0: 因素的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8号晚快速走高，纽约油价一度涨超。
1: 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1: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与沙特武装部队。

0: 发文称，他与内塔尼亚胡的会晤非常愉快，双方讨论了许多重要议题。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不需要内塔尼亚胡告知有关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的情报，他完全了解搞山的情况。而在前一天，特朗普对媒体说，他同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内塔尼亚胡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称，他刚刚结束了与特朗普的一次极佳的会晤。他表示，此次会谈体现了双方的全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美以领导人会晤结束后，以总理办公室公共外交负责人霍托夫利表示，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在此次会晤中，
1: 期货价格28号晚快速走高，纽约油价一度涨超5%。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与沙特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境内的民兵组织实施打击。声明称，美国和沙特战斗机打击了伊拉克东部多处民兵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以回应过。
0: 他决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 对于美以领导人此次会晤，美国政治报网站28号报道说，美国的盟友担心这次会晤将使美国更深卷入与伊朗的战争。
0: 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一次访美是今年2月11号，那次与特朗普的会晤中，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发文称，这场会谈以及美乌领导人会谈积极且富有成效。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28号发文称，他与内塔尼亚胡的会晤非常愉快，双方讨论了许多重要议题。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经官员直言，内塔尼亚胡现在像一个麻烦制造者，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5个多月，至今还没有明确的结果。

解决方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8号以为何这一次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会晤可能不会按既定脚本进行为题，分析了双方关系的显著转变。报道称，伊朗战事初期，美以密切合作和互相赞扬的局面已被特朗普对内塔尼亚

0: 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以及美沙签署民用核能协议。以色列希望寻求美方保证，向土耳其出售战机或与沙特的核协议不会损害以色列在中东的军事优势。不过有分析称，在当前美伊局势不明，以及美国中期选举和以色列议会选举日益临近的背景下，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此次白宫会晤各有盘算。以色列时报称，内塔尼亚胡希望借与特朗普保持密切互动，向国内选民展示其仍具备影响美国政策的能力。特朗普也面临11月中期选举的考验。
1: 28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接受采访时披露，美军战机和加油机一直从以色列境内的军事基地起飞，用于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卡茨在采访中称，伊朗方面对此非常清楚。他称，伊朗方面此前一直在向除以色列之外的所有目标开火，这表明以方对伊朗已形成威慑。此外，卡茨透露，以色列希望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但目前未获得美方的允许，因为伊朗可能对邻国发起打击，引起石油危机。卡茨再次强调，如果伊朗发起袭击，一定将予以强硬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2: 特朗普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我们用世界上最好的摄像机对准了那里，我非常清楚搞山的情况，那不是什么大问题。美国目前在伊朗问题上处于非常强势的地位。他说，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搞山。特朗普表示，希望能避免攻击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但不能再容忍伊朗破坏协议。特朗普还表示，伊朗明白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并已公开表示双方正在进行对话。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曾于21号对媒体说，他认为伊朗有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隧道群，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暗示，美军具备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是否打击取决于权衡利弊。针对美方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
1: 好的，相关话题我马上请进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老师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滕老师您好。
3: 你好主任。
1: 美军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的导弹袭击，伊朗也发布公告称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这是美方在24号暂停对伊空袭后双方的又一次军事行动，因此国际油价一度涨超5%。您如何看美伊双方此轮互袭带来的新威胁呢？
3: 这种博弈来看的话，我相信呢，伊朗之所以在特朗普政府按下了暂停停建之后又继续对于美军在中东地区进行打击呢，很显然伊朗呢不想被美国带节奏，打停都由伊朗自主决定。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24号特朗普按了暂停键，主要是有这么几个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他弹药已经告罄，特别是那个陆基的相关导弹，那么不得不派出包括 B1B 轰炸机在内的这种打击手段呢，来对伊朗进行空袭，这是一个重要考虑。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还是担心外溢，因为目前来看的话，中东地区包括胡塞武装跟沙特之间已经交火，而且乌克兰呢主动打击在里海航行的伊朗船只，同时呢地区国家包括有报道称呢，像这个卡塔尔等国呢已经派出军机的秘密卷入到了美国对伊朗打击行动当中，所以防止外溢呢，这是特朗普的一个重要考虑。另外一方面呢，还有这个特朗普在这个地区他希望呢能够这个进一步掌控局势，特别是对于美伊之间的这种冲突呢，有一个这个节奏，从而呢保证国内政治的一些需要。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的话，现在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这个进攻呢，很显然他不被美国带节奏，而且在这个有些方面呢，比方说控制霍尔木斯海峡，比方说这个利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这个中东地区的美军，或者是呢以色列，很显然呢这个 伊朗方面呢胸有成竹，所以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场冲突呢将会这个长期的延宕下去。毕竟呢在这个让弱者不弱强者不强的冲突当中呢，那么

0: 伊朗似乎呢更有主动权，而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想的体面脱身呢，很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事实。
1: 嗯，特朗普。另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28号在白宫会见了特朗普。此访前，美以双方在中东政策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会晤之后，以色列方面称此次会晤实现全面协调。您如何看美以领导人的这次会晤呢？
0: 这种全面协调呢，其实就是双方呢都在粉饰各自的分歧。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之所以打击伊朗，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他的选择呢，主要还希望呢，对这个地区的新出现的势力，特别是伊朗这样一个国家呢，进行全面打压。我们都知道，伊朗做大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跟美国有很大的关系。比方说2001年，那么美军呢，入侵了阿富汗，打掉了塔利班，这个伊朗在东部的这个天地。2003年呢，又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所以伊朗在这之后呢，看到，一路的这个成长，甚至呢建立起从波斯湾到，这个地中海的这种这个抵抗之湖，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是不允许有这样一个国家出现来挑战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而从以色列来看的话，它在很大程度上呢，其实在历史上呢，跟这个伊朗呢曾经有过这个密切的合作。比方说在1948年刚成立以后呢，伊朗的这个石油等各种支持呢，对于这个以色列对打击这个阿拉伯组成的几次这个作战行动呢，都提供了重要保证。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伊朗和以色列呢是有过密切合作的。但是呢，现在呢双方互为这个对手，互为敌人，那么不决出一个胜负来，我相信呢，不管是伊朗还是以色列呢，都不可能呢在当下呢停火达成妥协。那么这种战略层面的分歧，就使得美国和以色列呢在方方面面呢都出现了这样和那样的这个不协调。所以这次内塔尼亚胡过来访问呢，主要还是弥补这种这个不协调，同时呢也保证了美国呢继续对以色列提供更多的支持，来这个打击伊朗。
1: 好的，谢谢唐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我们继续看到，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行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捐款。目前，阿曼和伊朗官方均未证实这一消息。
2: 这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新机制参考马六甲海峡的管理办法，使用方自愿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阿曼的最新提议得到了一些地区国家支持。

0: 允许的船只才能通过。伊朗没有控制这条海峡，是美国控制着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与阿曼以及控制着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与阿曼以及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分别通话，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事宜。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表的声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调加强合作的必要性。阿曼外交代表团24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媒体报道，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管理的适当机制。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运的共同原则及操作机制进行讨论，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一些进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另据伊朗知情官员消息，27号有6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航行，其中1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
1: 据也门胡塞武装28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对1艘沙特阿拉伯籍邮轮实施了军事打击，理由是该船违反其针对沙特实施的海上航行禁令，并无视其发出的警告。声明称，行动中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并迫使该船掉头返航。声明还称，胡塞武装将继续执行针对沙特的海上封锁措施。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邮轮。好的，相关话题我们再次请进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老师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滕老师，您好。滕老师，
2: 你好。
1: 阿曼向伊朗提出了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伊方暂无回应。特朗普则称海峡正处于美国控制之下。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每日货船的通行量降至个位数，您觉得这一机制能否达成呢？
2: 这个机制呢应该是非常困难。

0: 海峡安全航运的共同原则及操作机制进行讨论，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一些进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
1: 伊朗呢打击了在南航道航行的有关的商船，所以呢美国做出了反击。那么现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协商呢已经两轮，比方说在这个24号到25号呢，阿曼专门派出代表团在德黑兰进行了磋商，但效果呢并不是非常明显。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更希望呢能够和阿曼一起的共同控制这个海峡，甚至呢在海峡收费。但是从阿曼本身来看的话，他的立场呢相对来说比较中立，既不想得罪伊朗，同样的也不想得罪美国和其他国家。所以在这样一种这个前提条件下的话，双方真的能够实现这个共管霍尔木斯海峡是非常困难的。毕竟呢伊朗是希望呢借此之机呢对于霍尔木斯海峡实行有效的全面的控制。那么从阿曼来说的话，考虑到包括美国的等因素呢，他希望能够继续维持在这个冲突之前的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运行。所以从双方来看的话，提出新的这种机制呢应该是在共同探讨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这样一种这个机制安排。但是呢我们看到双方这个诉求呢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如何接近呢，这要看双方呢能否最终达成妥协。特别是在伊朗比较强势的时刻，那么阿曼呢会不会接受伊朗条件呢，都是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
2: 唐老师，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举行了闭门会谈。乌军此前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有分析认为乌方此举旨在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用物资，并以此向美国示好。您如何看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的此次联动？冲突的外溢链条会否会越来越长呢？
1: 应该是这样看，因为泽连斯基在这个前几天公开的在新媒体上发了他这个命令乌克兰无人机呢打击在里海航行的伊朗商船，引起了这个伊朗方面的抗议。因为这次袭击呢造成了伊朗船员一死一伤，所以在里海进行打

0: 看的话，当下那么面对的特朗普第二任期间不断的后退，不断的压他这个割地求和，跟俄罗斯尽快停止这场冲突，所以他希望呢能够继续拉住美国，同时呢也向这个欧洲国家表现出这种这个坚定的立场，就是跟俄罗斯斗到底的这个立场。那么从欧洲国家来看的话，最近一段时间呢也表现得非常活跃，因为从英国、从法国、从德国等国呢纷纷表示呢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支持提供经济援助。那么欧洲呢，除了从道义、从法理方面有所考虑之外呢，它更多呢是希望呢继续推动这个乌克兰呢跟俄罗斯相互的博弈，从而呢消耗俄罗斯、拖住俄罗斯。这应该说呢是当下俄乌冲突以及美国跟伊朗冲突比较复杂或者纠结到一起的方方面面。
1: 好的，谢谢唐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皓月。
2: 好的，陆博，我们关注到啊，目前美伊博弈前景不明，能否在核心问题上找到短期解决方案？美以如何协调对伊立场？美军是否会保持军事克制？伊朗又有何对策呢？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消息，美国需要平衡外交与安全。美国鹰派要求加大对伊朗施压，但特朗普部分支持者反对深度介入海外冲突。白宫必须在外交、安全与国内政治间取得平衡。与此同时，美国还需要与以色列平衡在地区利益上的政策分歧。分析人士指出，美总统特朗普正在评估是否恢复更大规模对伊军事行动，相关选项可能包括再次与以色列协同行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关键时刻必须展现出高度的决心与智慧。好的，我们再来看英国广播公司，美国能否保持军事克制？多个参与斡旋的国家都要求美国保持克制，但美国并未排除再次动武的可能性。尽管美军已经消耗了大量的精密武器，特朗普公开驳斥弹药短缺的问题，但在他看来，接下来要制造更多武器，而且要更快。分析称，美伊冲突期间已经发射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库存可能要到2031年才能恢复到战前水平。而最新的战斧导弹每枚成本约260万美元。尽管如此，华盛顿仍压住能撑过这场冲突。好的，再来看美国《华尔街日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是关键。美伊给谈判留出了空间，各方加速展开外交斡旋，为最具争议的问题找到了短期解决方案，即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伊朗和阿曼也在密集磋商，以敲定一项能让船只安全通过这条水道的安排。双方在是否收取过境费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巨大的分歧。美国并未直接参与谈判，但阿曼一直在向华盛顿通报情况。当务之急是解决上个月谅解备忘录中的一些模糊之处。好的，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伊通社的消息，伊朗保持高度警惕。文章称，在美方的对外表态中，威胁发起军事行动、延续极限施压政策与释放谈判信号，三者总是同时出现。这种做法非但没有勾勒出清晰的未来前景，反而使中东局势持续笼罩在迷雾之中。伊朗已经拥有对地区内的目标发动更多精准打击的能力。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只要国家利益和安全有需要，就会抗争到底。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伊较量的相关评论。陆博，
1: 好的，谢谢皓月的分享。我们继续来看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
3: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特朗普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等问题。他还表示，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美团队将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本月8号，两人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泽连斯基随后于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

0: 俄军对乌军的弹药库、燃料库、无人机生产车间和无人机储存设施进行了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在142个区域的临时部署点，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库特居民点。通报还称，俄军28号白天继续打击用于乌军补给的港口和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对俄军多处军事相关设施实施了打击，核心目标为俄罗斯乌德穆尔特共和国境内的一处联合企业。该设施是封闭式国家级战略油料储备基地。除战略油库外，乌方还袭击了多个地区的俄军物资技术装备仓库、燃料润滑材料仓库和无人机仓库。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皓月。
1: 好的，陆博。乌总统泽连斯基访美释放了哪些信号？美国立场是否会向乌克兰靠拢？俄乌局势正在发生哪些变化呢？我们继续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来看到的是路透社的报道，美乌关系有所改善。随着乌克兰将战斗推进到俄罗斯纵深地区，美国对乌克兰表现出新的乐观态度。乌克兰希望把改善的美乌关系转化为美国新一轮支持。泽连斯基表示，反弹道导弹防御和战略合作是首要任务。乌克兰迫切需要爱国者及其他防空系统，以对抗俄罗斯无人机与导弹。值得一提的是，泽连斯基访问之际，五角大楼致函国会议员，将不会在2029财年之前完成4亿美元对乌援助资金的发放。好的，再来看乌克兰基辅邮报，乌克兰的诉求正在发生变化。文章指出，泽连斯基向美国示好的同时，乌克兰的诉求的实质内容正在发生变化。与此前不同，基辅正在寻求一种不同的支持，通过获得生产许可、技术转移、联合制造协议，以实现在乌克兰境内大规模生产先进武器的路径。这并不意味着乌克兰能够掌握绝对的战场优势，但只要乌克兰能够自主制造整套系统，就能有效降低对西方武器交付的依赖。好的，再来看美国《华尔街日报》，乌克兰无人机令

乌克兰希望把改善的美乌关系转来，乌克兰将矛头指向伊朗，真实用意反弹道导弹防御和战略合作，真实用意是将俄乌冲突最大限度的国际化，并将其描绘为一场威胁乌克兰盟友自身利益的全球冲突。分析称，如果说有什么影响的话，这两场冲突恰恰暴露了美国力量投射的

0: 据总台记者报道，截至目前，强震造成多人死伤，多处房屋倒塌，人员被困，具体情况正在确认中。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熊本县的八代市，那么我身后的这座桥呢，叫做直柳桥，是当地跨河移动的一个重要的通道。那么大家顺着我手的方向看过去，这座桥已经有部分坍塌掉到了河里。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这座桥呢，它是分为两个部分，一侧呢是通行这个汽车，一侧是供这个行人来行走。目前呢，坍塌掉到河里的是这个原本的步道桥的一侧，那么机动车行走的这一侧呢，目前还在开放。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到，有机动车现在是在这个桥上缓慢的通行。
0: 地震造成大范围停电和交通中断，截至29号早晨，熊本县内已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熊本县地震还造成该县多家医疗机构受灾。日本厚生劳动省称，截至当地时间29号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其中包括停水、停电、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等情况。此外，地震导致部分地区企业生产活动受到影响，汽车和半导体制造设备等工厂一度停工。地震还导致部分移动通信基站停电，通信传输线路出现故障。截至29号10点，熊本县多地报告通信中断或通信困难等情况。地震对当地交通基础设施也造成严重影响。八代市一列货运列车脱轨并侧翻，九州新干线29号从首班车起全线暂停运行，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趟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原子能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伊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2: 日本熊本县28号下午的强震发生后，当地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物坍塌。总台记者也是前往了这一购物中心，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由于前方呢受损严重，那么所有的媒体呢能够到达的距离这个第一现场最近的地方就是这个位置，大家也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有一个警戒条，从这再往前是不允许再进入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前方的道路呢是损坏的非常的严重，而且这个路面呢有很多的这个碎片，我们刚刚也从当地的警方那里了解到，这些碎片呢主要是因为在这个地震发生之后，这个建筑呢是发生了爆炸，在这个建筑的下面呢，现在是有很多这个红色的大型车辆，这一些呢都是目前正在现场进行救援的一些车辆。在28号这个强震发生之后呢，这个商场的2楼是出现了严重的坍塌，那么一度呢是有很多的人员被困在里面。具体这个建筑里面目前还有多少人员被困，我们刚刚也是从当地警方那里了解，目前还没有掌握到具体的信息，所以在这个现场的救援工作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2: 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日本国土地理院28号发布消息称，该机构分析震中周边的电子基准点数据后发现，地震发生时在熊本县八代市观测到了最大约84厘米，在熊本市观测到了最大约40厘米的地壳变动。不过报道还指出，这些数值均为初步数据，今后可能会因进一步分析而进行修改。10年前，也就是2016年，熊本县也曾发生过强震。当年4月14号，熊本县发生6.5级地震，在2天后的4月16号，当地又发生了一次7.3级地震，并且还发生多次余震。日本国内专家表示，28号的地震与2016年熊本地震机制相似，需要警惕余震。
3: 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2016年熊本地震由延伸至熊本县的2条活动断裂带——布田川断裂带和日奈久断裂带的活动引起。而本次地震可能是由日奈久断裂带南部的活动引起的。

0: 这一部分在上次地震中没有活动。专家还指出，本次地震很可能类似上次地震，会发生多次余震，也可能出现更强烈的震动，需要高度警惕。特别是日内久断裂带南侧面向大海，相关区域地震有可能引发海啸。
1: 我们再将目光转回国内，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美东时间7月23号，美国防部更新公布从事问题活动的外国科研机构清单，对中方部分科研机构实施列单制裁。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方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人为设置歧视性壁垒，将科研合作政治化、武器化、工具化，阻碍中美科研领域交流合作，这与全球科技创新合作大势背道而驰。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科研机构无端抹黑，尽快纠正错误做法，为中国科研机构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待遇。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方科研机构的正当合法权益，为正常科技交流合作保驾护航。再来看到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27号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规模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了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开源模型就是研发企业开放了完整的模型权重，开发者可以免费下载，自己部署二次创新。
2: 这次开源的 Kimi K3 模型是月之暗面性能最强的旗舰产品，开源内容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三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拿出 2.8 万亿参数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
3: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2: 今年以来，我国已有多家头部企业将自家第一梯队的旗舰模型对外开放。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行业统计显示，当前全球每10次大模型下载中就有6次来自中国研发的模型。随着国产开源大模型技术不断成熟，应用门槛持续降低，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能力，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全面转型，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
4: 过去，先进模型主要掌握在少数闭源平台手中，企业更多是购买能力。开源模型成熟后，企业可以围绕支撑数据、业务流程和行业知识进行二次开发，形成更贴近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
2: 数据显示，我国拥有全球60%的人工智能专利，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工信部测算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将进一步下沉到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为新型工业化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随着机器人行业商业化落地加速，带动全产业链需求提升。今年以来，中国机器人产业链国产化率明显提升，核心零部件从依赖进口走向自主可控，整机开始批量交付，供应链安全和成本优势正在成为机器人企业的共同选择。专家表示，中国制造迈向技术红利阶段。
5: 今年以来，机器人企业都在加速商业化落地，让机器人真正成为创造产能的工业生产力。
6: 我们的机器人已经在实际的工厂当中开始运行起来了，比如说上下料、物料的分拣、元器件的接插等等，都已经开始真正的干活。
7: 需要把你的动作控制在很精确的毫米级。那我们希望是说，通过真实的场景去打磨我们自己的技术。
5: 机器人商业化的加速落地，迅速转化为产业链上下游实实在在的订单。深圳一家生产无框电机的企业，今年上半年在手订单突破100万台，相比去年全年的12万台增长9倍多。
8: 我们根据进度去满足他们的需求，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最大的压力也是来自于交付。
5: 中国机器人产业链国产化率持续提升，进入全链条系统推进阶段。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负责人介绍，其人形机器人90%

0: 您的这个算力板卡基本上实现了
1: 为新型工业化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进行我们大脑的适配之后，大大的降低了我们的成本。
2: 分析指出，在机器人等新兴产业中，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都能自主可控、批量出货，背后是中国制造业整体优势的提升。
3: 在机器人这样一些新兴的未来产业，从底层的硬软件到零部件，我们都能够实现自主可控，我们的制造业完全是从我们之前的规模红利走到技术红利这么一个阶段。
4: 技术的硬实力，比如说国产协作机器人，凭借着我们可以自研电机啊、驱动啊这些核心零部件，我们相比于国外的同行的同类型的产品，有30%-40%的价格优势。中国产业升级动能在发生转换，从原来的要素的驱动向现在的创新驱动转变，从原来的产能输出向创新输出来变迁。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和6.9%。今年上半年，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与 GDP 的比率为13.9%，比上半年同期回落0.1%。按照中国今年上半年 GDP 总额计算，全社会物流成本节约近700亿元。近年来，西藏持续布局高海拔风光新能源产业，建成多座国产化智能新能源示范工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跟随记者走进藏北那曲，探访超高海拔地区的风电光热项目。
6: 这里平均海拔4500多米，空气稀薄，却不缺两样东西：刮不停的风和晒不完的太阳。
7: 风与光在这里如何能够变成照亮万家的电呢？我们一路走，一路找答案。这里就是西藏那曲市色尼区的欧玛廷嘎风电场了，现场有25台风机在工作。
8: 2024年1月，西藏那曲欧玛廷嘎100兆瓦风电项目全部建成投产，每年提供约2亿千瓦时的清洁电力，可满足23万人一年的用电需求。高原风电建设与运行要直面极端环境带来的重重挑战，这里空气稀薄，风力难以驱动叶片，低温还容易冻损设备。那高原风机究竟是如何实现稳定发电的呢？
9: 欧玛廷嘎风电场的风机叶片，我们采用了特殊的面漆技术，它可以同时满足在高原强紫外线情况下和高原严寒条件下同时运行。由于高原地区的空气密度更低，转速更慢，我们通过稳定性控制技术有效地攻克了这个难题。
8: 项目还配套搭建了全天候智能运维体系，每台风机均配备24小时智能监测系统，实现设备状态实时监护、故障智能预判。
9: 我们的智能监测系统相当于给25台风机都装上了心电图和体温计，上千个传感器实时回传数据，每台风机的健康状态一目了然。
8: 从西藏那曲出发，沿着青藏公路一路往北，我们正式开进藏北草原。
7: 这里是西藏那曲市的安多县，年日照。

0: 转化。
1: 我们这个每一台定日镜都单独的配置的有这个智能控制系统，实时的追踪这个太阳的位置，调整这个镜面的角度，确保这个光线始终的精准高效的汇聚这个吸热塔顶的吸热器的位置。
2: 管理人员介绍，项目投入使用后，可在晴天聚光加热熔岩完成储热，阴天夜间释放热量持续发电，保障电站平稳运转。目前项目已进入安装调试阶段，预计今年十月实现并网发电。
3: 风过羌塘，光照藏北，如今他们变成了千家万户的灯火。西藏的风与光不仅点亮了高原的夜晚，更逐渐成为国家能源转型当中来自世界屋脊的绿色力量。
4: 他你们呢落下去没得了，就是你们他赢了把的塞一把的突然可长下去了呢，落下去还想被没些压迫了，下他过不过了捉狼了，他突然下去给被没些压迫了，他听着。
2: 截至“十四五”末，西藏电力装机容量达到1300万千瓦以上。“十五五”期间，西藏以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基地为引领，加快金沙江上游、澜沧江上游、藏东南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建设，计划到2030年，西藏新型能源体系高原样板初步构建，国家西电东送战略新支点初步形成，为国家能源安全、能源强国建设、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贡献西藏力量。
5: 昨天，重庆、河南、山西、黑龙江等地遭遇短时强降雨，城区部分路段积水，山区引发山洪泥石流，造成道路受阻。各地组织人员抢险排涝，清淤保通，交通秩序陆续恢复正常。
6: 昨晚，重庆渝中区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最大小时降水量超68毫米。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积水，截至当天20点左右，积水路段已基本排除，交通秩序恢复正常。昨天下午，河南南阳出现强降雨，造成城区多处低洼路段积水，影响车辆正常通行。当地交警、社区、市政环卫等多部门同步开展排涝、排查隐患、疏导交通等应急处置工作。
7: 对于涉深较深的路段，有车辆进入后抛锚，我们组织拖车进行施救，同时积极联系市政部门，对积水较严重的路段进行排水。
6: 截至当天18点，易涝区域积水逐渐消退，交通秩序陆续恢复正常。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山西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部

0: 新支点初步形成，为国家
1: 度数组路段长达70米，当地
0: 综合目标贡献西藏力量。
2: 昨天，重庆、河南、山西、黑龙江等地遭遇短时强降雨，城区部分路段积水，是大范围的桑拿天，南北方都会十分的闷热。重庆、浙江等地的高温天气耐力持久。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重庆、浙江、上海、江苏南部和内蒙古中部等地的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并且短期内难以停歇。同时，华北东部、东北等地夜温较高，大部地区最低气温可达25摄氏度左右，较常年同期显著偏高。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暑期是两岸民间交流的高峰期，为帮助更多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研学，有关航空公司对两岸航班票价进行了优惠打折。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今天介绍表示，大陆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直航正常化的态度是积极的、明确的。
11: 陈斌华介绍，暑期以来，大陆航空公司恢复了4条两岸直航航线，分别是7月1号，东航恢复运营成都至
3: 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11: 航空恢复运营成都至台中航线。
12: 我们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直航正常化的态度是积极的、明确的。希望台湾方面正视两岸空中直航的空中客运直航的现实需求，顺应民心，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
11: 对于近段时间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形成热潮，有岛内旅游业者表示，大陆有距离相近、风光明媚、语言相通、生活便利、物价便宜等各种优势，到大陆玩根本是挡不住的趋势，就算政治立场偏绿也照去不误。陈明华就此表示，
12: 台湾同胞是中华民族一份子，爱我中华是发自内心的情感流露，反中抗中是违背人性的政治操弄，难以得逞，长久不了。
2: 近日，赖清德在参加丹江舰成军典礼时妄称，此举展现海军面对中国军事及海上灰色地带侵扰、捍卫国家安全与海疆的坚定决心，向国际证明台湾的国家安全政策是以实力达到遏阻目标。对此言论，国台办发言人痛批其自不量力，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
12: 赖清德相关言论进一步暴露其顽固台独立场和以武谋独祸心。民进党当局顽固岛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企图以武拒统，纯属自不量力。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8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 黄海、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 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 0.6到1.2米的清浪， 巴士海峡有1米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 南海有1.3到2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7月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8号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将自身发展同各国共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不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8号，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在斯里巴加湾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哈桑纳尔说，文方乐见两军深化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海军舰艇来访。董军说，南海和平关乎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愿同文方加强海上安全等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27号至28号在中国广东深圳举行。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林产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与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8号就强闯中国使馆的村田晃大被起诉指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案件发生已经过去4个月，日方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以所谓精神鉴定等各种借口一再拖延调查处置，不及时严惩凶犯，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中方再次敦促日方彻查整改，反思纠错，深挖背后根源，向中方和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交代。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28号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0: 在中国的西北，隐秘着一片被湖南和流金编织的秘境。走进这里，你便走进了彩色的四季。喀纳斯，蒙古语意为峡谷中的湖。这片广达10030平方千米的秘境，放眼望去，湖泊、河流、高山、森林，远处的雪山、冰川，每一寸风景都写满了10000年间地质变迁的故事。带着对这片秘境更迭的疑问，摄制组来到新疆喀纳斯，探访这片神奇的土地。
1: 此刻的喀纳斯湖像是一块被阳光穿透的宝石，光束混合着颜色洒向周围的天地，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山对面的森林若隐若现，也不知道是晨雾还未散去，亦或是湛蓝的湖光已经到达。喀纳斯被人们形容为世外桃源，所以这里的地质地貌以及动植物资源的分布都呈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状态。大家能想象吗？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地方在10000年前就是一片古老的海洋。为了得到更多的答案，这一次我们将深入喀纳斯。
0: 喀纳斯位于新疆北部，因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在世界各地享有盛誉。其总面积10000多平方千米的区域内，喀纳斯湖、禾姆村、白哈巴等景点被国内外游客所向往，但除此之外，还有5000多平方千米是游客无法抵达的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喀纳斯湖作为中国最深的高山淡水湖泊之一，其碧蓝的湖水成为了这片秘境最动人的底色。由于其水体源自冰川融水，常年温度处于20摄氏度以下，水质清冽，栖息在这里的水生物正是我们此行调查的核心内容。这次我们跟随中国科学院科考专家前往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探访喀纳斯无人区的秘境。
1: 赵老师他们的团队正在水里做这个水生生物的采样哈，老远就看到他们正在忙碌了。赵老师，
2: 哎，稍等啊。
0: 赵亚辉是中国科学院

0: 已经到达。喀纳斯被人们形容为
1: 这个河的深度不是很深啊，我是
0: 以及动植物资源的分布都呈现了一种非常独特，
2: 尤为重要。
1: 这个河的深度不是很深啊，我是不是也能进来？
3: 可以啊，啊，我要加入我们。不、哦，很凉是吧？
1: 很凉。
3: 对对对。
1: 哎呀，我这个是真正感受到了喀纳斯水的这个温度了哈、
3: 啊。你刚才说的就是一个这个地方的一个特点 啊，就是水冷。啊，即便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所以在这个额尔齐斯河，包括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喀纳斯河，分布的都是一些冷水性的鱼类啊，而且有些的种类只在我们的这个额尔齐斯河才有分布，在我们其他在咱们中国的其他地方都是没有的。
2: 额尔齐斯河，中国唯一注入北冰洋的河流，它发源于阿尔泰山南坡。全长4248公里，其中546公里流经中国境内，年净流量约111亿立方米，是新疆水量第二大的河流。喀纳斯湖正是额尔齐斯河水系的源头之一。阿尔泰山的冰川融水，经喀纳斯河汇入禾木河，之后汇入布尔津河，最终流入额尔齐斯河。
3: 这是我们一个多功能的水质分析仪啊，它呢就可以这个实时的这个检测这个水里边的这种各种的主要的水质指标啊，
1: 指标已经出来了哈。
3: 对对对，头一个
1: 17.8摄氏度，
3: 对，这就是现在的这水温。然后后边的那个是溶解氧，9.51，溶解氧通常情况下，这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溶解氧都是比较高的啊。而且这
1: 活水，
3: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水流也比较
3: 没错。
2: 水质分析仪能够实时测量水温、氢离子浓度指数、溶解氧等多项关键指标，但对于赵亚辉来讲，最重要的是叶绿素的含量。
3: 就是最后的叶绿素含量0.08，
4: 它是在0.04到
3: 0.08，对，它一直在变化
4: 浮动、
3: 啊。这叶绿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浮游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来形成这个生产力啊。然后呢，这个叶绿素呢，就是来表达或者说来反映触及生产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啊。我们看到0.0几，说明现在的这样一个水体的触及生产力是比较低的。确实是影响这个整个的这个
1: 种群的数量，
3: 种群的这个这数量。
2: 贫营养的水体意味着食物链基础薄弱，也是影响这里鱼类种群稀少的原因。虽然额尔齐斯河的鱼群种类极其稀少，但特有性强。白斑狗鱼、北极回鱼等部分种类仅在这条河流自然分布，研究这里鱼类多样性的意义尤为突出。
1: 各位喀纳斯的鱼，
3: 哎，这有个杜甫，
5: 阿勒泰贵
1: 啊，听到了，阿勒泰贵就是它的名字里就带有阿勒泰
3: 了，阿勒泰，对，
1: 阿勒泰贵，贵鱼的贵吗？哪个贵？
3: 是一个鱼字牌、一个年岁的岁，
1: 岁月的岁，
3: 岁月的岁，
1: 第一次听
3: 加在一起，我们念贵。
2: 阿勒泰贵是鲤科贵属的小型冷水性鱼类。在中国境内主要分布在新疆额尔齐斯河流域，它栖息于清澈湍急的溪流，以沙石为底，水生昆虫为食，8摄氏度至15摄氏度的冷水中才能繁衍生息。
3: 这个就是阿勒泰贵啊，
1: 它这个鱼呢现在看上去不大，然后我现在仔细观察着它这个通体的表面是很漂亮的，尤其这边的光线很好，它在这个阳光的照射下发着这个荧光，但它的身体却是比较发这个褐色的啊，比较细长的这样的一个身材。
3: 这个还不是一个完全成年的一个个体，真正成年的个体的时候，它可能身上还会有些重的斑纹，重道啊。
2: 阿勒泰贵成年个体体长一般不足10厘米，身形修长，两侧扁平，侧线十分清晰，从头部延伸至尾鳍，体态轻巧，游动敏捷，是这片水域独有的生命印记。除了阿勒泰贵，赵亚辉将另一条小鱼从网中拿出，这条鱼与阿勒泰贵长相截然不同。
6: 还有另外一种也叫阿勒泰
3: 啊，这是一个幼鱼
1: 啊。哎，它怎么有点像那个老虎鱼的那个感觉，又有点像清道夫的那种体型呢？
3: 这是幼鱼啊，如果从它的

0: 个体长上来看呢，可能就是今年刚刚孵出来的。
1: 它叫阿勒泰什么？
0: 这是阿勒泰杜富鱼，主要是它的这个背鳍的数量，那个腹鳍的位置跟那个鱼都差得很大。它们俩虽然都叫阿勒泰，但是它们亲缘关系很远。
2: 阿勒泰杜富鱼是游形目杜富鱼科的小型淡水鱼类，栖息于海拔800米至1200米沙砾地质的山涧溪流中，是典型的冷水鱼类。
3: 我现在肉眼看哈，就是这个阿勒泰鳜和阿勒泰杜富鱼，它形态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阿勒泰鳜有点细长的，但是它呢是头和这个胸口是胖胖的，然后尾巴是细的。
0: 对，这个体型啊，比如说像阿勒泰鳜的这个体型啊，我们叫侧扁型，它侧扁，然后身体呈流线型，它就比较适合在这种流水的状态下它去游泳。这个阿勒泰杜富鱼呢，它是相对更加平扁，它呢是怎么适应这种急流的这种环境呢？它是靠它的趴在它的这个石头上，
3: 它
0: 的、
3: 它有吸附能力。
0: 没错，
2: 由于额尔齐斯河水质清冽，水温常年偏低，河床多为沙石质地，这样的水温条件孕育出了独特的冷水性鱼类群落，但依旧很难形成大群落鱼群。赵亚辉告诉我们，采样中出现了幼苗，证明已初步形成群落规模。这次采样调查，手抄网仅能采集体型较小的样本，对于体型较大的样本则需采用另一种独特的捕捞方式，飞蝇钓。正当我们还在观察水中是否有鱼群时，一条鱼饵上钩了。
3: 快来快来，我们有新发现。
2: 为了实现对目标鱼类的无损捕获，飞蝇钓常被科研人员用于鱼类的活体采样。
3: 它是比较脆弱的是吗？
0: 对，它对水的营业，这个氧气的需要是很高的啊，所以呢，这个如果我们出水时间太长，会影响它的，非常珍贵的北极回鱼。
3: 这条鱼挺大的。
2: 北极回鱼属龟形目回鱼科，是冷水性底层鱼类，常年栖息于水温8摄氏度至11摄氏度的沙底激流中，以水生昆虫及软体动物为食。因其奇色为花色，当地人称它为花翅膀。为了更好地记录北极回的形态，赵亚辉将鱼放进野外鱼类拍照缸中。
3: 这个鱼真的是很漂亮，大家看它的鳞片，现在在阳光下发着那个七彩的那种光斑，身上呢有感觉像是北斗七星的那样的一个黑点啊，点缀。然后它的背鳍，也就是刚才赵老师介绍的，是最美的。
0: 哇，快看，
3: 它在水里的姿态是不是特别漂亮？首先，这个背鳍的造型很好看哈。另外就是它的花纹。
0: 对啊，
3: 黑色的底色配着这样，主色为红色的这样的花纹，包括里面还有一些金黄色的点和银色的点，这算是阿尔齐斯河里面颜值非常高的一种鱼。
0: 对，
2: 北极回生长速度较快。其体型多呈长形或纺锤形，雌雄在外形上区别较明显，雄鱼背鳍高耸，色彩鲜艳，雌鱼背鳍较低。北极回鱼对水质要求极高，是河流生态系统的指示物种之一，其种群数量的变化直接反映着水域环境的健康状况。近年来，随着额尔齐斯河流域生态保护力度的加强，北极回鱼的栖息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赵亚辉介绍，对于稀有物种，科研过程中只取数据不取样本，这种无损采样的理念已成为现代鱼类资源调查的主流方式。为北极回做完基础信息登记，我们将它放回了河中。
3: 好，再见了。好吧，我们就和这一条北极回说再见了。虽然匆匆一面啊，但是正好金色的阳光洒向我们这个面前的，阿尔齐斯河的河面，让我们看到了野生动物保护的很多的希望，对吧？
0: 对，
3: 首先我们看到了它，
0: 对。
3: 其次，我们现在逐渐在接近它和了解它。另外呢，我们也认识了这么多有爱心。

0: 新策融江继续，这里还有
1: 看就是它的花纹，
2: 对啊，
1: 黑色的底，这样的花纹，包括里面还有一些金黄色的点和银色的点，这算是阿尔齐斯河里面颜值非常高的一种鱼。
2: 对，
0: 北极回生长速度较快，其体型多呈长形或纺锤形，雌雄在外形上区别较明显。雄鱼背鳍高耸，色彩鲜艳，纳斯的生态密码正在播出。碧波万顷，群山环抱，喀纳斯湖犹如一块蓝宝石，静卧在阿尔泰山深处。它地处喀纳斯河谷较低海拔地区，面积约45.73平方公里。湖面呈弯月状狭长形，南北长约24公里，最大水深约188.5米，是中国第一深的冰川堰塞构造断堰湖，深约188.5米，是中国第一深的冰川堰塞构造断堰湖。湖中极为罕见的鱼类哲罗龟，让科学家对这里充满了探索的热忱。为了探寻哲罗龟的秘密，我们跟随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赵亚辉团队深入喀纳斯湖。为了全面掌握喀纳斯湖水生生物多样性本底，为冷水性鱼类保护提供科学依据，这次科研活动安排了传统的网捕采样方式。
1: 其实我们之前在河流里做的时候是用的钓鱼这样的方式
2: 对，
1: 那为什么来到湖面上我们要下网呢？原因是什么？
3: 这就跟环境不一样。你像在这种大水面的这个环境下，像那种钓的方式，它效率啊、效果啊都不是特别的好啊。
0: 由于喀纳斯湖高山峡谷型的地形特点，团队在全湖设定了3个调查断面，每个断面在两岸和湖心分别设置采样点位，每个点位均采集浮游生物样本、环境脱氧核糖核酸样本以及底栖动物样本。鱼类样本采集会根据采样点的水生生境，选择合适的渔具开展采样工作，采集过程中严格参照科研要求进行适度采集。由于取样时间较长，捕鱼网具在前一天已下到湖中。
1: 那我们选择这个下网的地方一般要考虑几个因素？
3: 一个是这个比如说流速，像这个用这种定制网具流速不宜太快啊。另外呢，就是我们选择的这些位置，其实你看啊，我们都是比较靠近岸的然后呢，这个呢可能也是这个地方这个鱼经常活动的一些区域就是饵料资源比较丰富的这个区域，我们把它放在这里头
0: 为了减少对湖中鱼群的影响，同时捕获到科研样本，经过保护区工作人员带领，科研团队重点选择了3个布网点位。此行的重要任务就是收集喀纳斯湖中的鱼类样本。
1: 好，可以了。我们看到昨天我们留的这个标志已经出现了，
4: 那个往右前方稍微顶一点，
2: 往前往前一点点，往前一点点，
3: 对对，这船往那边开一下。
0: 由于下网位置靠近入湖口，水流湍急，船身难以停稳，如果距离过近，船桨与渔网极容易缠在一起。正当科研人员有条不紊地回收渔网时，远远的一条小鱼在网中蹦跳。
1: 哎，有发现，这是一条什么？竟然这么小的一条鱼挂在了我们的网上。
4: 拿个瓶子过来。
3: 不是，
1: 不是，
2: 哎呦，哎，
1: 不是北极回，
3: 哲罗
4: 的苗，
3: 哲罗龟，
1: 真的，
4: 哲罗的苗，
3: 对，
1: 哲罗龟，各位朋友们，我们找到哲罗龟了。
0: 哲罗龟作为喀纳斯湖罕见的鱼类，看到它的出现，团队十分兴奋。为了让它尽快回归水中，科研人员剪掉渔网，将它收集。正当我们兴奋之余，同往另一条哲罗龟一起上网。赵亚辉将两条鱼放到科研箱中。
1: 它是多大的一条这个哲罗龟？
3: 我们现在的手里的这个样本呢，应该是一个亚成体，它还没有进入这个成年。像这条。

0: 到小于可能也就是一龄的啊，
1: 这是一岁啊。
0: 对啊，因为折楼龟的生长，因为在这个冷水里边，它生长相对是比较缓慢的，所以呢，对于折楼龟的年龄，包括它们的这个生长，也是我们期待想做的这个一个具体的这个调查工作。
2: 折楼龟是龟形目折楼龟属鱼类。常栖息于含氧量较高、水质清澈的淡水湖泊或河流中，适宜在20摄氏度以下的温度中生存，是典型的冷水性鱼类。折楼龟所属的龟科鱼类起源古老，已知最早的化石记录可追溯到约5000万年前，有着“水中活化石”的称号。
0: 折楼龟啊，其实它是比较凶猛的肉食性鱼类，表现在哪儿呢？就表现它这个大嘴巴上，它的这个嘴巴如果张开了，口裂实际上是比较深的啊，它的这个口裂可以超过这个眼睛啊，所以呢，其实它这个口裂深呢，就是它就可以咬合住比较大的这个猎物，看看它的这个嘴里边的这个牙齿啊，
1: 一个个那个比较尖的那个刺。
0: 对，
1: 现在我可能视觉上看上去没有那么锋利，但是我摸起来一个一个的刺，就像是那个锯齿状的一样。
0: 对，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8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 黄海、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 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 有0.6到1.2米的轻浪， 巴士海峡有1米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 南海有1.3到2米的中浪区， 北部湾有0.8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 日本海有0.8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 日本以南洋面有1.3到2米的中浪区， 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0.8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外围影响， 北纬16度， 东经165度 附近洋面有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0.9米， 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7米， 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海口的北海浪高1.3米， 阴有小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厦门到金门浪高0.7米，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深圳到珠海浪高0.8米， 阴有大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海口的海岸浪高0.9米， 阴有中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米， 阴有小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1: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0: 发现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
1: 它在繁殖。
0: 对，在这样的一个水体里啊，上游的这些河，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是可以容纳这个哲罗龟来自然的完成它的整个生活史。
2: 啊，
0: 所以这个的发现对于我们来讲应该是很重要的指标性的意义。
3: 自2015年赵亚辉团队开始对鄂尔西斯河流域进行鱼类调查，截至目前，鄂尔西斯河其他流域中哲罗龟已极为罕见。喀纳斯湖与喀纳斯河是中国境内哲罗龟种群最为集中的区域，保护好这里的哲罗龟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4: 这就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
3: 纳斯湖湖底生态到底如何？为了揭开这些答案，赵亚辉团队将用水下机器人进行
5: 南海旅行家心动。
3: 由于专家对湖底地形并不了解，科研机器人的下潜路径成为难点。经过讨论，根据喀纳斯湖的地形，赵亚辉拿出了下潜方案。
0: 下潜到这个深度，然后再往这边移，再下潜到这个深度。正因为它是肉食性的这个种类，所以呢，它在这个水生生态系统里头，如果我们从食物链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它是一个顶级的捕食者。所以呢，不可。
3: 至今尚未有科学记录，赵亚辉团队对湖底一无所知，只能预判可能发生的情况，从而制定下潜方案。为了能够取到湖底样本，机器人上方安装了科研取水器。前方
0: 这样的一个环境是可以容
3: 易准备就绪，机器人下水
0: 自然的完成它的整个生活史。所以这个的发现对于我们来讲应该是很重要的指标性的意义。
3: 自2015年赵亚辉团队开始对鄂尔西斯河流域进行鱼类调查，截至目前
6: 深度下潜的一个深度
2: 已经到12米了。
6: 对对，
2: 那它其他的环境数据有吗？
0: 比如说这个水温的数据有吗？
6: 有的，舱外就是水温。
2: 2米了。
6: 对对。
2: 那它其他的环境数据有吗？
0: 比如说这个水温的数据有吗？
6: 有的，舱外就是水温。现在水温是11度。
2: 现在是多少米？
6: 现在
2: 30米了。
6: 30米。
0: 能靠近岸吗？30米太深了。我们其实希望，比如说能够，比如说10米、5米，就是沿着岸的那个走向给它下潜。现在30米太深了。
3: 由于船体的晃动，机器人难以按既定路线下潜，几次撞击湖壁无法满足赵亚辉。

0: 泛起了非常大的泥雾，似乎看不到那样大块的岩石啊什么的。
1: 大家曾经有尝试在临时搭建的
0: 空附着在岩石上吗？
1: 随着机器人的下潜深度不断攀升，淡蓝色湖水逐渐被昏黄色取代，但湖里的石块在探照灯的照射下显现了清晰的轮廓。操控人员
0: 现在是多少米？
2: 现在
0: 三十米了，能靠近岸吗？三十米太深了。
1: 操控人员调整着探照灯的角度，机器人不时触碰岩壁，激起湖中的泥沙，但并未出现任何生物。垂直下潜速度极快，15分钟后，机器人的下潜深度超过了100米。
0: 下了，下了，下了，下了。好了，过100米了。
3: 这边甩尾吧。
0: 好，
3: 甩这边的。
0: 现在我们的水下机器人已经到达了喀纳斯湖，超过了水下百米的这样一个深度。
1: 正当我们还在为突破百米兴奋时，突然，后置摄像头在一块硕大的石块上发现了一条好似鱼类的生物。
4: 哎，那是什么东西？
0: 哇，

0: 百年来这个地区的树随着气候的变化它是怎么样生长的。
1: 为什么这么快呀、啊、
0: 这个是云杉吗？云杉
2: 林，这些持续积累的数据不仅记录着泰加林的当下状态，也重现了该区域数百年的气候变迁历史。采样结束后，这些样本被送到实验室，浙江大学团队通过对古树树心精细的年轮标注，一棵279年古树的历史展现在了科研报告中。这棵古树自18世纪中后期生长至今，整体呈现出了早期生长快、中期逐渐减速、老年阶段低速波动的典型年轮学特征。杨飞告诉我们，由于保护区核心区暂不具备采样条件，此次数据统计范围为保护区实验区。截至科研结束，他们在这里完成了184条树木样心取样工作，365棵树木的数据收集。通过对所有数据整理发现，哈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有数据记录的古树名木297株，其中树龄范围约为100年至400年之间，平均树龄约226年，古树总体处于中老龄至高龄阶段。这次科考之行，从额尔齐斯河的稀有鱼类到喀纳斯湖下百米的新发现，从参天古树的年轮样本到千百年来的气候变迁，科学家们正在逐步揭开这片大地的生态密码。
1: 了解。
0: 对，一整个区域的话，他们所在是一同一种气候，他们的水光热这些因素的变化几乎是同步的，我们就能得到这个整体的。

184条树木样心取样工作，365棵树木的数据收集。通过对所有数据整理发现，哈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有数据记录的古树名木297株，其中树龄范围约为100年至400年之间，平均树龄约226年，古树总体处于中老龄至高龄阶段。这次科考之行，哈纳斯湖下100米的新发现，从参天古树的年轮样本到千百年来的气候变迁，科学家们正在逐步揭开这片大地的生态密码。但在这片生机盎然的秘境中，仍有无数未知等待探索。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2: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3: 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
4: 7月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
3: 不搭理我，我在他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他身旁等着他抬头注意到我。
4: 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8号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将自身发展同各国共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不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8号，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在斯里巴加湾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

强海上安全等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27号至28号在中国广东深圳举行。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林产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与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8号就强闯中国使馆的村田晃大被起诉指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案件发生已经过去四个月，日方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以所谓精神鉴定等各种借口一再拖延调查处置，不及时严惩凶犯，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中方再次敦促日方彻查整改，反思纠错，深挖背后根源，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交代。

0: 28号，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在斯里巴加湾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哈桑纳尔说，
1: 即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希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
2: 观光港口、内河水上航线、交通早已不只是单纯的出行载体，更是海南各大产业的核心载体。近期，海南省155综合交通运输公路水路发展规划正式印发实施，明确以人享其行、物畅其流为核心发展目标，对岛内公路路网、港口轮渡、水上航运进行系统性升级。不管是本地居民日常通勤，还是外地游客环岛自驾，亦或是农产品外贸货物运输，这份规划都将带来全新变化。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专家和我们一同分析解读这份规划。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1: 碧海银沙，千里椰林，海南自贸港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顺利开局，蓬勃兴起，海南自贸港打造中国高水平开放新高地。这里是中国拥抱世界的最前沿，这里是中国投资创业的新热土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出门自驾环岛，农产品运出乡村，游客往返海岛，公路与水路是老百姓出行生活离不开的基础配套。同时，全岛封关运作稳步推进，高效畅通的综合交通体系也是海南自贸港平稳运转的关键底座。日前全新印发的15公路水路交通发展规划，紧扣封关后的人员流动、货物跨境流通需求，统筹岛内公路干线、乡村支路、琼州海峡轮渡、沿海港口协同建设，打通岛内循环与对外连通两条通道，公路串联全岛城乡，水路衔接内陆与海外。那么这套全新交通布局又会为海南的实体经济、外贸出口带来哪些长期红利？那么带着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专家为我们做进一步的解读。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南海研究院公共外交与海南开放研究所副所长蔡振伟先生。蔡先生，
1: 您，海南自贸港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顺利开局，蓬勃兴起，海南自贸港打造中国高水平开放新。
2: 我们看待这次的发展规划其中提的这两个核心目标，然后一个是聚焦于人，一个是聚焦于物流或者货物的流通，应该说是这次规划的一个总的落脚点。人祥骑行应该说重点强调的是民生的出行，那么物畅骑轮那么强调的是在产业发展这样的一个维度。那么我们从总体规划设定的目标来看，那么人祥骑行呢实际上是聚焦于游客群众以商务人群的整个的出行体验，特别是规划里面提出正在构建1234的交通圈，那么实际上是实现海南海口三亚以及丹阳三个经济圈之内的1小时实现一个互联互通。另外呢，全岛不同城市之间呢实现2小时的一个高速的通达。那么另外呢，全省呢3小时任意点位呢实现3小时的一个抵达。那么从向外开放的角度来讲呢，那么实现到国内以及到东南亚4小时。

0: 的一个航空的联通，应该重点突出的是通过加密国际国内的航线以及完善整个的交通的基础设施，从而解决环岛自驾、日常出行啊，或者货物出岛等等这样的一些民生迫切的需求，从而让居民和游客的整个出行和旅游客在海南的这样的一个旅途呢，更加舒适。那么物畅气流呢，那么实际上是南自贸港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依托，特别是结合自贸港封关以后，那么自贸港未来。
1: 外交与海南开放研究所副所长蔡振伟先生，蔡先生，欢迎您。
0: 主持人你好。
1: 蔡先生，首先啊，我们来看这个规划，他提出“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这两大核心目标，这个应该如何来理解呢？
0: 应该说我们看待这次的发展规划其中提的这两个核心目标，然后一个是聚焦于人，一个是聚焦于物流或者货物的流通，应该说是这次规划的一个总的落脚点。人享其行，应该说重点强调的是。
1: 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导向，谋划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琼州海峡运输提质、智慧交通建设、低空经济培育等等的这些重点工作。那么，想请问，谋划推进的这些重点工作有何重要意义呢？目前进展怎么样？在推进的过程当中，怎样来体现这个智能化、绿色化还有融合化的发展导向呢？
0: 应该说从我国全国整体的交通发展的情况来看，那么我们可以突出的看到，我国的交通整体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越来越呈现一个智能化、网络化以及绿色化和融合化发展的这样一个导向实际上近些年来，按照国家的总体部署，海南一直在积极的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的琼州海峡以及低空经济等领域的这样一些工作。那比如说西部陆海新通道那么作为国家级规划里面，那么海南的杨浦港实际上要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的航运枢纽，积极的打造对外开放门户，提升外贸的总体体量的一些核心的抓手。那么第二点，关于智慧琼州海峡呢，那么其核心的目标实际上是要破解琼州海峡目前在特殊极端天气以及在节假日等特殊的情况下存在的这样的一些拥堵或者新能源汽车过海难这样一些民生的痛点，那么是希望通过更加高效的智慧化的调度，来搭建一个更加高效的、更加全流程的数字化的调度平台，从而提升琼州海峡黄金水道或者重要节点的一个在极端天气或者特殊时间的这样一个通航的一个韧性。第三个方面是关于低空经济，海南呢实际上是我国比较适宜发展低空经济的一个区域。那么海南这些年也一直的积极的布局无人机的物流以及空中的观光以及跨琼州海峡的这样一些常态化的空中的货运的航线等等这样的一些新的业态。那么实际上是力争来打造一个交通和旅游融合的新赛道。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15规划里面，实际上布局了一系列的任务和项目，那么在绿色化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规划里面提出了一些如何完善海南的全域的充电服务的这样一些服务区，打造零碳低碳的码头，以及运用更多的这样一些新能源的滚装船在海南使用推广更多的电动的重卡等等这样一些具体的发展任务和目标。那么，另外在融合化的话，实际上是通过来按照打造立体化交通网络这样一些目标，实现交通与旅游比如说交通与能源以及港产城等等这样一些领域的一些融合工程，从而推进整体的交通设施的融合化发展，从而打破此前单一交通功能的这样一些局限，从而来更好实现打造高效立体交通网络的这样一个目标。
2: 碧海银沙，千里椰林，海南自贸港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顺利开局，蓬勃兴起，海南自贸港打造中国高水平开放新高地。这里是中国拥抱世界的最前沿，这里是中国。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南海研究院公共外交与海南开放研究所副所长蔡振伟先生。那么蔡先生，我们看到这个规划以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智能化升级、绿色化转型为核心方向，设定了十多项发展目标，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便捷高效、品质人文、绿色集约、智能先进、还有安全韧性的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来推动全省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冲刺千万标箱级别。那么您是如何来看待这个目标的设定的呢？
1: 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规划里面还设定了一些主要的指标。我们可以看到从指标的类别来看，既包括了一些综合类的指标，另外还包括了围绕着海南自贸港枢纽交通的枢纽能级方面的指标，还包括了网络效能以及安全啊、智慧、绿色等等再加上治理能力等方向的一些指标。我想应该说看起来这样的一些指标总体上一方面贴合海南自贸港中长期发展的一些需求，那么应该说是兼具务实性和战略引领性的这样的一些指标。那么我们具体来分析这些指标呢，可以看到许多指标呢，一方面是在旨在加速补齐海南自贸港的这样的一些短板，比如说在高速公路的里程啊，以及万吨以上的这样的一些包围以及民航的吞吐量港口的吞吐量等等。那么这些呢，实际上是为了继续的提升海南自贸港的整体的一个枢纽能级特别是为了对标新加坡啊、香港等这样的一些重要的成熟的一些自贸港的一些外向性的一些指标。那么另外在安全啊、智慧绿色方面呢，这些也是海南自贸港推进智慧化和绿色化转型的一些重要的指标。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或是约束性或者是预期性的这样一个指标，可以为海南自贸港未来分阶段的落地或者分阶段的实现这些目标，来积极的推动自贸港整个交通体系的一个升级来提供了一个发展的方向，从而来为各项任务的落地提供了一个更加清晰更加良好的预期和引导。
0: 我们看到路网方面提出将建成四环五廊多连干线公路网，推进蓝海高速海口段还有环岛高速大三亚段扩容等等项目，分级完善高速公路还有国省道旅游公路以及农村公路路网。那么还想请您再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四环五廊多连干线公路网应该如何来理解呢？这个目标的完成会带来哪些变化呢？
1: 应该说四环五廊多连这重点是公路网领域重点要解决的目标。那么另外呢，也包括了一些未来五年的一些重大的工程，那比如说围绕着环岛高速东线等等区域长期容易在节假日等一些时间节点容易出现拥堵的这样一些问题然后提出了环岛高速的一个扩容的计划。那么另外蓝海高速海口段的扩容呢，实际上是为了更好的对接国家综合交通网的这样的一个完善的一个工作。那么通过海口段的扩容大大的提升海口市作为海口经济圈核心城市的整个一个发展的能级，从而更好的连接海口经济圈其他城市之间的一个连接。那么另外一个从多层次的路网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提出的四环五廊多连实际上是重点的来解决海南公路交通路网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连接性。比如说四环，那么包括了环岛的高速公路的环线，另外一个国道的环线，以及环岛旅游公路的环线，那么再加上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的环线，从而实现海南沿海山区的路网的闭环。那么五廊和多连呢，实际上是通过更好的完善海南岛内的横向纵向的高速公路的网络，以及在各个市县之间的一些联络线，还有产业园区之间的一些连接线，还有乡村旅游的这样一些支线，来有效的打通海南不同市县之间、高速与乡镇之间、高速与景区以及高速与产业基地之间的最后的一公里，从而实现整体公路交通网络的一个升级，更好的连接海南的景区、美丽乡村、城市 和相关的园区，从而来大幅的提升通行的效率。另外呢，也通过路网的完善来实现整体物流成本的一个降低。
0: 那么在港口方面呢，我们注意到这次规划也提出啊，港口要形成双核四强多点布局，要做强杨浦港还有海口港两大枢纽。与此同时呢，还要推动区域港口差异化协同发展。这段话应该如何来理解呢？这个双核四强多点布局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规划呢？推动这个区域港口差异化协同发展，又有着怎样的具体内涵呢？
1: 那么确实是这次应该说提出的新的一个港口布局实际上是为了凸显或者解决此前过去港口之间可能存在的一些差异化不足的问题。那么实际上过去海南我们经常讲四方五港，实际上部分的港口之间存在一个同质化发展，或者相关的一些泊位的功能可能存在重复，或者说货源的分散比较分散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这次的规划呢，实际上是立足于这样的一港一主业的一个目标，来规划了双核四强多点的一布局。那么双核呢指的是这样一些核心的枢纽港包括了杨浦港和海口港。那么杨浦港的目标是要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国际航运枢纽，那么重点发展的是远洋的集装箱临港的石化以及这样一些大宗货物的一些中转。另外呢，还要积极的开展航运领域的制度的创新。那么海口港呢，主要承载的是一个省内的商贸物流啊，特别是海南岛出海的这样一些滚装的客运呢，货物的运输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集散地。那么另外的话，四强指的是巴索港、三亚港、文昌港等这样的一些区域性的港口。那么比如说东方市的巴索港呢，那重点是要承载临港化工啊、能源的货运这样的一些职能。那么三亚港主要是要承载国际的邮轮旅游、游艇、深海科考等等这样的一些特色产业。那么实际上通过这样一个双核四强多点的这样一个布局可以解决此前这样一些港口之间的联动不足或者主业重叠这样的一些问题，从而可以构建一个更加高效集约利用的这样一个格局。一方面大大的提升全省港口的综合吞吐的能力，另外呢，也为海南未来的深海科技啊、邮轮游艇啊等这样的一些产业提供更好的交通领域的支撑。
0: 我们注意到这次规划还提出琼州海峡板块将加快建设智慧海峡项目，升级码头调度与海上救援体系，研究推进乌石至临高滚装第二通道，打造多条跨海运输通道，这是两个重点啊。其一是琼州海峡板块将加快建设智慧海峡项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呢？建设完成以后会带来怎样的一个变化呢？
1: 应该说智慧化是海南这次十五综合交通运输规划的一个核心的发展方向。那么具体到琼州海峡呢，就是要加快建设智慧海峡的项目。那么实际上呢，是这个项目呢是琼州海峡整个数字化升级的一个核心的工程。应该说总体的这些内容呢，包含了对码头啊、航道啊以及岸上调度一个整个的全链条的数字化的改道。其核心呢就是要解决琼州海峡比如说过海难啊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具体应该说包括了几个方向嘛，主要是包括了在智能调度的方面。那么通过智能的调度啊，可以实现这样一些滚装船的班次啊预约啊等等这样一些智慧化或者错峰的分流。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要积极的升级海上的这样一些监测系统通过人工智能啊等这样的一些大数据的手段来集合雷达、气象、水文这些数据，从而实现对复杂或者特殊天气的一些精准的预判或者调度。那么另外数字化还包括了我们这样的一些数字化的应急救援体系或者

0: 这样的一些救援的这样的一些效率提升的这样一些工程。那么实际上通过智慧海峡这样的一个工程呢，旨在解决过海排队时间长啊，以及运输的货车智能的分流不足啊，船舶周转的效率不高啊等等这样一些问题，从而实现一个过海的效率提升以及过海的物流成本下降的这样一个目标。
1: 那么另一个重点啊，就是研究推进乌石至临高滚装第二通道，打造多条跨海运输通道。您认为这个可行吗？它的理由是什么呢？
0: 确实是啊，应该说从目前琼州海峡发展面临的一些挑战来看，我们知道琼州海峡应该说承载着海南全省90%以上的民生物资的过海，另外一个承载了将近100%车辆过海的任务。那么从这些年发展的来看，已经出现一个承载力饱和的这样一个问题，特别是在节假日啊、恶劣天气的停航或者拥堵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应该说已经严重的影响着琼州海峡两岸的这样的一个运输，也无法满足海南自贸港。

那么实际上呢，第二通道的建设呢，那么就是旨在对目前的一个通道实现一个扩容的一个功能。那么这个通道呢，实际上已经经过了多轮的一个论证特别是从乌石到临高的这样一个滚装的第二通道。那么实际上呢，我曾经也有机会到这个雷州半岛的乌石港等地进行相关的一个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原先的雷州半岛的高速公路网络来看，那么原先的G75 和 G15 的两条高速网络进入雷州半岛之后就实现了一个并线的运行。那么目前呢，国家和广东省目前正在规划建设这个G75，也就是南海高速雷州半岛段的这样一个新建的工程。那么这条路线呢，高速公路的网络实际上是沿着雷州半岛的西部的沿海，那么其中还要经过这个乌石港。那么应该说，通过这样一个陆路交通网络或者这样高速网络的拓展呢，那么前往海南的这样一个，特别是这种大型的货运的车辆，可以便捷的在乌石港进行一个切换，从而呢拓展琼州海峡这个整体的一个通运的一个能力。那么另外从现实发展的角度来看呢，无论是乌石港还是临高的金牌港，应该说这两地的这样一些泊位条件或者码头的基础都是比较合适的，特别是航线或者航程也比较适中。如果

0: 和容量。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中国南海研究院公共外交与海南开放研究所副所长蔡志美先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蔡主任。
0: 谢谢您，主持人。
1: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游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

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五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

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今天节目的嘉宾，他与爱人结束了常年的异地相守后，一同奔赴海南，创办了属于自己的

0: 开设了一家舞蹈工作室，我们来欢迎思思。思思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思思你是哪里人啊？
1: 我是湖南人，
0: 后来到的海南。
1: 对。
0: 那最初是什么原因来到海南的呢？
1: 我当时刚过来主要是因为我先生的工作，然后他的工作单位在海南，我们成家之后结婚之后我就来到了这边。
0: 当时是在哪儿认识的呢？
1: 我跟我先生是初中同学。
0: 在湖南认识的。
1: 对啊。
0: 但是后来他去到海南，然后你们一直都保持着联系是吗？
1: 对，是的，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然后到大学以后我们开始恋爱。然后再对。
0: 好浪漫啊，这属于恋爱长跑吗？
1: 青梅竹马。
0: 青梅竹马真的不容易。那你下决心到海南去发展的时候家里是什么样的意见呢？
1: 因为我跟我先生的感情基础很稳定嘛，然后双方也是很熟悉的，所以我们成家以后父母也觉得两个年轻人应该是在一起生活，这样子感情会更好更稳定，所以他的工作是没办法变更那个地点的，就只能跟随他的脚步过
0: 来
1: 了，
0: 灵活的就跟随他。当时你在湖南有自己的工作吗？
1: 有。我在长沙，回到长沙以后我就一直从事教学，从2009年开始就是做这个少儿培训。
0: 那就是意思说你有一段时间还是离开湖南的，是上学吗？
1: 对， 我在广东上学，上学以后毕业以后就工作了一段时间当舞蹈演员，然后再回到湖南的时候就开始教学。
0: 到什么时候就决定去海南了呢？
1: 2013年底我来的海南。
0: 当时是跟别人干还是说自己已经开始创业了？
1: 没有，当时我是在机构上课。
0: 作为一个舞蹈培训机构的舞蹈老师，有这样的教学基础了和经验，可以说你去海南发展的话，我觉得当时你不是说你不知道未来想干什么，一心只是想跟自己的爱人在一起，你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你当时应该知道我到海南我可以干什么，应该是这样的。
1: 对，因为我的工作其实比较灵活一点。我来了，当时来了海南，我就找到了一个当时在海南比较老牌的培训中心，我就继续来到海南就继续上班了，就没有断。
0: 这是你后来和舞蹈相关的一些工作了。我们回到最初，你是什么时候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开始接触舞蹈的？我觉得像你这样功力比较深厚的应该是属于童子功，很小开始的吧。
1: 对，我从小就对舞蹈说是情有独钟吧。我看到别人表演呀，包括我自己跳舞都能让我心生愉悦，因为有一定的这个我就考上了那个舞蹈附中。然后上了舞蹈附中以后呢就更加坚定了，然后觉得自己在这方面也比较有天赋吧，然后我又能比较能吃苦，所以就一直坚持下来。
0: 可能有很多身体上的劳累疼痛，这个是不可避免
1: 的。
0: 我曾经看过一个电影演员，他也是舞蹈出身的，他说他甚至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把腿架在那个墙上就这样贴着，就是开腿嘛，他一直是这种状态就这样去睡觉。
1: 对，我们中午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腿卡在那个，我们上下铺嘛，会把腿卡在那个床边边那个围栏呢，然后卡住，就保持这样一个姿势去睡觉。就是我对自己当时学舞蹈的要求还是挺高的。暑假寒假回去我都会自己练功，然后我希望就是我到下个学期在老师再见到我的时候我是有成长有进步的。
0: 等于说你很早就开始了艺术生的生涯。
1: 对，
0: 一个女孩子她想要跳舞可能是看见别人在台上啊。我小时候也有一段这个舞蹈梦，幼儿园的时候也看到我们家乡当地的舞蹈团来演出的时候好羡慕啊，我觉得站在舞台上就是优美的身姿啊，然后伴随着非常欢快的音乐跳得非常有活力，我很羡慕当一个舞蹈演员。我妈也试图要培训我这一方面，但是我去到当地的这个少年宫之后，我记得印象特深刻，就是那个门一打开就是一个小姑娘在空中翻了几个圈，然后稳稳地站在地上。其实我搞错了，那个好像还不是我要学的舞蹈，当时我就惊到了，我说我以后也要这样吗？我就马上就跟我拉着我妈说，我妈我不要练这个我害怕，然后又回家了。后来长大了我意识到，其实一进门我看到了那个小朋友，他可能练的属于杂技之类的啊，
1: 或者是体操，或者说他已经有很长的这个训练的时间了。
0: 对，我当时有一个误解，很深的误解伴随了我多年，我以为舞蹈都得要从这个腾空转圈开始训练。 哎，我觉得这难度太大了，这我要花多久的时间，受多

0: 多少苦才行。那对于思思来说，你小时候接触舞蹈的时候大概是几岁？然后你觉得跳舞训练的时候对你来说最苦的是什么？
1: 我是很小，其实我妈妈就有这个培养我的意识，就是培养我，从幼儿园开始我是学体操，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妈，我妈妈就非常支持我，因为当时我们湖南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体操运动员刘璇
0: 啊，对，
1: 然后很多人会觉得我长得跟她有点像，然后可能说着无心，听着就听到心里了，就我妈就觉得是不是可以往这个方面发展，然后。幼儿园正好选苗子，就把我选去练体操。练了一段时间体操之后，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是对舞蹈是最有这种心动的。在幼儿园表演啊，包括我看到别人的演出，我妈也给我报了舞蹈班，我上舞蹈课是最开心的，我从来不觉得舞蹈课有多苦有多累。每次练习我都是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好，我会找更累或者更疼的办法去让自己有更大的进步。我很小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
0: 主动的意识，
1: 对，这种主动意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当时也是挺，可能就是天赋吧，我觉得
0: 吃苦的天赋吗？
1: 现在回想起来，对，就

0: 我觉得是一种享受。
1: 从体操转到这个跳舞呢，我觉得对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说应该比较难去区分啊，这是跳舞，那个是体操。
0: 对，我当时区分不了，但是我们训练的时候是在体操馆，体操训练有一段时间之后呢，当时花样游泳开始流行了，就是水中芭蕾
1: 啊，艺术性比较强的。
0: 哎，那个就跟舞蹈其实有一定的关联。那个时候花样游泳队来体操队选苗，又把我选去练花样游泳了，始终是跟舞蹈相关，但是并没有正儿八经的真的是完全的在练舞蹈。六年级的时候花样游泳选队员到省队，当时因为我的个人条件的原因我没被选到省队，之后呢我就觉得游泳因为挺浪费时间的，当时选花样游泳，我们是每天放学以后我都得去训练，训练完回来就8点多钟，还要吃饭还要做作业，就是时间上挤压的太多了，没有我的个人时间，我就跟我爸妈商量，就是游泳就放弃了。后来就从5年级开始正儿八经的坚持练舞蹈。
1: 你开始去学舞蹈这条路听到现在还是比较曲折的
0: 啊，也是
1: 尝试了很多体操包括花样游泳，在我来看都挺难的，而且跟这个体育运动是紧密相连的。你体育成绩应该挺好吧？
0: 我体育特别好，我觉得我爸妈可能他们当时更想让我成为一名运动员，对，类似那种观念，他们觉得哦，可以有光彩嘛，就在他们那个年代的人的思想里面会是这么认为。
1: 其实那会儿也是要升初中了，学业应该还是比较有压力的。
0: 是，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文化课，可能还没有现在这么卷。我们湖南特别是对这个特长的发展还是挺重视的，湖南可以说是文艺之乡嘛，就是我们当时我身边的朋友从小学开始练乐器的，练舞蹈的，画画的都有，几乎每个人都会有一门这样的特长或者是这样的兴趣一直在坚持。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节目的嘉宾，他与爱人结束了常年的异地相守后，一同奔赴海南，创办了属于自己的舞蹈工作室。从小，他一直与舞蹈为伴，怀揣一份滚烫的热爱，将心中的舞蹈梦想最终落在了海岛。本期访谈，聆听他的舞蹈历程，分享舞蹈教学理念，讲述创业途中的机遇与挑战。本期访谈，一起走进舞者思思在海南的追梦故事。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当时也有在练习乐器，我妈都已经在跟我商量了，说这个你还是以文化课为主，咱们也不是说乐器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这个条件或者说天赋之类的，只能说是当做你的一个业余爱好。她事先跟我说明了这个，就是让我去分清主次。那我自然而然我意识到，我以后不会走这种艺术特长生这条路了，所以我的重心还是在文化课上的。那对于你来说，那会儿的你年纪也比较小，很多事情可能还是要父母帮你去把控，帮你去做一个选择。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你可以走这个艺术生这条路了？
0: 可以说是机缘巧合。培训班的训练1周2次，这是常规的在坚持，这个倒是不会占用太多时间。平时我们在初中也会有校队舞蹈队，也有在坚持训练。就在有一次我妈是看到广东那边学校过来招这个艺术生嘛，专业生，然后我妈就说，哎，要不去试一下。哎，我说也可以，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就考上了。考上了之后，这个时候我们才开始在想，哎，去还是不去。我爸我妈的意见是不一样的，我妈就非常支持，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和向往的。我觉得太棒了，我觉得哇，我终于可以天天跟舞蹈捆绑在一起了。但是我爸就觉得，一个是离家太远了，我年纪太小了，还有一个觉得女孩子把文化课学好，他可能会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1: 这个决定权是最后交到你手里的？
0: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尊重我的吧，我当时是毫不犹豫的一定要去。
1: 等于说你在很小的时候完全脱离开家庭生活了？
0: 对，是的，
1: 独立了。
0: 很小就独立了，所有的事情你都得自己处理，
1: 也就是12、13岁吧。
0: 对，13岁，
1: 自己到了一个

0: 另外的地方，离开自己的家乡，自己的父母，你自己不会觉得说，哎，我有点想家呀，或者说到了当地之后有什么不习惯的呀？
1: 我好像从小就比较独立，然后我爸我妈也给我足够的空间，所以我没有会觉得就是非常会害怕，会觉得对未知以后的这种生活，爸爸妈妈又不在身边，哎，我倒真没有这样子的顾虑。
0: 还是梦想在你心中分量比较大。
1: 但是我觉得哇，我终于可以每天都跳舞了，我觉得这太棒了。
0: 我也想到了你和你的爱人其实就是在初中的时候认识的啊，是你的初中同学、青梅竹马、他在这期间有没有给你过什么样的鼓励呢？
1: 我们会写信，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啊，那时候就写信，写信大概写了一两年，然后我们开始有，那个时候还小灵通，偶尔会打打电话发发信息，这样就一直保持联系。然后他也会听我讲我在这边的一些事情嘛，要是有一些生活上的，包括跟同学之间呀，或者在我在学习这个过程中遇到困难，我们也会有沟通。他是个情商比较高的男孩，所以当时也给了我挺多挺多办法。
0: 很深的缘分我觉得。
1: 对，是的。
0: 那你当时在广东结束学业之后没有留在当地继续从事舞蹈方面的工作吗？还是直接回到了湖南？
1: 其实当时我大专毕业之后呢，我们的老师就是更推荐我先继续考学，去网上再考一考。然后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因为我喜欢跳舞，我希望能在舞台上跳舞。我当时就又自己决定，然后我就先去了团里面，毕业之后就先到团里面跳了三年的舞，当了三年舞蹈演员，才回到长沙。
0: 我觉得你的思路很清晰，就是你喜欢跳舞，如果你要是再进一步的往上再深造的话，可能你在舞台上的时间就会被压缩。一个舞蹈演员最美的时候可能就是青春的那几年，抓住
1: 它。对，是的是的是的，
0: 有很多的舞台表演经历了再回到家乡。你那么热爱舞台，又是什么原因说让你会觉得我愿意去放弃舞台从事舞蹈教学的工作？
1: 其实我自身条件来说并不大适合真正在舞台上舞蹈，因为舞蹈演员对自身条件要求非常高，我的身高只有1.6米，但是在团里面1.65米以上你才可能站到中间，1.7米你才可能有 C 位或者是领舞，那对于我的这种条件没有优势，继续待下去其实也会比较内耗自己吧。在这个工作期间跟我老公确立了这个恋爱关系之后呢，也觉得如果我们两个一直异地恋爱可能也会有一定的阻碍，对，所以就决定回到长沙。
0: 没想到的是你回到湖南之后他反而要离开湖南了。
1: 对，他大学毕业以后他就去到其他地方了。
0: 也不是一下去的海南。
1: 不是不是。
0: 那你们这个分隔两地的生活又持续了多久呢？
1: 我们一直其实一直都是在异地恋度过的。
0: 不容易。最后是他去到了海南，可能给你描述了一下海南的发展啊，包括海南的气候大家都知道非常宜人啊。
1: 对，
0: 你可能就心动了，决定我要跟随他的脚步来到海南发展。
1: 是的，因为我的工作比较灵活嘛，所以我到海南也一样可以继续我的这个教学。所以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变动大的就是人，可能你周围的人会有发生变化，但是我做的这件事情是没有变的。
0: 你到了海南之后，刚才提到2013年去的海南嘛，一开始在过去之前就已经跟当地有一些联系了，到了之后很快就到一家舞蹈机构继续从事舞蹈教师的工作了。这个状态持续了多久呢？
1: 11年。
0: 11年。那等于说你这个舞蹈室也是近2年才开设的。
1: 对，我的工作室刚开2年。
0: 那是什么样的事情想法推动你决定自己独立开办舞蹈教学课堂呢？自主创业，你这个11年都在别的机构帮助别人这个机构的成长，是什么样的想法推动你自己去做这件事情呢？
1: 这个过程中间也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的孩子不在海口市，但是我的工作单位在海口市，孩子在澄迈，就是在海口市下面的一个县。那他们在这边读书，那我每次上班往返的这个路程1.5个小时，确实是挺耽误时间。周围的朋友也有跟我建议说，要不就在老城开个

0: 工作室，因为周围很多朋友他也需要这样子的培训机构，需要找到一个靠谱的老师。
1: 生活的改变推动了你事业的一个方向的转变，
0: 是的，是的。
1: 但这个转变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你不再去依托别人的这个保护伞了，可以说，你要自己
0: 对，
1: 独立去成长，去承担一个舞蹈工作室的责任。但一开始，
0: 是的，
1: 包
0: 是的。
1: 括选址啊，包括课程的设计啊，还有包括什么软装啊、硬装啊，这些我都听过，各种创业的人这样走过来的，我相信你也是这样一个过程。
0: 对，全都需要自己一点一点的去摸索，其实也会踩很多坑，就是也会用到一些道具器材，觉得不合适的，也会有这些损耗。但是因为我们舞蹈教室用的这些东西，包括地胶啊，包括我们的把杆。

0: 在使用的过程中间流不流畅、丝不丝滑、它够不够稳定，这些我都在之前这些教学中，其实我觉得有这个积累吧。
1: 你开设这个舞蹈教室也是24年开始的，这么算来是24年开始的。当时这个选址的话，你选了多大平米的？
0: 我现在这个教室是120左右，就一个教室，
1: 就一个大教室，
0: 因为我就是等于说自己亲自教课，所有的东西都是我自己在做。从幼儿园中班开始，然后到现在，我们这边最大的孩子是6年级的孩子。海南还有一个到了9、10月份开始啊，很多比较冷的地方的这些阿姨们，她们就会到这边来过冬。
1: 候鸟生活，
0: 候鸟，对，候鸟生活。他们来了之后呢，我就会开设一个成人舞蹈课。我觉得退休之后的阿姨是又有时间，又不用管孩子，不像我们现在还得管孩子，就是他们的这种是真的在享受舞蹈，不管自己跳得好与不好，所以跟他们在一起跳舞，我也是很开心的。
1: 而且他们的心态很好，他们不是说我一定要跳出一个什么成绩出来，他们就是说可能。

0: 投入不是特别大，也没有太大的压力。我有两个女儿嘛，我当时想的是，我做一个工作室，哪怕只给我自己的女儿上课，和我身边的几个朋友的孩子上课，都足以，都够了，保持好我的专业，不要丢掉了，还有我自己的这个人兴趣爱好。所以在，
1: 能挣到钱吗？
0: 能，肯定能呀，只要你用心教学是。

0: 因为我们有很多个家长群，
1: 嗯嗯。
0: 然后有家长，新生家长来了，在群里面问，哎，哪里有跳舞的？哦，我们好几个家长就会给他推荐。然后有一次有个家长加我，他就跟我讲，三个人跟他推荐我这里，
1: 你觉得大
0: 嗯，
1: 家
0: 就
1: 为
0: 都，
1: 什么会推荐你呢？
0: 我觉得我比较靠谱吧，很享受跟孩子在一起的这个过程，孩子也对我，我觉得试过我课的孩子都会想要来我这学舞蹈。
1: 你一个人去经营这个舞蹈室，包括教师也是你一个人。你一天要开多少节课呢？一般是在课后了吧，孩子们放学之
0: 对，
1: 后。
0: 嗯，都在放学以后，因为还要权衡家庭，所以
1: 嗯，嗯。
0: 现在我的上课的这个课时量是比没有孩子之前要减少很多。我会给自己固定的几天休息时间，然后剩下的时间呢，我会用来排课。那现在我的时间就已经排满了，
1: 多一节也不行了
0: 嗯，多一节我都不能上了。就是孩子能够往目前有的班里面，如果能进就进，进不了的话就没有这个缘分。我觉得师生也是有缘的。
1: 确实也不必勉强彼此去配
0: 哎，
1: 合
0: 对，
1: 对方的时间。
0: 每来一个孩子，我都配合他的话，那我的时间就会被占满。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人的状态就会不好。
1: 我刚才都没有问思思，你跳的舞是属于什么样的舞种呢？
0: 嗯，我是中国舞，
1: 啊、哦，中国舞很受家长
0: 对，
1: 朋友们的欢迎，大
0: 也
1: 开
0: 不一
1: 大
0: 定
1: 合。
0: 比较有内涵吧，我觉得也不一
1: 嗯，
0: 定。很多家长现在小一点的孩子就更喜欢芭蕾，觉得芭蕾很优雅，服装很好看。现在年轻的家长更喜欢看孩子跳拉丁呀、爵士舞呀，
1: 啊，对，这几年也是很流行的。
0: 对，包括街
1: 嗯，
0: 舞呀。
1: 你在学舞蹈的过程当中，没有说考虑过多舞种的学习吗？就从事了中国舞这一种吗？
0: 我
1: 嗯，
0: 就只喜欢中国舞。
1: 还是热爱在你的生活当中占据了非常大
0: 对，
1: 的
0: 这个
1: 分量。
0: 东西就
1: 嗯，
0: 是，也说不清。你说我们当时也不像现在这么发达，随时在网上都能看个视频啊，或者怎么样，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喜欢。
1: 好的，今天的节目我们和思思就先聊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同样还是会邀请到她继续来和我们分享她和舞蹈的故事，敬请关注。
2: 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ebaik di mere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4: Nasok sebaik di?
5: Penjang dai? Sebaik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3: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7月2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28号，应秘鲁政府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在秘鲁首都利马出席秘鲁总统权力交接仪式。27号，藤森庆子当选总统，同殷和俊特使举行双边会见。殷和俊表示，中方愿同秘鲁新一届政府一道共同努力，推动中秘关系取得更多新成果。藤森庆子表示，秘方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发展。针对美国国防部近日更新公布从事问题活动的外国科研机构清单，对中方部分科研机构实施列单制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9号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科研机构无端抹黑，尽快纠正错误做法，为中国科研机构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方科研机构的正当合法权益。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7月2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1%， 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 13.9%， 比今年一季度上年同期均回落 0.1 个百分点。据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二季度末中国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 30.56 万家，获贷率为 50.8%， 比上年末高 0.6 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 43.2%。 记者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获悉，29号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起降，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据悉，此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
5: 的中心
4: 中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3: 飞向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欢迎更多外国朋友

0: 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魅力。日本熊本县强震已确认数人死亡，财产损失严重。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联合声明。南海超话，今天我们将来关注中东局势的相关情况，稍后请听详细报道。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0: 首先进入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月28号表示，越来越多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体验中国人的生活。中方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林健表示，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连接世界。林健指出，近段时间媒体报道了不少民调，致力于和平发展、充满创新活力与文化魅力的中国，正获得越来越多的信任与认可。中国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日本熊本县7月28号发生7.1级地震。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据报道，地震发生后，当地余震不断。日本气象厅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28号20:30，震区已发生数十次余震。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也就是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深圳举行。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希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林业产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与建议。此次会议是 APEC 中国年系列重要活动之一，也是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的生态领域专业会议，主题为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期间，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和7个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专家学者，围绕推进全球森林目标和促进科技创新与绿色产业融合等核心议题，开展系列对话磋商，并达成广泛共识。作为亚太共同体的重要成员，中国积极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中国林业发展取得重要成就，为全球贡献25%的新增绿化面积，提前实现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森林蓄积量目标，不断强化科学保护，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将18%的陆域国土面积纳入自然保护地严格保护，正式设立首批5个国家公园。同时，中国也高度重视加强亚太林业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倡议设立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网络，发起建立大中亚地区林业部长级会议、普洱亚太林业论坛等高层政策对话平台，支持20多个经济体落地50多个林业示范项目，投入超4500万美元，修复退化土地1300多公顷，广泛传播生态文明理念，积极分享技术经验，为推动亚太地区林业发展、建设全球生态文明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美军连续13晚对伊朗空袭之后，特朗普下令暂停打击，伊朗也宣布对等暂停报复。美军此时按下暂停键，是弹药告急还是战略转向？面对当前局势，伊朗方面又是如何考量？围绕相关话题，主持人王舟与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一同进行分析讨论。先来听一个短片。
2: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而就在此前一天，特朗普曾威胁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纽约时报25号披露，恢复对伊大规模打击将进一步消耗美军本已吃紧的防空导弹库存。美国副总统万斯和大多数幕僚都反对这一计划，因此特朗普被迫按下暂停键。26号，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在接受采访时被问起美军暂停打击伊朗是否与美方担心中东地区反导拦截系统等物资库存不足有关。华尔兹表示，相关报道不实，美方军事上已准备就绪，暂停行动是为了给各个层级的谈判留出空间。但他同时承认，本届政府接手了一个困难局面。此前，大量弹药在乌克兰和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中被消耗。不过，美军正以更廉价、更快速、技术更先进的方式重建军力。与此同时，外交窗口同步开启。就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抵达伊朗，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24号，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对话，伊朗这次是认真的，但他同时威胁，美国仍保留继续空袭甚至进一步升级行动的选项，可以摧毁伊朗拥有的一切。
3: 我们看到呢，美军啊是突然暂停了对伊朗持续了13天的空袭。对此呢，外界有很多猜测，有说呢是美军的弹药不足，也有说呢是可能战略转向，还有的说啊可能跟近期啊阿曼和伊朗的这个谈判取得了进展有一定的关联。那李老师，在您看来，美军突然暂停了空袭，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4: 实际上美国中断了，就是暂停了连续10多天对伊朗的攻击啊。现在主要的这个人们认为，就是特别是美国方面认为主要的理由是两个，一个呢就是说美国弹药不足，一个呢就是说这个阿曼派了代表团去伊朗啊，为了给这个谈判留有空间。我觉得这两种说法实际上都有点牵强。我们首先看美国的弹药不足这个问题。其实美国弹药不足确实是个问题，因为长期以来，你比如说在那个4月8号之前那个40天那个大规模战争中，这个问题就是不断的被提出啊，就是说因为这些年俄乌冲突实际上消耗了美国不少弹药。这个2025年特朗普第二任一上来对胡塞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攻击，也消耗了不少战略。但是这个啊，我觉得不是一个这个主要的理由，它确实是个原因啊，确实是存在这样一个事实，但是不是暂停的主要原因。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在连续10多天攻击之前，弹药不足是明摆着的。那么至于阿曼派出代表团去伊朗，他要给谈判留有空间，我觉得这个更加牵强啊。阿曼代表团去伊朗，主要是双方关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双方协商。那伊朗在此之前，伊朗派代表团去阿曼啊，美国并没有驻守啊，是这样一个。我觉得在停火之后，美国以此为借口说我是为了这个而为了他，实际上我觉得真正原因啊是这场战火实在是难以不断持续下打下去了。如果要是不停的连续的去对伊朗攻击，无外乎下边是两个出路，一个呢就是重返回战争去，一个呢就是停下来啊。所以既然美国政府内绝大多数人认为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也达不到目的，打不出个结果来，你屈服不了伊朗，最后啊，那只能是停下来。所以我觉得停下来实际上是符合逻辑的啊，我始终认为它重返战争的可能性。

0: 压力呢，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这个问题上做出一定的让。
1: 我注意到呢，也有媒体说啊，这个特朗普呢也是采纳了库珀等一些幕僚的建议，说这样的打击效果并不明显，所以呢才停止的。
0: 对，那很明显嘛，那打击是为了什么？那就是为了压伊朗嘛。那伊朗根本针锋相对，而是毫不退让。那对于美国的每一轮攻击，伊朗都有立即进行反击。
1: 对，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打下去，除非你愿意重返战争，既然不重返战争，它必然是要停下来。
1: 对，所以说这样的打击呢效果不明显，而且呢对美国有大量的消耗。因为我看到了一个数据啊，这是来自于外媒的一个报道，说美军呢已经消耗了超过1200枚的爱国者导弹，而补充的周期可能会长达5年。虽然说这个伊朗的这个反击这个打击的能力呢是有限的，但是呢它却始终能够保持一定的烈度，这就需要美国呢必须要有充足的这样一个拦截弹来确保地区美国利益的这样一个安全。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刚才你也提到了，现在美国的这个防空导弹库存不足，那么这在多大程度上会限制美军接下来开展的军事行动呢？
2: 弹药的问题其实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那么从这一次的美伊战事来看的话，特别是美伊之间的这样的战事来看的话呢，军事层面的教训实际上是非常多的。那么我认为从这个作战的筹划和实施的角度来看的话，它给人们的这个教训可能有4个方面必须要牢记，也反映了一些弹药上的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关键弹药的消耗是远超补充的，就是消耗的速度要快于补充的速度。这一点从这个这一轮的这个交锋中间看得非常清楚。那么那个伊朗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进行反击，它主要打的这个目标包括约旦、科威特、巴林，也打了一部分这个伊拉克和卡塔尔。那么伊拉克和卡塔尔主要是次要，主要打的就是约旦、科威特和巴林。大致这个对这个约旦的这个目标发射的每次反击大概5枚导弹，那么对于这个科威特和巴林呢，大约是3枚导弹左右，这样加起来就是每一轮的这个反击大概在11枚导弹。按照这个美国和他的这个盟伴来反击的这个角度来讲，拦截的角度来讲是1对2，就是来一枚导弹要打2枚拦截弹，这样就每天要消耗22枚，13轮加起来是286枚拦截弹，这个消耗的这个速度要明显的这个快于补充的这个速度，大致要补充这样的一个消耗量，大约需要140到170天才能把这个量补回来。显然，这样打下去的话，肯定是它导致它的拦截弹的这个消耗肯定是非常快，这一点毫无疑问。第二呢，一个非常明显的教训就是非对称作战是成本和效益完全的是不成比例的。那么伊朗就用无人机对这个目标相应进行攻击，那么防御方至少要建立一个分层的拦截体系，那显然就是建立分层拦截体系要投入的代价要远远高于几架无人机的代价嘛，这是很简单的道理。而且你看能不能拦住还不好说，所以人们就说进攻一方花1块钱，防御一方要10块钱，完全不成比例。那导致的他必须要付高昂的代价才能够对伊朗的这个无人机这么一个低成本的手段进行这个拦截，也是不划算的，这是第二一个方面的原因。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呢，就是海峡的封锁非常容易，打破封锁可是相当相当的难，这一点已经被事实证明了。伊朗只要是威胁一下海峡，那么那些船就是不敢走、不想走、不愿意走，最后就是不能走。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个道理，就是封锁非常容易，但是美国要想把它打通，那个难度是老了去了。第四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战争进入持久作战以后啊，优劣发生转换了。开始打击的时候是进攻方占有优势，他非常明显，但一旦进入持久战，防御方反而

0: 过程中间，美国后续可能要持续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个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然后断断续续的打一打谈一谈，可能后续就是常态。
1: 嗯，结合您刚才说的第四点，这个优劣发生转换，美国主动的按下这个暂停键，是不是说伊朗所采取的消耗战的策略已经发挥作用了？
0: 显然就是这就是这个道理，进入持久战以后，消耗就占有明显的这个优势。
1: 嗯，的确呢，之前啊，不管怎么讲，这个在公开场合，在外交层面呢，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话语还是很强势的。特朗普呢也是多次表示说呢，这个不排除对伊朗采取更大规模的这样一个打击。但是我也注意到呢，有美国媒体报道啊，说包括像万斯美国的副总统以及多位幕僚呢，其实他们是反对对伊朗提升他这个升级的，把战事升级的。那小辉老师，您觉得这些万斯包括这些幕僚他们反对战事升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2: 嗯，表面上来看呢，好像呢是特朗普和他的执政团队出现了不同的意见，甚至呢可能有人认为呢这样的一个不同意见也部分代表着特朗普的一些想法，可能是嘴替。但是从目前来看，我认为呢，在这个战事延续，尤其是美国承担更多的损失这样的一个总体的背景之下，那么现在呢特朗普他的执政团队包括一些关键的幕僚在试图影响他的最终的决策。首先我们有一个总体的观察，特朗普重返白宫，也就是开启他的第二任期之后，他的决策模式其实还是有一些鲜明特点的。那么特朗普高度依赖他的执政团队，包括一些关键人员，比如说此前涉及到关税战，美国确实一直在打关税战，但是呢特朗普是听从他的顾问纳瓦罗的，还是更多的依靠财长贝森特的意见？那么美国的这个关税战的路径和打法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同样涉及到美国对伊朗的政策，这一次的梅伊冲突，很多人都认为的是以色列和一些这个关键的人员，比如说共和党中的一些大佬是影响了特朗普的决策。那么在近一时期，确实有三个人正在试图给特朗普在进行进一步的纠偏，那么其中就包括您提到的副总统万斯，以及呢应该说是现在处于这个军事核心的参联会主席凯恩，以及呢中央司令部的司令也在提出他的意见。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三个人某种程度不是替特朗普拿主意，而是呢要帮他避坑。但是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种非常有趣而且尴尬的现象。首先呢，说到军事选项，确实呢，现在反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的声音是占主流的，包括万斯的意见也很明确。这个时候指出的是，现在美国如果继续打下去，扔更多的钱，使用更多的弹药，但是呢，收益反而会下降。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就出现了这种所谓的边际效应。这是现在美国应该停止行动，不要依赖所谓绝对军事优势的这样的一种意见。但是呢，如果这个不打下去的话呢，对于美方来说，似乎又看不到出路，或者说现在暂停军事行动，但是呢手还在扳机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如果通过这个经济选项，比如说现在进一步的增加对伊朗的这种制裁以及相关的压力，要所谓压垮伊朗经济。一方面呢，有人指出多年来伊朗其实是挺过了制裁，而尤其是这一次梅伊冲突之后，伊朗已经公布了过去几个月当中靠这个卖石油已经赚了180亿美元。那么现在呢，尤其是在这个谅解备忘录签署，伊朗呢又出口了一波石油之后，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这是美国对伊朗经济绞杀的一个绝好的时机？肯定不是，这又是一个坑。那么另外呢，谈判很明显现在谈判也很难谈下去，不管是伊朗和美国对于后续的谈判进程都没有更大的信心。那么这个时候呢，能不能劝总统撤？现在呢，只要这个撤军包装胜利就能够解决问题。但是这个时候仍然有人指出的是，如果现在撤军，那么恐怕呢伊朗还保有大量的高浓油，那么同时呢伊朗呢后续在这一轮冲突之后与美国打交道会变得更加的强势，这也不是一个好的选项。所以呢现在呢似乎呢对于特朗普来说，在工具箱当中是没有办法挑出一件合手的工具。那么说到这个美国副总统万斯，近一时期之所以他的这种反对的声音特别突出，当然和今年的中期选举希望在共和党党内呢避免更多的麻烦有关，但是呢同样跟万斯本人的诉求，包括他希望在2028年的选举当中是不是要这个争取参加这个大选，能够这个争取竞选总统，要现在呢要树立自己的人设，同样有一定的关系。
1: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伊朗媒体的一个报道啊，说26号伊朗陆军的发言人呢表示说呢，美国在过去两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呢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相关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伊朗媒体报道， 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

0: 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两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他还表示，冲突期间美军遭到打击的大部分军事基地已基本丧失有效作战能力，在伊拉克埃尔比勒的基础设施几乎被彻底摧毁。如果美国继续受以色列政权影响，坚持推进战争和空袭，战争范围还将进一步扩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不过，路透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停打击的诚意是有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经验。同样在26号，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表示，根据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制定的政策，伊朗将保卫黎巴嫩视为战略使命，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并彻底无条件地停止以色列的侵略，仍然是结束这场战争的首要条件。
1: 伊朗实施的是报复战略，也就是说美国实施打击，伊朗呢就实施报复，美国暂停打击，伊朗就不再报复。但是这种暂停是不是非常的脆弱，稍有风吹草动，稍稍谁感觉到不满意了，或者有人拱火的话，是不是战火就会马上重燃？
2: 的确是的，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双方有一种交互。当然这个中间，这个美国停打击，伊朗就停止这个报复，这跟伊朗的报复性战略肯定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我认为伊朗的这个报复性战略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做出的一个这个选择，它是基于对美伊之间的这种这个矛盾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做出的一个比较理性的判断。所谓的长期性，它是可以看到美国要想一击将伊朗击败基本上不可能，同时伊朗要想在短时间内完全

0: 尔比勒的基础设施几乎被彻底摧毁。如果美国继续受以色列政权影响，坚持推进战争和空袭，战争范围还将进一步扩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不过，路透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停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仪式上，伊朗已经
1: 毛的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伊朗做出一个对等反击显然是非常有利的。这所谓的对等反击实际上就是对内，就是凝聚民心，鼓舞士气，坚决地去反击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对外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增加对手的战略疲劳，让美国陷入一种比较难受的境地。同时这个打击包括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军事基地进行打击，他们承受的损失也可以分化他的这种阵营，分化对手，也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但是伊朗的这个反击，他考虑到是一种对等，他之所以考虑到对等，主要是要避免

0: 及把以色列再重新的拉入恢复到这个军事打击中间，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肯定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美国如果跟以色列再重新联手对伊朗进行打击，对伊朗来讲的话，当下肯定是不利的，对不对？这是毫无疑问的。最后一点，他也避免这样的这个反击啊，可能把这个海湾这些国家完全的推到美国那一边，形成一种政治上的长期的对立，对伊朗来讲也是非常这个不利的。所以可以看到了，伊朗的反击仍然是有利，但是某种程度上是有节制的。这种情况下，某种情况下是对的。美国打伊朗的什么样的目标，他就打美国的相应的在中东地区什么样的目标，打的什么样的范围，伊朗也是经过认真的这个选择的。所以对等这一条对于这个伊朗来讲呢，其实是一个政治上的一种非常有利的策略。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与嘉宾洛仪邀请你一起走进神秘的复活节岛。
2: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3: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4: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3: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1.3米，阴有小雨，二级海绵状况优良。厦门到金门浪高0.7米，阴，一级海绵状况极佳。深圳到珠海浪高0.8米，阴，一级海绵状况极佳。深圳到珠海浪高0.8米，阴有大雨，二级海绵状况优良。海口的海岸浪高0.9米，阴有中雨，二级海绵状况优良。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米，阴有小雨，二级海绵状况优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

0: 发布。
1: 今天上午第18届中
2: 的中心
1: 春苗行动在泰国
3: 中秋佳节，
4: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4: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坐落于南太平洋东部的复活节岛，因神秘的摩艾石像走入大众视野。今天呢，我们将继续邀请孤独星球旅行指南作者洛仪，一同感受这座海岛最真实的旅行体验。你好，洛仪。
6: 你好，俊玲。
1: 洛仪，我们日常都称它为复活节岛，但是当地原住民对这座岛屿有着一个专属的称呼，把它叫做拉帕努伊岛哈。
6: 对，复活节岛呢，他们现在岛上呢不叫复活节岛，他们叫拉帕努伊，拉帕努伊啊，翻译过来是这个拉帕努伊呢，是它本土的语言，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岛的意思。
1: 大岛，我听说也有翻译成大石像之岛的。
6: 对，那至于复活节岛呢，其实是后来的一些外国人发现它的时候，就是一个荷兰的探险家在1722年发现它的时候呢，它刚好是在复活节当天抵达，所以把它叫做复活节岛。也就是说，复活节岛其实是一个外面的人给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自己叫做把这个岛叫做拉帕努伊。
1: 拉帕努伊，所以整座复活节岛最核心的看点就是石像。
6: 基本上岛上就是还是看不同的石像，就我前面说了，它有一些细微的区别，比如说它有一些石像是有戴帽子的，有一些石像的帽子已经丢了，那这个帽子呢是红色的，因为它的造帽子的这个石头跟造它全身的石头是不一样的石头，帽子的这个石头呢是另外一种岩石，而且是更软一点。有一些石像呢是有眼睛的，有一些是没有眼睛的。其实它在这个采石场造出来的时候呢，它是没有帽子也没有眼睛的，因为造帽子的采石场是另外的一个地方，所以他把这个石像运到了他的村子需要安装的平台的时候呢，他才把这个帽子和眼睛给装上。那他们岛民认为呢，就只有这个石像装上了眼睛，它才具有了灵魂，所以就是装眼睛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仪式，基本上就是把这个岛上一些有代表性的一些石像都看了一遍，包括有一个石像呢是看日落的地方，有一个石像呢日出的地方，

就是虽然第二天专门报了一个团去看这个日出，就虽然还是同样的一个地方，但还真的是这个日出要比白天去要好看很多，因为有朝霞的一个背景，然后就会觉得这些人像，这些石像是非常的高大，真的很好奇说，想象一下当年他们到底是怎么样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想法去花费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去打造这些石像，然后把它留下来，就真的会有那种说，哎，我飞了那么远，来到这里，来看到这些地球上独一无二的石像的那种触动啊。但是如果是白天非常晒的时候去呢，就只是觉得，哎呀，太晒了，就这种感受还是挺不一样。包括我去看日落的那个地方，叫做。

0: 啊，我就问导游说：“那这个怎么没有看到有人卖椰子水呀？因为这个在很多地方，包括我们国家，肯定是到处都有叫卖的，是吧？
1: 对。
0: 随手一刀下去就给你开一个椰子。但是呢，这个导游说他这个地方只有一个人会摘椰子，会爬椰子树摘椰子，其他人都不会爬树。
1: 哦。
0: 所以呢，这个人很忙。那后来呢，我果然是看到了有一个人在
1: 树
0: 卖
1: 上。
0: 椰子，但是我没有看到他摘，但是我看到他有在卖，但是就是他在卖的椰子也没有几个，我就很惊讶，因为我发现这是不是这个地方的生存压力太小了，居然没有人会去爬树摘椰子。就是说，它的这个岛啊，我发现有非常多的水果，因为它阳光这么充足嘛，然后它又是火山形成的一个海岛，所以其实应该是土壤是非常肥沃的。然后我看到了有芒果，还有其他的一些热带水果，木瓜什么的。而且呢，我知道智利本土的水果是非常便宜，大家都知道车厘子嘛。
1: 很有
0: 那
1: 名。
0: 现在我去的时候呢，车厘子的季节已经过了，但是我买他们的葡萄、提子。

0: 里面是甚至是能住人的，
1: 哦。
0: 或者是拿来存储物资的。这个洞穴探险呢，难度也不大，就是基本上就是也不需要什么很专业的装备就可以进去。但是在最后上来的时候呢，导游就问我说：“你想走一个好走的还是难走的出口？”然后我就说走难走的那个。难走的那个呢，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只有一个非常小的出口，但是这个是没有办法直接爬上去的，因为它的这个洞口下面都是一个中空的这种，当地人呢就用石头垒了一个类似梯子的一样的，站在上面呢，然后再用手撑一下这个洞口呢，就能够把自己撑出来。但是呢，因为我个子比较小，而且我踩上这个，导游先上去了，我踩到这个石头的时候，它这个石头居然
1: 动
0: 塌
1: 了，
0: 了。对，
1: 塌了。
0: 塌了，所以我一下子又变矮了，我离这个洞口又更远了，所以最后就是这个导游硬生生的把我拽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经历还是蛮有意思的。
1: 那也算是挺难忘的体验了。
0: 对，而且也是能够确实是感受到它的一个火山岛跟其他的海岛不一样的地方。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进去这个洞穴之前呢，我们是经过了一片有一些天然的灌木啊，还有经过他们的农田，其中的这些天然的植物里面呢，就有一些棉花。这个棉花呢，就是跟我们织布的这个棉花就是同一种东西，那我就问导游说：“那现在岛上既然有这么多棉花，有没有拿它来织布？”他说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岛上去造一个这样的一个
1: 对，
0: 车间和这样的一个机器的流水线是非常难的，他们没有任何的东西，就这种流水线机器都需要从大陆运过来，所以他们岛上是没有工业的。他们有一些天然的资源，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开发。那他们本土人也是一个非常躺平的状态。
1: 那在岛上还有其他的这个娱乐项目吗？你参加过的？
0: 另外就是他们一般游客呢，晚上都会去看他们的土著的一个舞蹈表演。我也是不能免俗的，我也去报了一个，因为要不然晚上也是没有什么事情可做。这个舞蹈呢，它现在岛上有两三家是比较有名的，有一家呢，我当天报还报不上。它这个舞蹈呢，就是它比较豪华的那个套餐呢，就是你可以订一个是含晚餐的，它这个晚餐呢就会有烧猪，有点像我们的那种叫化鸡的那种，它是埋在土里面把它烤熟的，所以可以体验到他们的一个特色的餐饮。那因为我以前在夏威夷已经体验过这种烤猪了，所以我就没有选这个含晚餐的。他还会给你这个脸上去画上他们的那个装饰，一些彩绘，这个也是在他的那个含晚餐的那个豪华套餐里的。我订的是一个只有观看舞蹈的一个纯门票，那这个舞蹈呢，就是还蛮好看的，就是它是起源于有点原始部落舞蹈的那种，就是他们是要在这个脸上画一些花纹去吓退那些野兽，就是跟我在那个印尼斯瓦岛还有巴布亚新几内亚那边看到的那种土著的他们脸上的彩绘是有点像的，就是应该起源的作用都是一样，去把这个野兽给吓退。那后来就是包括演变成说有不同的部落来了，他们要展现我们的这个部落的很强大，让敌人不敢来进攻我们，所以是有这样的一个起源。那当然到现在他们就是一个是纯娱乐了，就是作用，或者说一个纯表演的作用，就是他们应该他们自己已经不太跳这个舞了，主要是给游客看的。然后这种舞蹈呢，它的那个古典的节奏是非常强的。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服装呢，就是要么是草裙，都是草裙为主，然后头顶上有一个羽毛花冠的一个装饰，就是都是穿的比较少的。然后呢，这个舞蹈呢，坦白说，它还观赏性蛮强的，就是这些男生女生他的身材都非常的好。尤其是有一些年轻的小伙子，真的是那种有八块。

0: 现场非常多观众一直在拍视频，
1: 嗯。
0: 那他还有一些互动环节呢，就是比如说，如果是游客，他是过生日啊，或者是他是有一个什么结婚纪念日啊，这种特殊的纪念日呢，都会被邀请上台去跟他们一起去跳舞，去互动。最后呢，是所有的游客各种流水线，然后甚至是像那个埃及那种满大街都是小贩叫卖，然后一直跟着你的那种是没有的。它也就是有一些商铺，卖旅游纪念品，然后有一个在这个旅游局旁边买门票的那个办公室旁边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摊位，也就这样子。然后价格呢？比之类不就是来回那几个动作嘛，然后又太离谱，所以我觉得它虽然说旅游业是它的一个主要的经济支柱，然后游客也是远远超过了它的本土的人数，但是其实它的除了物价贵之外呢，它其他的方面并没有让我觉得是那种说以，对，就当时我回来之后，我朋友问我说，你觉得值不值得去呢？然后我就算这个，你必须要请导游进去，这个是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因为那些石像，要是你没有一个导游去带的话，其实确实是不太看得懂。另外呢，智利的导游呢，他们全国的导游都是必须要经过导游考试去持证上岗的，不是说你自己去网上去看了一些东西，然后就在那里门口去揽个客，然后就进去带你瞎讲一通。我感觉他们在这方面的这个旅游业的管理还是比较规范的。
1: 所以大家如果顺便的话，是可以去复活节岛看看的哈。
0: 对，我觉得除非你对这个石像完全不感兴趣，然后也觉得它太贵了，也不想飞那么远，那就不要去。要不然我觉得它还是我们去南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就是你很难说我已经去过南美，我去过智利了。景点就是你很难说我已经去过南美，我去过智利了，然后我没有去复活节岛，我觉得这样有点遗憾。
1: 谢谢洛伊的分享。小众海岛、古老石像，再加上海边的晚风与特色舞蹈，这些都是洛伊在复活节岛上的体验。那如果大家未来有机会，也不妨亲自踏上这片海岛，去感受一下这里独有的氛围。好，再次感谢洛伊的分享，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

27号，藤森庆子当选总统，同英和郡特使举行双边会见。英和郡表示，中方愿同秘鲁新一届政府一道共同努力，推动中秘关系取得更多新成果。藤森庆子表示，秘方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发展。针对美国国防部近日更新公布从事问题活动的外国科研机构清单，对中方部分科研机构实施列单制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9号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科研机构无端抹黑，尽快纠正错误做法，为中国科研机构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方科研机构的正当合法权益。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7月2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社会物流总额为 181.1 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初唐诗坛最亮的星，照亮后来者。于是有了孤帆远影碧山尽，王维仰望过，于是有了劝君更尽一杯酒，杜甫仰望过，于是有了万里悲秋常作客。那个天文学上的问题，就此有了文学的答案。王勃是流星，他的生命短暂的令人扼腕，亦是恒星，因为他的影响长久的令人惊叹。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绛州龙门，也就是今天的山西运城河津，黄河以北，龙门山以南，一个男孩在王家的书香气息中降临人世。父亲为他取名勃，字子安。勃，兴起，蓬勃。子安，也许寄予着父辈对其平安顺遂的期许。然而命运并未完全回应人的愿望，这个孩子将以蓬勃才情掀起一个时代浪潮，却无法安然度过一生。龙门王氏，河东儒学世家。从王勃在诗中的自述可知，其家族在晋以前历朝官居要职，

编织家业的加以宣言。12岁时，他随父亲寓居长安，开始接触医学与术数之学，对周易尤为痴迷。这门关于变化的古老智慧将在日后深刻影响他的世界观与诗学观。与此同时，祖辈的思想也刻入了王勃的文学基因。王通重视王道与仁政，他重拾曹丕“文章乃经国大业”的论断，但更强调文章的教化功能与实用价值。他对凄凉启迷文风的尖锐批判，对《诗经》《楚辞》的推崇，都从王勃的文学观念中折射出来。而王绩那份随遇而安的旷达，对五言体式的娴熟驾驭，在山水之间寻找精神寄托的灵韵，同样在王勃的诗中时隐时现。只是此时的王勃尚不知晓，终有一日，他将需要这份来自叔祖的精神遗产，支撑自己生命中最后的时光。麟德元年，又向刘祥道巡行关内。14岁的王勃作《上六右相书》，纵论天下大事，指陈时政得失，文风犀利。此君侯之未遇一也的诘问，并没有惹恼刘祥，反而使其惊异于所以慷慨于君侯者有气存乎心耳的锐意陈词。那不是少年人的狂妄，而是一种过早觉醒的对自身使命的确信。刘祥道称王勃为神童，表见于朝。麟德三年，16岁的王勃以优素科及第，少年得意，大放异彩，接连写下《陈游东岳颂》《乾元殿颂》《九成宫颂》等。特别是《乾元殿颂》，铺张扬丽，辞彩华茂，引起皇室注意，使王勃得到了沛王李贤的青睐，入其府担任侍读。一切都在暗示，一个光明远大的前程正在王勃的面前展开。

此时初唐诗坛面对的是上官体的死水微澜，起错婉媚的风格，追求对仗的工整与辞藻的精微，这种诗风本质上是南朝齐梁宫体诗的延续，题材局限于应制、奉贺、咏物，内容空洞，缺乏真实的生命脉动。文坛虽然在声律研究上有所进益，却陷入了争构纤维、敬畏雕刻的死胡同，导致骨气都尽，刚健不闻。

对于一个骈文高手，想要写出重形式轻内容的宫廷诗，可谓是降维打之降维打击。王勃反其道行之，率先从内容上悄然改变着人们对诗的期待和定义，是难能可贵的。尽管王勃的策略是革新，但是他从不否定六朝，相反，他非常善于运用六朝遗产。名人陆时雍在《诗境总论》中指出，王勃高华，杨炯雄厚，赵林清早，宾王坦逸，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代六朝景色。王勃的一些早期应制诗、咏物诗，如《早春野望》《春日宴乐游园赋韵得皆字》，尚存奇梁余风，同时又在继承中完成了超越，如别人四首其四的客子常为人，何谓久留志，便化用了曹丕杂诗中的无会非我乡，安得久留志，弃置物复尘，客子常为人。当然也有如歌小音在《初唐四杰与齐梁文风》中指出的那样，王勃对齐梁宫体诗的沿袭是其局限性的表现。真正让王勃闻名于世的是那首写于长安期间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城阙辅三秦，烽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畏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这是中国送别诗史上的里程碑。研究唐诗最为知名的汉学家之一宇文所安说，这是王勃最脱境宫廷风格的一首诗。与此同时，这是一首表达思想的诗，而不是宫廷式的赞美诗。它的直接表达与当时的交士作风形成鲜明的对照。从格律看，它已是标准的五言律诗，首联以宏大开篇，城阙辅三秦，写送别之地长安巍峨；烽烟望五津，写友人将去的蜀地的渺远；颔联承转，把离别的情绪拉回到两个人的共情，即漂泊是共同的命运；颈联画风一转，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被认为画自曹植的赠白马王彪其六的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也许出于对大唐帝国疆域交通的自信，也许出于对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德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8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 黄海、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 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0.6到1.2米的清浪， 巴士海峡有1米到1.2米。

0: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讲述伟大航海家郑和的生平，回顾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历史壮举，追溯东南亚地区早期文明交融。敬请收听《沧海十万里·郑和传》。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在麦哲伦航行之前，西班牙国王和麦哲伦早就知道存在一条从大西洋驶向太平洋的海峡。西班牙国王给麦哲伦看了一张地图，图上显示了那条连接太平洋的海峡。但是麦哲伦看到的图只是副本，原版海图在葡萄牙人手里。麦哲伦希望关于这条海峡的真实信息能够永远不被泄露，仅仅被他一人所知晓。这一次他泄露给各位水手是万不得已。由于告诉了真相，水手们被说服了。接下来，他们终于找到并通过了海峡，进入了太平洋。这条海峡后来也以麦哲伦的名字命名，而不以第一个通过他的人洪堡的名字来命名。麦哲伦过了海峡后，就指挥船队向北航行，驶向赤道。他知道，如果再在这个纬度上向西航行的话，是发现不了任何土地的。他事先看过地图，因而胸有成竹。他知道，他不是第一个通过海峡的人，也不是第一个横穿太平洋的人。在麦哲伦航行以前，巴塔哥尼亚和麦哲伦海峡已经被绘制出来，这也是被公认的千真万确的事实。可是，关于这张地图的原本绘制者，西方早就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一个权威的研究机构说，这是埃及法老文明之前的另一个文明所创作的。还有一位知名学者猜测说，这是外星人的产物。后来，加文·孟西斯的考证终于揭示了真相。这张地图是一支浩大的中国宝船船队在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421年至1423年的所谓失踪的岁月里绘制的。加文·孟西斯推测，中国船队驶出海峡后，洪堡船队便和周满的船队分开了。两支船队各有各的任务。洪堡船队的任务是测定南极点本身准确的位置，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南半球航行和绘制地图，就像在北半球那样精准。从对晚间天空的观测中，他们已经知道了南十字星座的两个主要的星星，指向南极的南十字 A 星和南十字 R 星会同极点成一条直线，因此在这两颗星的指引下航行就可以到达极点。于是洪堡下令所率领的船队沿着多山的西海岸向南航行，他们在库克海峡抛

锚向东望去，望见火地岛西部的岛上的山顶，错以为是一群岛屿。离开库克海峡后，中国船队试图航向南极，但气候十分寒冷，白天只有4个小时。在火地岛南面大约320千米的地方，他们遇到了第一块浮冰。他们继续向南航行，试图绕过这块浮冰，但是没有能成功，所以只能被迫改变路线，先是向东航行，然后是向东南方向航行。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找到一条驶向极点的路。当他们又航行了300多千米以后，他们遇到了坚冰，坚冰堵住了所有的通向南极半岛的道路。他们接近南极圈的时候，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由于受南极磁点的影响，航行的困难正在加剧，航行远远地偏离了真正的南极方向。这同时也使中国的磁性罗盘在指示方向时出现了混乱。他们能依靠的航海辅助工具只有南十字星座的主要星星和老人星，两者都围绕着天极，从不升起也不降落，在天空中整天都能被看到。永乐19年12月，也就是公元1422年1月，中国船队到达了南极半岛的最北端，绝大部分地方没有冰。他们从何恩角航行到南极只花了14天。中国船队绕过了冰山的边缘，从西北角靠近了南极洲，在南舍德兰群岛的西南边着陆。该群岛的一个岛上有火山温泉，可以供船员们洗澡。该地点正对着南十字 R 星，在南纬62度40分。加文·孟西斯的分析说，中国的航海家确定了天空中老人星和南十字星座的位置，知道了地球的周长，就能够准确地推算出南极的真正位置。凭借着对南十字星座真正方位和他们在罗盘上显示出来的方位的不同的观察，他们能够判断出南极磁点的位置，随后他们就能够对罗盘做出必要的校正。在永乐19年至永乐21年间，南十字星座和老人星在北纬28度都能被观察到。

0: 面的影响，航行的困难正在加剧，航行远远地偏离了真正的南极方向。这同时也使中国的磁性罗盘在指示方向时出现了混乱，他们能依靠的航海辅助工具只有南十字星座的主要星星和老人星，两者都围绕着天极，从不升起也不降落，在天空中整天都能被看到。文梦西斯形象地描述了红宝船队绘制地图的情况。他说，中国的帆船通过南舍德兰群岛和南极半岛之间的海峡时，西北35英里处的岛屿依然可见，此时南距南极大陆只有20英里，在这个范围里他们只能看见岛屿上的山脉，他们将之画了下来，误差很少，对于南极大陆的绘制也同样的精准。为什么欧洲人到达南极400年以前，南极洲就出现在了皮里莱斯的地图上呢？加文孟西斯认为这个问题已经找到了答案。位置知道了地球的周长，并非来自古埃及人或外星人，而是来自永乐20年，也就是公元1422年红宝将军舰队上的观测者。按加文孟西斯的推测，中国船队接着到达博德岛，并绘制好该岛的地图。博德岛位于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东南方，南舍德兰群岛的东北方，是一个只有3000米长、不超过半英里宽的小岛。岛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海鸟。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中国船队离开博德岛，在老人星的指引下继续向东航行，风把他们的船只吹向东方。

伦群岛。该群岛 30% 的地方终年为冰雪所覆盖，但是在海岸上却有众多的企鹅和海象，草丛中长着许多卷心菜，可以治疗海员的败血症。这个群岛是法国人勒康提·瓦斯·德·科尔格伦于1772年2月12日发现的。可是现在加文·孟西斯认为该群岛是用了20年，也就是公元1422年洪堡将军发现的。洪堡命名该岛为哈弗尼，它的根据是1976年美国出版的《明代名人传记词典》中记载说，郑和船队的一些船只到达了很远很远的一个名叫哈弗尼的地方，这个地方很可能就是南极洋中的克尔格伦群岛。哈弗尼这个地名也在中国人毛坤所编的《五倍志》的海图中出现过，此书编纂于永乐20年，即公元1422年。中国船队离开克尔格伦群岛后，全速往东航行，径直到达澳大利亚的西南岸，在班伯里南面着陆。此地离西澳大利亚的珀斯的南面有100英里的距离。船只在天鹅河的河口抛锚，这条河分割了今天的珀斯和弗里曼特尔。加文·孟西斯之所以推断洪堡船队到过澳洲，是因为他见过一张比皮里莱斯地图更早的地图，那就是若昂·罗兹地图。加文·孟西斯认为该地图上的大爪哇大陆就是澳洲。这张地图绘制于1542年以前，作为制图依据的一定是郑和船队的中国人画的原始海图。一些水手被洪堡将军派往南澳大利亚上岸绘图，他们的船失事了，一些船员设法上了岸，并在山地人中间定居了下来。对此，当地的原住民部落中的传说流传至今。1836年，在澳大利亚的东南部维多利亚的瓦南布尔附近美林河入海口，发现了一艘古老船只的残骸。经鉴定，该船是用产于安南森林的一种红褐色的木材制造的，质地坚硬如铁，刀砍不入，斧劈不进。加文·孟西斯认为此船就是洪堡将军派往南澳大利亚上岸绘图的失事船。据今天在澳洲南部和西部发现的船只残骸分析，洪堡船队在澳大利亚西南部至少损失了3艘船。综上所述，根据加文·孟西斯的设想，我们可以说洪堡的船队是按下述航线行驶的，从佛得角到加勒比海，到南美洲东海岸奥西诺科河三角洲，再到今天阿根廷南部的卡沃布兰科，再到马尔维纳斯群岛，再到巴塔哥尼亚高原，再到麦哲伦海峡，再到库克海峡，再到格雷汉姆岛，再到南极洲的南舍德兰群岛，再到迷幻岛，再到伯德岛，再到赫尔特岛，再到克尔盖伦群岛。他们抵达澳洲的西南角的班伯里，对于澳洲西南海岸进行了勘探，并绘制了地图，然后北上到达澳洲西南的珀斯。洪堡船队在珀斯停泊的时候，船员登岸采集草莓，捕捉动物以补充食物，并砍伐树木来修补船只，还在当地进行勘探，绘制地图。任务完成之后，洪堡指挥船队向西北方向航行，绕过苏门答腊，停泊于印度洋主要贸易港口之一满腊加，然后穿过

西南返航，沿着婆罗洲西海岸航行到菲律宾西海岸，最后于1423年10月22日回到中国。加文·孟西斯评论说，我们可以说红宝的船队有三项功勋。第一支穿越麦哲伦海峡的船队，第一群发现南极洲的探险家，先于欧洲人阿贝尔·塔斯曼两个世纪到达南澳大利亚。您正在收听的是《沧海十万里》郑和传，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第36章，孟习斯的推测五：周满船队横渡太平洋和发现澳洲。根据嘉文孟习斯的设想，周满的船队跟随着洪堡的船队穿越麦哲伦海峡后，便和洪堡的船队分开了。他们的帆船试图进入太平洋，但是遇到寒冷的洋流，被席卷向北，到达今天智利的海岸。因此，他们可能访问过秘鲁的印加文明。有许多重要的证据证明，哥伦布来到美洲之前，中国人和在墨西哥、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的美洲人之间存在着航海联系。比如说1597年问世的关于郑和航海的中文小说《西洋记》中，有一份藩邦敬献给郑和船队的贡物表，表上所列的物品与马欢在《瀛涯胜览》中列举的贡物很不同，其中有山水瓷碗和人物瓷碗等精品瓷器，当注满水时，这些瓷器呈半透明状，而当时居住在美洲乔卢拉的阿兹特克人就擅长于制作这种半透明的瓷器。他们制作的瓷器像蛋壳一样薄。郑和船队是否得到过阿兹特克人的瓷器，值得探讨。按嘉文孟西斯的推测，周满的船队离开秘鲁之后，首先被洋流带到最北边的厄瓜多尔，在那里洋流转向西，带着船队穿过太平洋。嘉文孟习斯的证据是16世纪时到南美洲去的一个名叫阿里亚斯的西班牙外交官曾给他的国王呈上了一份备忘录，里面提到南美原住民传言，在欧洲人来到美洲以前，有一群穿针织服装的黄皮肤人曾经从今天的智利或厄瓜多尔地区出发，乘船横穿太平洋。周满的船队到达位于太平洋中部的萨摩亚群岛时，南赤道洋流流到这里的时候一分为二，向北的那部分流向加罗林群岛、新几内亚、菲律宾群岛，向南的那部分则偏向西南，流向澳大利亚。周满的船队在这里分成了两支，北分船队顺着洋流到达加罗林群岛，在那儿的吉里巴斯岛设置了观测台，另外五个观测台则建在新几内亚。现在这些观测台的遗址尚存，它们的样子就是在中国可以看见的那种去掉顶部的呈阶梯状金字塔样式。19世纪在加罗林群岛曾发现许多贝壳制成的红色的珠子，其形状与大小在中美洲的米特拉附近的河流中发现的相同。加罗林群岛的红色的贝壳珠子很可能是周满的船队从中美洲带来当货币使用的。

只有中国船队才能航行这么远。周满的南分船队顺着向南的赤道洋流航行，曾经到过土阿莫土群岛，这里距离美洲的西部有8000多千米。其证据是1606年佩德罗·费尔南兹·德奎洛斯，一位为西班牙国王工作的葡萄牙探险家，在土阿莫土群岛的豪环角登陆。在那儿他遇到了一位老妇人，老妇人带着一枚镶着一颗翡翠的戒指。在土阿木土群岛周围数千千米的范围内，既没有黄金也没有翡翠，但是史书记载，明朝派出的使臣常常将这样的翡翠戒指送给藩邦君主作为礼品。这枚戒指肯定是郑和船队遗留在该群岛上的。据分析，南分船队还到过大溪地岛和斐济，他们在大溪地岛建造了呈阶梯状的金字塔，还在斐济开采过铜矿。以上您听到的是《沧海十万里》郑和传，原著作者吴兴勇，由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播讲倪亚牛。

0: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轻阅读。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在金庸小说的武侠世界里，藏着应对现实生活的密码。35位武侠奇女子，35种人生的剧本，捕捉金庸原著里少被留意的细节，解读女性的困境与智慧。本期轻阅读，翻开越过人生的刀锋，在金庸女子的生活悲欢和人生起落里，看见当代人无法逃避的困惑和挑战，找到另一种笑对生活与现实的答案。
1: 在小说《神雕侠侣》中，金庸描写了一对非常糟糕的婚姻关系，那就是绝情谷的公孙止和裘千尺夫妇。裘千尺是铁掌水上漂裘千仞的妹妹，因为武功高强，江湖人称铁掌莲花。作为绝情谷的女主人，她被丈夫背叛了，还被挑断手筋脚筋，扔进深不见底的山谷里，陪了几十年鳄鱼，每天就靠几棵枣树过日子。后来裘千尺因为杨过的帮助而逃出升天，当公孙止错手杀死女儿公孙绿萼后，裘千尺为了报仇，最终和公孙止同归于尽。这是一段非常惨烈的家庭悲剧，裘千尺也因此成了这本小说中令人唏嘘不已的悲剧人物。当我们复盘他的故事，会发现这个人物令人同情又令人无奈。裘千尺的来头很大，武功又好，女儿公孙绿萼很美，长得又像妈妈，可想而知裘千尺年轻时应该也很漂亮。一次她和哥哥吵架离家出走，无意中来到绝情谷，嫁给了公孙止。这段经历竟然和黄蓉遇到郭靖很相似，婚后的日子起初还是不错的。裘千尺比公孙止大几岁，生活上把公孙止照顾得无微不至，还教了他上乘的武功。有一次遇到敌人来袭，也是裘千尺舍命打退了敌人。这一点也有点像黄蓉对郭靖做的事，甚至更夸张一些，裘千尺有点像公孙止的大保姆，什么事都给包办了。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她内心瞧不起这个丈夫，感情是有的，蔑视也是足足的。她曾这样说自己的丈夫：她十八代祖宗不积德的公孙止，她这三分三的臭本事，哪一招哪一式我不明白，这也算大英雄？她给我大哥做跟班也还不配，给我二哥去踢便壶，我二哥也一脚踢得她远远的。就这样，两个人的感情逐渐出了问题，公孙止出轨了，还越来越嫌弃妻子。裘千尺在婚姻中付出很多，获得的却是苦果。当然，种种迹象都表明公孙止不是好东西，裘千尺看错了人。看错了人本来也没关系，毕竟裘千尺有足够的纠错能力和底气的。后来他能在山谷里苦熬十多年，足可见其毅力和勇猛，这不禁令人感叹，如果他不在公孙止这件事上纠缠不清，而是从头再来，也许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可是他偏偏在这件事上钻了牛角尖，还把自己的一辈子给搭进去了。裘千尺眼中的自己是对家庭尽心尽责，对丈夫体贴入微，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百分百好妻子。但是公孙止眼里，她是仗势欺人、专横跋扈的女暴君，说起话来是老妈子训儿子，所以哪怕祖传的绝情谷不要了，她都要离开裘千尺。婚姻出了问题，裘千尺觉得原因都是

那个第三者柔儿，因为她温柔肯听话，肯吹捧讨好公孙止，才让自己的丈夫变心。裘千尺挽救婚姻用的是暴力高压，抓到私奔的公孙止和柔儿，又让他们双双中毒。他给公孙止一个选择，救柔儿还是救自己。公孙止心狠手辣，很快给出了答案。裘千尺很满意，但是又觉得没有尽兴，就对丈夫说，我不过试试你，只要你再求求我，我就会把你们两个人都救了。裘千尺像一个抓到了老鼠的猫，百般折辱玩弄，享受复仇的快乐，却没有觉察到老鼠的愤怒。所以虽然她还想接纳丈夫浪子回头，结果却是丈夫将她扔下了山谷。

0: 关于裘千尺犯的错误，书中总结了这样几点。第一点，没有认清楚人，没看透丈夫的真正秉性。丈夫为了活命，一剑杀了情人，然后向老婆求饶，毫不犹豫。都已经这样了，裘千尺居然还没有认出这个男人的心狠手辣。第二点，迷信暴力，以为暴力能够换来臣服。第三点，看不起别人可以远离，但是不要去羞辱他。第四点，不要为了表现强硬而掩盖了自己的善意。小说中，公孙止完全感受不到裘千尺隐藏的善意和柔软，只看到一个手段狠辣、绝不容情、一心要报复的厉害女人，分分钟就能让自己粉身碎骨。这完全激起了他的求生欲和报复欲。于是作者感叹，本来是一桩离婚案，生生的给弄成了谋杀案。所以看到两人双双掉落谷底，从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读者不禁要感慨，如果当初好好离个婚，各自开始新的生活，难道不好吗？在小说《神雕侠侣》中，为情所困，被生活辜负的还有李莫愁。李莫愁的一生都被一种情绪吞噬了，那就是他觉得不公平。小说中的李莫愁人称赤练仙子，狠毒如赤练蛇，但是又美若仙子。连黄蓉跟他狭路相逢时都曾感叹道，原来她是如此的一个美貌女子。然而故事中的她因为滥杀无辜成了武林公敌，后来身中情花之毒，葬身火海，结局十分悲惨。而她之所以如此偏激极端，归根到底是因为陷入了一个情绪的黑洞，觉得世界待她不公。首先是情场不公，少年时她和陆展元相恋，后来陆展元娶了别人，她就觉得遭遇不公，发誓要报复。后来她愤世嫉俗，不断迁怒他人，正是由此而来。因为陆展元的妻子姓何，名字里有一个元字，他就发誓提到这两个字的人都要杀。除了情场，他还觉得老师不公，他觉得师父偏心师妹小龙女，私藏武功不教给自己，为此不断找师妹的麻烦。关于人生的不公，书中有这样一段解读，人生的许多游戏其本质都不是关于公平的，而是关于勇敢、幸运、毅力的。比如爱情，它便不是一个关于公平的游戏，而是一个关于勇敢和幸运的游戏。张无忌娶周芷若的时候，便对赵敏不公平，而赵敏反过来华堂夺夫说非要勉强之时，则又对周芷若不公平。如果一概以公平论之，那大家干脆都练葵花宝典，不要谈恋爱了。你唯有明白了这个游戏无关公平，才能更好地参与其中，体验和享受爱情。有一些不公是可以主张权益，可以维权的，然而另一些不公则永远不能。李莫愁倘若去买苹果买到了烂的，自然可以主张权益讨回赔偿来，然而男人不爱她了，并且已经死了多年，这种不公如何主张权益？无法主张，她便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迁怒。须知迁怒是世上最大的色厉内荏，也是世上最大的自我折磨。越迁怒便会越觉得自己的无能，无能又产生新的愤怒，永无休止。李莫愁便是在这种无休无止的迁怒中自我吞噬了。金庸武侠小说里从不缺少美丽的女性人物，这些女性人物性格各异，她们的故事也各有各的精彩。如果说其中有谁最无趣，恐怕要数《天龙八部》里的王语嫣了。《越过人生的刀锋》一书就点评王语嫣是人生掉到针眼里去了。
1: 表哥你在哪里？现在四面树敌，我又帮不了你。
2: 石心姐姐。
3: 谁呀？
2: 在下段誉，是奉王夫人之命在这里种植茶花的。
3: 你就是那个书呆子？
2: 我不是书呆子，沈星姐姐，我每天做梦都会梦见你的。
3: 是谁教你姐姐妹妹这么称呼的？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2: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3: 我姓王，你叫我王姑娘好了。
2: 不行，这个世上有成千上万的王姑娘，一声普通的王姑娘又怎么能够形容一位貌似天仙的姑娘呢？
3: 哼，你真算庆幸了，我娘没把你的脚砍下来。
2: 名花倾国两相欢，当年李白就是用白芍药来比喻杨贵妃的美丽，如果他要看见王姑娘你啊，就知道杨贵妃远远不及了。
3: 你不停地称赞我美貌，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
2: 啊。王姑娘惊世绝艳，难道你的表哥慕容公子他没有称赞过你吗？
3: 我表哥很忙碌，经常外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不是谈论武功就是国家大事，其实我很讨厌武功的
2: 啊。是是，我也很讨厌武功的，但是我爹和伯父他们整天逼我学，所以我情愿偷跑出来也不学。
3: 不过我为了有机会多见表哥，我也会熟读所有的武学典籍的，表哥不明白的时候他就可以问我。不过我就没有学，女儿家舞刀弄枪的始终也不雅。
2: 对对，尤其是你这样貌似天仙的姑娘，耍起刀枪动手动脚的太不像样了。
3: 嗯，
2: 对了，你表哥他不会看书吗？为什么要你帮他看呢？
3: 他忙于国事，我能帮他看书我很开心呢。
2: 表哥实在太幸福了。
3: 不过自从姑父去了世，我娘就和姑母闹翻了，我娘就不许表哥再到曼陀山庄。
2: 那你爹呢？
3: 我一出世他就去世了，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你也和我一样，从小就没有爹了。你怎么了？
2: 我全身都好像被你点了穴一样。
3: 奇怪了，我碰你的地方没有穴道啊。雁门、中渚、阳池，这三个穴位都在掌边的。
2: 我知道姑娘贵姓了，但是还没请教芳名呢。
3: 嗯，你这个人真奇怪，老是所问非所答。我叫王语嫣。
2: 语嫣，语笑嫣然，妙极啊，妙极。
3: 那比你好啊，姓段名玉，就怕是
2: 沽名钓誉嘛。我要能一生一世都把你哄得这么开心，我就心满意足了。
3: 只可惜我表哥从来也不跟我说笑，他也不告诉我他有什么心事，更不会问我有什么心事。
2: 你强迫自己熟读武学典籍就是为了你表哥啊。
3: 嗯，我做所有的事都是为了我表哥
2: 啊。我曾经去过一个地方叫琅环福地，那里收藏了天下的武学典籍，不过可惜已经被人搬走了，不然的话我就可以带你去看看了。
3: 琅环福地？
2: 是啊，我还在那里看见过神仙姐姐你的玉像呢，我还在那个玉像面前

0: 克林现在想投呢。
1: 你到底胡说些什么？
0: 我说的是真的，我还有你的画像呢。
1: 你别再虚构故事了，我家中有个狼环玉洞，你又编出来一个狼环福地，看见我就说什么神仙姐姐，我不喜欢和轻浮的人交朋友。
0: 啊，神仙姐姐。
2: 小说中爱慕王语嫣的段誉很早就看透了这个女孩子，段誉心想，要引得她心甘情愿地和我说话，只有跟她谈论慕容公子，除此之外她是什么事也不会放在心上的。这番话非常精准，你跟王语嫣聊表哥以外的任何事情她都不会感兴趣，她跟你谈表哥你当然也不感兴趣，那大家便没得聊，所以就没有人和她说话。金庸笔下的女主人公比如赵敏、黄蓉，都有许多人和他们交流说话，连小龙女那么冷清的也有周伯通、一灯大师这样的忘年之交来说话，王语嫣却没有人和她说话，母亲和她没话说，阿朱、阿碧和她没有什么话说，家里的婆子和她没话说，表哥和她没有话说，几个家臣和她也没话说，只有一个段誉出于明显的目的会和他刻意的没话找话说，除此之外无人和他有话说。越过人生的刀锋一书中写道，他长相那么美丽，在全书里居然除了段誉再没有第二个追求者，事实上段誉迷恋他也是由预象情节在作祟，否则真的很难讲。段誉自己也是一个内心很丰富、兴趣很广泛的人，就算一时迷恋王语嫣，能坚持多久不可想象，就算是娶了王语嫣，估计等三天热情过后，段誉每天还是宁愿去找朱丹臣、钟灵、黄梅僧等人说话，和王语嫣没话说。生命只有针眼那么大，就很容易窒息，等到表哥将他弃若敝履去求娶西夏公主的时候，他无路可走，只能跳井。事实上他的人生早就只剩下一个井口了。倘若阿紫的人生是悲剧，段誉的人生是喜剧，那王语嫣的人生就是默剧，没有声音，没有影子，就这么守着一个井口，默默无声地过了。其实他的这种悲剧和他的家庭密切相关，他的母亲王夫人从来没有一丝温情和耐心留给女儿，毫不关心她的成长，对女儿实行极度的高压禁锢。除了母亲，王语嫣生命里就剩下表哥了，母亲和表哥都是高压尖刻、自私、兴趣逼仄，非常难以取悦的。为了取悦这两个人，王语嫣学会了随时随地掩饰自己，随时都在假装，因此王语嫣给读者的感觉，这是一个从来没有打开过自己的人。你不知道他的空洞无趣和贫乏是本来就这样，还是后来如此的。金庸小说中黄蓉是聪明的，陆无双是憨笨的，小龙女是天然呆的，他们活的都是自己的样子，但是王语嫣是呆傻还是聪明我们却看不出来。这姑娘似乎并不笨，但又似乎不甚聪明，说他不笨是因为纯靠自学就能把大量武功典籍背得滚瓜烂熟，围观任何人打架都能指点一二，可是在别的事情上他又毫无智计，一遇到突发事件就只会花容失色，然后束手就擒。你还不知道他究竟有没有兴趣爱好，他似乎也喜欢弹琴写字养小动物，但又喜欢得如此浅，给人感觉是敷衍而不走心。你也不知道他内心是曾经青春叛逆过，还是一直温和平顺，不知道他也会发脾气会任性，还是从来就不会，不知道他是好奇过外面的世界，还是从来不好奇，不知道他是疑惑过厌烦过自己的生活，还是从来就不曾疑惑，不知道他是期望过和人沟通交流，还是从来不期望。因为被折叠的太久，从没有打开过真实的自己，渐渐的他的真性情和假性情就合一了，变得半真不假半假不真了。 对于王语嫣的悲剧，越过人生的刀锋是这么写的：一个人的成长，无非是学会面对三件事，面对诱惑，面对委屈，面对执念。反过来说，这三样东西其实就是我们曾经活过的最深的烙印，是我们回望青春时最刻骨铭心的东西。当你回想自己的十六七岁，记忆中最难忘的是否就是自己当初面对的最炽热的诱惑，曾经受过的最大的委屈，以及拥有过的最深的执念。王语嫣很不幸，母亲对她说，你不可以有欲望，表哥对她说，你不应该委屈，二者都被粗暴地抹杀了。王语嫣只好把仅存的唯一的一样执念深藏在心里，用自己对表哥的毫无道理、义无反顾的执念证明自己活着，真实的活着。幸亏他还有这一份执念。试想，站在冰冷的橱窗里，如果把他心里的这一点都拿掉，那么这个姑娘还剩下什么？与其说《越过人生的刀锋》这本书读的是金庸小说里的女性，不如说她更关注生活中女性所面临的困境与现实，包括成长困惑、爱情决裂、职场事业和家庭琐事中隐含的种种关系。金庸女性的故事，有的振奋，有的遗憾，有的令人惋惜，更启发我们去思考现实的种种问题，去发现一种新的思考角度和借鉴路径。35位金庸女子，35段各不相同的人生故事，期待你翻开这本书，走进金庸的世界，也走进一个成长与智慧的天地。感谢各位收听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主播周薇代表责任编辑丁旭，期待下一期节目的再见。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

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

0: 生儿育女，相亲相爱。
1: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德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8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黄海、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0.6到1.2米的清浪，巴士海峡有1米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有1.3到
0: 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
1: 普陀山浪高0.7米，晴，二级海绵状况优良。海口的北海浪高1.3米，阴有小雨，二级海绵状况优良。厦门到京，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德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币之争，苍茫大地，水主沉浮。请听由吴畏撰写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由时代播讲。
1: 不久，群臣朝见赵惠文王，赵武灵王再一旁观察，看见赵章身为长兄，却不得不对幼弟赵和俯首称臣，忽然想起了病故的结发妻子陶姬，起了怜悯之心，想把赵国一分为二，封赵章为代王，与赵惠文王并立。赵武灵王一共有四子，太子赵章是长子，余下依次是赵和、赵胜、赵豹。 赵章为第一任王后陶姬所生，赵和和赵豹为第二任王后吴梦瑶所生。三人均是嫡子的身份，唯有赵胜是庶子。
2: 海口的海岸，浪高0.9米，应有中雨。
1: 三人均是嫡子的身份，唯有赵胜是庶子，为宫中美人所生。但这位庶子却是赵武灵王四个儿子中最有贤明者，史称翩翩卓士家公子，封平原君。 酷爱仰视，有门客千人。赵武灵王欲将赵国一分为二，立太子赵章为代王时，特意私下征求赵胜的意见。赵胜说，

搁置了下来。赵惠文王得知后，心中大为不满，赵章也变相得到了激励，开始厉兵秣马，预备用武力从弟弟手中夺取本该属于自己的王位，于是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沙丘公变。沙丘位于赵国都城邯郸以北，地势平岩，土壤盖系沙质，到处堆积成丘，故名沙丘。商纣王曾命人在这里大兴土木，增建垣台，放置了各种鸟兽，还设酒池肉林，使男女裸体追逐游戏，狂歌滥饮，通宵达旦。到了战国时期，沙丘为赵国属地，赵王又在这里设置离宫别馆。公元前295年，赵武灵王和赵惠文王一同出游沙丘，在沙丘宫分宫而居。赵章认为时机已到，设下兵马伏击弟弟赵惠文王，但只杀死了相国肥义。随即兄弟二人各领兵马在沙丘宫附近展开激战，赵章最终不敌，逃入赵武灵王居住的露台，赵武灵王接纳了他。赵惠文王随即派重兵包围了露台，搜出赵章，当场斩杀，并下令封锁行宫宫门。赵武灵王欲出不能，在宫中找不到食物，把树上的小鸟都掏出来吃了，最终还是被活活饿死。这位自以为处理家事比楚威王高明的豪杰人物，终以极其悲惨的命运谢幕。后人有诗吟诵道：武陵遗恨满沙丘，赵氏英名从此休。赵惠文王为父亲取谥号为武陵，取克定祸乱曰武，乱而不损曰灵之意。赵武灵王饿死时，赵惠文王赵和才14岁。据说封闭露台行宫宫门并不是他的主意，而是出自太傅李兑。李兑带领四翼骑兵赶来援助赵惠文王，打败赵章后又强行闯入露台斩杀了赵章。赵武

沙丘攻变后，李兑因功被拜为司寇，不久又升任相国，长期专断国政。他深知自己困死赵武灵王之举并不得人心，为消除隐患，大力迫害诛杀赵武灵王的亲信，许多人被迫逃离赵国，其中不乏军事才华杰出者，如赵武灵王的心腹侍卫长乐毅，逃往燕国后被燕昭王拜为上将军，率领燕国全国之兵攻齐，以少胜多，连战皆胜，一举攻下齐国王都临淄，进取齐国宝物、财物、器器，齐国几乎被灭。后虽勉强复国，却是元气祸国之列，再也无力与众诸侯争夺天下。乐毅原本是魏国人，其先祖是魏国名将乐阳，曾率兵攻取中山国，因功被封在灵寿。岳阳死后，子孙也定居在这里。中山复国后，又被赵武灵王所灭，岳毅也就成了赵国人。他少年聪颖，喜好兵法，深得赵武灵王的喜爱。若不是沙丘攻变，原本可以成为赵国的一员良将。岳毅破齐后，威名震动天下，诸侯无不争相奉迎笼络。不久，燕国中了齐国大将田善的离间之计，削夺乐毅兵权，召其回国。乐毅慨然道：善作者不必善成，善使者不必善终。交出了兵符，却拒绝归燕，转而回到赵国。赵惠文王喜不自胜。

暗中逃走，以免祸及自身。李队焦急地在堂中转来转去，盘算着下一步的计划。他虽然依旧有凤阳君的名号，在赵国享有封地，但他自己心里也清楚，他在赵国的好日子到头了。昔日赵国人对他不满，他还可以靠权柄来压制，一旦他失去了相国的地位，不等乐毅来报复他，这些愚蠢的邯郸人也会骚扰得他鸡犬不宁。金银细软早已经收拾妥当，只等决定逃亡的去处了。燕国是断然不能去的。燕惠王虽然一度猜忌乐毅，但很快觉醒了过来，一再邀请乐毅重新回燕国。虽然为乐毅拒绝，但还是封乐毅之子乐坚为昌国君。秦国则更不能去了。昔日秦武王死，秦惠王妃子姜敏和弟弟魏冉用武力控制了秦国，本来要立姜敏次子公子氏为秦王，但赵武灵王派兵护送在燕国做人质的姜敏长子赵季回秦国，用计威逼姜敏改立赵季为国君，是为秦昭襄王。因而赵武灵王对当今秦王有再造之恩，秦国又怎么会收留他呢？齐国虽曾是东方大国，而今却是残破不堪，明智之士都不会选那里。魏国是乐毅的母国，韩国则完全依附于秦国，均不值一虑。剩下的就只有李兑自己的母国楚国了。他的曾祖父老子在楚国享有盛名，他以老子曾孙的身份返回楚国，应该会被接纳的吧。计已定，李兑命仆人将行装装到了车子上，预备明日一大早启程离开邯郸。哪知世事难料，到傍晚时，忽有一大群市井小民强行闯进了宅邸，将停放在庭院里的财物一抢而空。若不是大将军廉颇正好带兵经过，赶来驱散了哄抢的人群，只怕李府中所有能搬动的值钱的家什都被抢走了。李兑也有过叱咤风云的辉煌时刻。四年前，韩、赵、魏、齐、燕五国联合攻打秦国，史称五国攻秦。五国联军的主帅就是李兑，连强大的秦国也不得不派使臣来讨好笼络，表示要为他谋取封邑。虽然这次声势浩大的合纵，由于五国各怀心机，貌合神离，不能协力，很快烟消云散，但他李兑毕竟曾是五国军队之首，一度指点江山。

0: 感到毛骨悚然。李队凝思了好大一会儿才站起身来，正往书架上摸索书简时，忽然听见有人轻轻地
1: 道：“你是？”
0: 他虽在临死一刹那认出了对方的眼睛，却再也没有力气说出那个名字来，软倒在地，抽搐了几下，就此死去。那仆人打扮的男子抽出利刃，在李队衣衫上擦干血迹，又恨恨地朝尸首踢了两脚，往书架上寻找了一番，这才扬长而去。邯郸的得名颇为有趣，东城下有小山名邯山，郸则是尽头之意，邯山尽头之处的城邑即是邯郸。这座城邑背靠太行山，南临漳河水，交通便利，且靠近中原，临近齐魏，是黄河以北最大的城市。原先属于魏国，后并入晋国，战国时属于赵国，成为赵国都城后，历任赵王对其苦心经营。作为城池而言，邯郸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分为城和阔两部分。城即赵王城，是赵国王宫所在地，由西城、东城、北城三部分组成，呈品字形，三城均是正方形，周围十余里布局严整，排列有序，其中东

0: 不值500金。蔺相如说，
1: 进我家主母说这玉璧至少值1000金，
0: 无法断定这块玉璧是否值得500金，但此玉品相不凡，必是珍品，对令君而言怕不是什么好事。妙贤更是不解说，
2: 先生不妨直言。
0: 蔺相如说，
1: 昔日楚国垂涎隋国的隋侯珠，出兵灭了隋国，楚国又有和氏璧，一度引来多方争夺。听说秦相张仪、秦将甘茂、秦相魏冉先后全力对付楚国，均与和氏璧引发的风波有关。人性贪婪，只要是奇珍异宝，就会有人觊觎，祸事往往因此而生。臣担心这玉璧会给令君带来祸端呢。
0: 妙贤素来信服蔺相如的见识，闻言说，
2: 先生言之有理，就算我侥幸得到了佳玉，还是不要张扬的好。
0: 妙贤心中究竟好奇这块玉璧到底价值几何，于是特意请赵王城玉工吉恩来家中相避。吉恩小心翼翼地拿起锦缎包着的玉，仔细一看立即大吃一惊，他是王公玉工，见多识广，识玉的本领当然远在玉器商人吕不韦之上。妙贤见他神色，一颗心立即提了起来，问道，
2: 怎么成色不好吗？我可是花了500金呢。
0: 吉恩摇摇头，啧啧连声说，
1: 这是和氏璧呀，和氏璧失落已久，想不到居然被令君无意中买到，恭喜呀。好玉，真是好玉，小人磨了一辈子玉也没见过这么好的玉呀。
0: 妙贤大喜过望，一把夺过玉璧，反复看了许久，又问道，
2: 什么？这就是名闻天下的和氏璧？愚公，你没有弄错吧？
1: 小人绝不会看错，和氏璧又称夜光之璧，黑暗中可以自然发光。令君不信的话，拿玉璧到暗室一试便知。
0: 妙贤啊了一声，忙说，
2: 好，我们这就去内室试他一试。
0: 试璧的结果令妙贤欣喜若狂，那玉璧果真能在阴暗中发出幽光，如星辰一般柔和安

0: 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C919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你觉得呢？如此暖心的主题，这样的一首歌是由陈奕迅演唱，周迅监制的那部电影《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而量身定制的。当时陈奕迅受邀献唱这样的一个非常暖心的，叫做延续一世情歌的风格哈，可能今天晚上听来依然是细腻的吗？还是说看完那部片子之后你才会觉得非常的契合，那个治愈的内核有今天晚上

秘密。这首探讨着孤独、迷失与时间对情感的消解，好像被称为课题单曲的这首歌，会唱到你内心脆弱的那一层吗？听着陈楚生，这算是陈楚生在2016年成立了乐队之后转型为独立创作的模式啊，在他自己家中的地下录音室完成了整首歌的录制，并且呢远赴到美国做了这首歌的混音，融合了迷幻的一些电子合成器的风格，尝试着人声与电子元素的一个创新的结合吧。希望你能够从中也找到属于自己想要的那份回忆，就像是那句回忆像握不住的流沙，时间隐瞒所有的秘密，好像都是你想要表达的一份特别核心的印象吗？还是说接下来的这个声音它更能够表达你？曹方冰川。

又是一首失恋之后沉溺于回忆与挣扎当中的一个人住，来自阿杜。这是阿杜在2002年收录在他的那张《天黑》专辑的一首经典，由李志清、李秋离、范伟仁合作来填词，林俊杰作曲，张瑞成编曲的一首。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德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点8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黄海、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 有0.6到1.2米的清浪， 巴士海峡有1米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有1.3到2米的中浪区， 北部湾有0.8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 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 有0.8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外围影响， 北纬16度， 东经165度 附近洋面 有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0.9米， 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7米， 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海口的北海浪高1.3米， 阴有小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厦门到金门浪高0.7米，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深圳到珠海浪高0.8米， 阴有大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海口的海岸浪高0.9米， 阴有中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米， 阴有小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熊也晃，来自吴克群，这样的一首为游戏而创作的主题歌。这是吴克群在2014年发行的一张单曲啊，由他自己独立完成词曲创作，编曲呢奥斯卡担任，其他部分由许炎培演奏，和声的编写呢是张盛凯，几个人的合作，这样的一个非常动感的，兼具着以英式摇滚风格为主的这首歌，能够让你此刻找到一点不一样的感觉吗？还是说你也是一个喜欢玩手游的朋友，今天晚上会一边听歌一边还干着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吗？比如说

你人间的默契互动，这种没有语言的相处方式也是你所期待的吗？还是说这种反反复复的出现，有心灵神会相互了解的愉快，才是你一直以来所想达到的一种境界？这首《这就是爱》，1998年林志炫的那张《蒙娜丽莎的眼泪》当中的一首金曲，今天晚上听非常适合你现在所想要表达的这份情感吗？还是喜欢他的这份很清亮的嗓音的同时，更加爱他的这种很细腻的情感表达方式，让你感受到爱？爱有的时候算是闪耀的吗？还是一直以来在你的心中，爱就是最闪耀的？来听许希文。你是我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7月2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28号，应秘鲁政府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在秘鲁首都利马出席秘鲁总统权力交接仪式。27号，藤森庆子当选总统，同殷和俊特使举行双边会见。殷和俊表示，中方愿同秘鲁新一届政府一道共同努力，推动中秘关系取得更多新成果。藤森庆子表示，秘方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发展。针对美国国防部近日更新公布从事问题活动的外国科研机构清单，对中方部分科研机构实施列单制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9号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科研机构无端抹黑，尽快纠正错误做法，为中国科研机构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

0: 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方科研机构的正当合法权益。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7月2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中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 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为13.9%， 比今年一季度上年同期均回落0.1个百分点。 据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相关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 同比增长4.9%。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二季度末中国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 30.56万家， 获贷率为 50.8%， 比上年末高 0.6个百分点。 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 截至今年6月底， 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 达到2305.7万个， 同比增长 43.2%。 记者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获悉， 29号 C919高原型首架机 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起降，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据悉此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 标志着C919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 是王彤播报的。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0: 更迭的疑问，摄制组来到新疆喀纳斯，探访这片神奇的土地。
1: 此刻的喀纳斯湖像是一块被阳光穿透的宝石，光束混合着颜色洒向周围的天地，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山对面的森林若隐若现，也不知道是晨雾还未散去，亦或是湛蓝的湖光已经到达。喀纳斯被人们形容为世外桃源，所以这里的地质地貌以及动植物资源的分布都呈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状态。大家能想象吗？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地方在亿万年前就是一片古老的海洋。为了得到更多的答案，这一次我们将深入喀纳斯。
0: 喀纳斯位于新疆北部，因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在世界各地享有盛誉。其总面积10000多平方千米的区域内，喀纳斯湖、禾木村、白哈巴等景点被国内外游客所向往，但除此之外还有5000多平方千米是游客无法抵达的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喀纳斯湖作为中国最深的高山淡水湖泊之一，其碧蓝的湖水成为了这片秘境最动人的底色。由于其水体源自冰川融水，常年温度处于20摄氏度以下，水质清冽，栖息在这里的水生物正是我们此行调查的核心内容。这次我们跟随中国科学院科考专家前往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探访喀纳斯无人区的秘境。
1: 赵老师他们的团队正在水里做这个水生生物的采样哈，老远就看到他们正在忙碌了。赵老师，
2: 哎，稍等啊。
0: 赵亚辉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他所带团队长期致力于中国淡水鱼类研究，至今已累计发表鱼类新物种30种。赵亚辉介绍，喀纳斯有着中国少有的冷水性鱼类，研究这里的鱼类在中国鱼类种群研究中尤为重要。
1: 这个河的深度不是很深啊，我是不是也能进来？
2: 可以啊。啊，我要加入我们。哦，很凉是吧？
1: 很凉。
2: 对对对。
1: 哎呀，我这个是真正感受到了喀纳斯水的这个温度了哈。
2: 你刚才说的就是一个这个地方的一个特点 啊，就是水冷 啊，即便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所以在这个额尔齐斯河，包括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喀纳斯河，分布的都是一些冷水性的鱼类啊，而且有些的种类只在我们的这个额尔齐斯河才有分布，在我们其他在咱们中国的其他地方都是没有的。
0: 额尔齐斯河，中国唯一注入北冰洋的河流，它发源于阿尔泰山南坡，全长4248公里。其中546公里流经中国境内，年径流量约111亿立方米，是新疆水量第二大的河流。喀纳斯湖正是额尔齐斯河水系的源头之一。阿尔泰山的冰川融水，经喀纳斯河汇入禾木河，之后汇入布尔津河，最终流入额尔齐斯河。
2: 这是我们一个多功能的水质分析仪啊，它呢就可以这个实时的这个检测这个水里边的这种各种的主要的水质指标啊。
3: 指标已经出来了哈。
2: 对对对，头一个
3: 17.8摄氏度，
2: 对，这就是现在的这水温。然后后边的那个是溶解氧啊，9.51，溶解氧通常情况下这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溶解氧都是比较高的啊，而且这
3: 活水，
2: 对对对对对，
3: 然后水流也比较低。
2: 没错，
0: 水质分析仪能够实时测量水温、氢离子浓度指数、溶解氧等多项关键指标，但对于赵亚辉来讲最重要的是叶绿素的含量，
2: 就是最后的叶绿素含量0.08，
3: 它是在0.04到0.08，
2: 对，它一直在变化
3: 浮动
2: 啊。这叶绿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浮游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来形成这个生产力啊。然后呢，这个叶绿素呢，就是来表达或者说来反映初级生产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啊。我们看到0.0几，说明现在的这样一个水体的初级生产力。

0: 产率是比较低的。
1: 嗯
0: 啊，确实是影响这个整个的这个
1: 种群的数量，
0: 种群的是个这数量。
2: 贫营养的水体意味着食物链基础薄弱，也是影响这里鱼类种群稀少的原因。虽然额尔齐斯河的鱼群种类极其稀少，但特有性强。白斑狗鱼、北极回鱼等部分种类仅在这条河流自然分布，研究这里鱼类多样性的意义尤为突出。
1: 各位喀纳斯的鱼，
0: 哎，这有个杜甫
3: 和阿勒泰贵
0: 啊，
3: 小的杜甫。
1: 我听到了，阿勒泰贵就是它的名字里就带有阿勒泰了。
0: 阿勒泰，对，
1: 阿勒泰贵，贵鱼的贵吗？哪个贵？
0: 是一个鱼字牌、一个年岁的岁，
1: 岁月的岁，
0: 岁月的岁。
1: 这个词还第一次听说。
0: 加在一起，我们念贵。
2: 阿勒泰贵是鲤科贵属的小型冷水性鱼类，在中国境内主要分布在新疆额尔齐斯河流域。它栖息于清澈湍急的溪流，以沙石为底，水生昆虫为食。8摄氏度至15摄氏度的冷水中才能繁衍生息。
4: 这个就是阿勒泰贵
1: 啊，它这个鱼呢，现在看上去不大。然后我现在仔细观察着它这个通体的表面是很漂亮的，尤其这边的光线很好，它在这个阳光的照射下发着这个荧光，但它的身体却是比较发这个褐色的啊，比较细长的这样的一个身材。
0: 这个还不是一个完全成年的一个个体，真正成年的个体的时候，它可能身上还会有些重的斑纹，重道、
2: 阿勒泰贵成年个体体长一般不足10厘米，身形修长，两侧扁平，侧线十分清晰，从头部延伸至尾鳍，体态轻巧，游动敏捷，是这片水域独有的生命印记。除了阿勒泰贵，赵亚辉将另一条小鱼从网中拿出，这条鱼与阿勒泰贵长相截然不同。
5: 还有另外一种，也叫阿勒泰，这是一个幼鱼啊。
1: 哎，它怎么有点像那个老虎鱼的那个感觉？又有点像清道夫的那种体型呢？
0: 这是幼鱼啊，如果从它的这个体长上来看呢，可能就是今年刚刚孵出来的。
1: 它叫阿勒泰什么？
0: 这是阿勒泰杜甫鱼，主要是它的这个背鳍的数量，那个腹鳍的位置跟那个鱼都差得很大。它们俩虽然都叫阿勒泰，但是它们亲缘关系很远。
2: 阿勒泰杜甫鱼是游形目杜甫鱼科的小型淡水鱼类，栖息于海拔800米至1200米沙砾地质的山涧溪流中，是典型的冷水鱼类。
1: 我现在肉眼看哈，就是这个阿勒泰贵和阿勒泰杜甫鱼，它形态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阿勒泰贵有点细长的，但是它呢是头和这个胸口是胖胖的，然后尾巴是细的。
0: 对，这个体型啊，比如说像阿勒泰贵的这个体型啊，我们叫侧扁型，它侧扁，然后身体呈流线型，它就比较适合在这种流水的状态下它去游泳。这个阿勒泰杜甫鱼呢，它是相对更加平扁，它呢是怎么适应这种急流的这种环境呢？它是靠它的趴在它的这个石头上，
1: 但它有吸附能力。
0: 没错，
2: 由于额尔齐斯河水质清冽，水温常年偏低，河床多为沙石质地，这样的水温条件孕育出了独特的冷水性鱼类群落，但依旧很难形成大群落鱼群。赵亚辉告诉我们，采样中出现了幼苗，证明已初步形成群落规模。这次采样调查，手抄网仅能采集体型较小的样本，对于体型较大的样本，则需采用另一种独特的捕捞方式，飞蝇钓。正当我们还在观察水中是否有鱼群时，一条鱼饵上钩了。
1: 快来快来，我们有新发现。
2: 为了实现对目标鱼类的无损捕获，飞蝇钓常被科研人员用于鱼类的活体采样。
1: 它是比较脆弱的，是吗？
0: 对，它对水的营业，这个氧气的需要是很高的所以呢，这个如果我们出水时间太长会影响它的，非常珍贵的北极回鱼。
1: 这条鱼挺大的。
2: 北极回鱼属龟形目回鱼科，是冷水性底层鱼类，常年栖息于水温8摄氏度至11摄氏度的沙底激流中，以水生昆虫及软体动物为食，因其其色为花。

0: 索，当地人称它为花翅膀。为了更好地记录北极回的形态，赵亚辉将鱼放进野外鱼类拍照缸中。
1: 这个鱼真的是很漂亮，大家看它的鳞片现在在阳光下发着那个七彩的那种光斑，身上呢有感觉像是北斗七星的那样的一个黑点啊点缀，然后它的背鳍也就是刚才赵老师介绍的是最美的。
2: 哇，快看
1: 它在水里的姿态是不是特别漂亮。首先这个背鳍的造型很好看哈，另外就是它的花纹，
2: 对啊，
1: 黑色的底色配着这样主色为红色的这样的花纹，包括里面还有一些金黄色的点和银色的点，这算是阿尔奇斯河里面颜值非常高的一种鱼。
2: 对，
0: 北极回生长速度较快，其体型多呈长形或纺锤形，雌雄在外形上区别较明显，雄鱼背鳍高耸色彩鲜艳，雌鱼背鳍较低。北极回鱼对水质要求极高，是河流生态系统的指示物种之一，其种群数量的变化直接反映着水域环境的健康状况。近年来，随着额尔齐斯河流域生态保护力度的加强，北极回鱼的栖息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赵亚辉介绍，对于稀有物种，科研过程中只取数据不取样本，这种无损采样的理念已成为现代鱼类资源调查的主流方式。为北极回做完基础信息登记，我们将它放回了河中。
1: 好，再见了。好吧，我们就和这一条北极回说再见了。虽然匆匆一面啊，但是正好金色的阳光洒向我们这个面前的阿尔奇斯河的河面，让我们看到了野生动物保护的很多的希望，对吧？首先我们看到了它，
2: 对，
1: 其次我们现在逐渐在接近它和了解它，另外呢我们也认识了这么多有爱心又有这个学识的保护工作者，他们一定会为我们保护它做更多的工作，所以虽然是再见，但是我们未来的重逢一定会更好。
0: 夕阳西下，天光渐暗，科研团队收拾好装备，沿着河岸准备返回驻地。当天的采样工作虽然结束，但对喀纳斯的生态监测仍将继续，这里还有很多未知等待他们探索。探秘喀纳斯湖底，挑战百米之下的未知世界。
3: 哎，那是什么东西？
0: 走进泰加里深处，破译古树的年轮密码。
1: 我似乎从这个声音当中听到了这个树皮的一个质感。
0: 中国自然秘境，喀纳斯的。

0: 了显著改善。赵亚辉介绍，对于稀有物种，科研过程中只取数据不取样本，这种南北长约24公里，最大水深约188.5米，是中国第一深的冰川堰塞构造断堰湖。湖中极为罕见的鱼类哲罗龟，让科学家对这里充满了探索的热忱。为了探寻哲罗龟的秘密，我们跟随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赵亚辉团队深入喀纳斯湖。为了全面掌握喀纳斯湖水生生物多样性本底，为冷水性鱼类保护提供科学依据，这次科研活动安排了传统的网捕采样方式。
1: 其实我们之前在河流里做的时候是用的钓鱼这样的方式
2: 啊。对，
1: 那为什么来到湖面上我们要下网呢？原因是什么？
2: 这种跟环境不一样，你像在这种
0: 返回驻地，当天的采样工作虽然结束，但对喀纳斯的生态监测
2: 你像在这种大水面的这个环境下，像那种钓的方式，它效率啊效果啊都不是特别的好啊。
0: 由于喀纳斯湖高山峡谷性的地形特点，团队在全湖设定了3个调查断面，每个断面在两岸和湖心分别设置采样点位，每个点位均采集浮游生物样本、环境脱氧核糖核酸样本以及底栖动物样本。鱼类样本采集会根据采样点的水生生境，选择合适的渔具开展采样工作，采集过程中严格参照科研要求进行适度采集。由于取样时间较长，捕鱼网具在前一天已下到湖中。
1: 那我们选择这个下网的地方一般要考虑几个因素？
2: 一个是这个比如说流速，像这个用这种定制网具流速不宜太快另外呢，就是我们选择的这些位置，其实你看我们都是比较靠近岸的。

0: 为了探寻哲罗龟的秘密，团队重点选择了三个不同点位。搜索赵亚辉团队深入喀纳斯湖，喀纳斯湖中的鱼类样本。喀纳斯湖水生生物多样性本底，为冷水性鱼类保护提供科学依据。这次科研活动安排了传统的网捕采样方式。
1: 其实我们之前在河流里做的时候是用的钓鱼这样的方式
2: 啊。对，
1: 那为什么来到湖面上我们要下网呢？原因是什么？
2: 这就跟环境不一样。你像在这种大水面的这个环境下，像那种钓的方式，效率啊、效果啊都不是特别的好啊。
0: 由于喀纳斯湖高山峡谷性的地形特点，团队在全湖设定了三个调查断面，每个断面在两岸和湖心分别设置采样点位，每个点位均采集浮游生物样本、环境脱氧核糖核酸样本以及底栖动物样本。鱼类样本采集会根据采样点的水生生境，选择合适的渔具开展采样工作。采集过程中，严格参照科研要求进行适度采集。由于取样时间较长，捕鱼网具在前一天已下到湖中。
1: 那我们选择这个下网的地方一般要考虑几个因素？
2: 一个是这个比如说流速，像这个用这种定制网具流速无疑太快啊。另外呢，就是我们选择的这些位置，其实你看啊，我们都是比较靠近岸的。
1: 这是一岁啊。
2: 对啊，因为哲罗龟的生长，因为在这个冷水里边它生长相对是比较缓慢的，所以呢对于哲罗龟的年龄包括它们的这个生长也是我们期待想做的这个一个具体的这个调查工作。
0: 哲罗龟是龟形目哲罗龟属鱼类，常栖息于含氧量较高、水质清澈的淡水湖泊、湖河。
1: 好，可以了。我们看到昨天我们留的这个标志已经出现了。
3: 往右前方稍微顶一点，
4: 往前一点点，往前一点点。
2: 对，这船往那边开一下。
0: 由于下网位置靠近入湖口，水流湍急，船身难以停稳。如果距离过近，船桨与渔网极容易缠在一起。正当科研人员有条不紊地
2: 大嘴巴上，它的这个嘴巴如果张开了，口裂实际上是比较深的啊，它的这个口裂可以超过这个眼睛啊，所以呢，其实它这个口裂深呢，就是它就可以咬合住比较大的这个猎物。看看它的这个嘴里边的这个牙齿啊，
1: 一个个那个比较尖的那个刺。
2: 对，
1: 现在我可能视觉上看上去没有那么锋利，但是我摸起来一个一个的刺就像是那个锯齿状的一样。
2: 对啊。
0: 为了让它尽快回归水，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岸浪高一米，终于转小雨，二级海绵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米，阴有小雨，三级海绵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南海中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
1: 质性的这个种类，所以呢，它在这个水生性呢，不可能在这个水体里边啊有很大很大的这个种群。幼苗和这个亚成体的发现，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
2: 它在繁殖。
1: 对，在这样的一个水体里啊，喀纳斯湖、喀纳斯河，包括上游的这些河，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是可以容纳这个哲罗龟来自然地完成它的整个生活史
2: 啊，
1: 所以这个的发现对于我们来讲应该是很重要的指标性的意义。
3: 自2015年赵亚辉团队开始对鄂尔西斯河流域进行鱼类调查，截至目前，鄂尔西斯河其他流域中哲罗龟已极为罕见。喀纳斯湖与喀纳斯河是中国境内哲罗龟种群最为集中的区域，保护好这里的哲罗龟。

0: 来这些答案，赵亚辉团队将用水下机器人进行取样湖底水体样本调查。取样湖底水体样本调查。由于专家对湖底地形并不了解，科研机器人的下潜路径成为难点。经过讨论，根据喀纳斯湖的地形，赵亚辉拿出了下潜方案。
1: 下潜到这个深度，然后再往这边移，再下潜到这个深度，再往这边移，下潜到这个深度，就这样吧。
0: 这是一次从未有过的尝试，喀纳斯湖底环境以及生物状况至今尚未有科学记录。赵亚辉团队对湖底一无所知，只能预判可能发生的情况，从而制定下潜方案。为了能够取到湖底样本，机器人上方安装了科研取水器，前方机械臂安装了捕捞小网，一切准备就绪，机器人下水。
2: 一二三，走。哇，
0: 机器人能否按照既定方案下潜，需要一次次尝试。在临时搭建的控制间，赵亚辉目不转睛地盯着画面。
2: 其他的数据在这儿有什么显示呢？
3: 这边是我们的深度下潜的一个深度。
2: 哦，已经到12米了。
3: 对对。
2: 那它其他的环境数据有吗？
1: 比如说这个水温的数据有吗？
3: 有的。舱外就是水温。啊、哦。现在水温是11度。啊、
2: 哦。现在是多少米？
3: 现在
2: 30米了。
3: 30米。
1: 能靠近岸吗？30米太深了。嗯。我们其实希望比如说。能够比如说10米、5米，就是沿着岸的那个走向给它下潜。现在30米太深了。
0: 由于船体的晃动，机器人难以按既定路线下潜，几次撞击湖壁无法满足赵亚辉阶梯式取样的科研需求。到底如何取得实验结果，团队成员展开了讨论。
4: 我一直在放缆，我刚才把3枚缆放完了。

0: 的下潜深度不断攀升，淡蓝色湖水逐渐被昏黄色取代，但湖里的石块在探照中，淡蓝色湖水逐渐被昏黄色取代，但湖里的石块在探照灯的照射下显现了清晰的轮廓。操控人员调整着探照灯的角度，机器人不时触碰岩壁激起湖中的泥沙，但并未出现任何生物。垂直下潜速度极快，15分钟后机器人的下潜深度超过了100米。
1: 下了下了下了下了，好了，过100米了。
2: 这边甩尾吧。
1: 好，
2: 甩这边的。
1: 现在我们的水下机器人已经到达了喀纳斯湖，超过了水下百米的这样一个深度。
0: 正当我们还在为突破百米兴奋时，突然后置摄像头在一块硕大的石块上发现了一条好似鱼类的生物。
3: 哎，那是什么东西？
1: 哇，
3: 走近一点，走近一点，
4: 鱼，
3: 看看是什么东西。
1: 哇，它有点晃，
3: 能贴得更近吗？撞了一下，小心。
4: 鱼，
1: 真是鱼啊！现在是118.5。
4: 鱼。
0: 下潜百米过程中，除了泥沙、石壁、浮尘，我们从未见到任何生物。湖深118.5米处突然出现了一条小鱼，让我们倍感兴奋。
3: 游走了，
2: 跑了跑了。
1: 能看出来是什么鱼吗？
3: 这是杜富鱼。
1: 怎么判断的？我们其实这个摄像屏幕当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它啊。
3: 它还是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那个身体是平扁的。然后不像我们常见的很多鱼是侧扁的啊，
1: 就是我们在溪流里昨天见到的杜富鱼。
3: 对，
1: 您怎么可以这么快就确定它是杜富鱼？
3: 因为首先我们了解啊，就是整个这个喀纳斯以及这个额尔齐斯河流域分布的这些鱼类，其实它物种的数量并不多。那么在这些鱼类当中，具备这样的形态特点的只有杜富鱼。但是啊，我们肯定的是杜富鱼这一类的啊。我们现在呢有一个新的问号，就是在这样深的这个水层里发现的和我们在河流里发现的到底是不是同一个物种。如果想知道答案呢，就是我们得抓住它的这个样本啊，然后呢通过形态，通过分子的比对，我们来进一步的这个确认。
0: 赵亚辉介绍，鱼类栖息最深深度记录通常集中在海洋鱼类中。中国对于内陆鱼类最深分布的研究较为有限。有研究表明，世界上最深的淡水湖泊贝加尔湖中，深渊杜富鱼属和贝湖鱼科也能适应百米以下的深水区。一些物种甚至能够适应1500米以下水深。但有明确水深记录的影像或凭证标本的记录却很少见。
3: 又一条
2: 啊，又一条，
3: 一样。
1: 哇，真的假的？
3: 你看从它的这个形态上
1: 啊，
3: 它平常也不喜欢游泳，就喜欢在趴伏在这个河底啊，或者是湖底啊。
1: 所以，我们这一次算是发现了目前在中国境内最深的
2: 鱼类记录。
3: 可以这么说，
1: 淡水鱼
3: 118.5。
0: 此时小杜富鱼静静地趴在湖底的石块上一动不动，周围水体的波动对它没有产生丝毫影响。赵亚辉介绍，杜富鱼的出现让他倍感惊喜。这次在118.5米水深处记录到杜富鱼，为中国目前已知地表鱼类最深分布的实证记录，填补了中国淡水湖深水生态学重要的数据空白。为了进一步研究，机器人尝试捕捞一只上网，但最终没有成功。
1: 对，现在没有捞上来，您作何感想？
3: 哎呀，这个非常遗憾啊！其实我还是满怀信心的，我觉得也很正常啊。留一点小遗憾啊，也为我们后续进一步的这个调查留一个引子。研究过程没有完美的啊，所以呢，有缺憾也很正常。
0: 意外发现杜富鱼的惊喜，并没有打乱原本的科研计划。为了带回湖底水体样。

0: 机器人继续下潜。时间过去两个小时，科研团队成功采集了188.5米的水体样本，首次获取了喀纳斯湖深水区的一手环境数据。那片荒芜的泥沙混合着石块的湖底，几乎看不到任何可供辨识的浮游动植物。两条杜甫鱼却为我们带来了百米水深淡水鱼类存活的实证。科考结束后，赵亚辉经过对视频中杜甫鱼外部形态的检视，确认此鱼为喀纳斯湖流域分布的阿勒泰杜甫鱼。这次科考之行，我们了解到喀纳斯湖无光、低温、高压的深水区并非一片死寂，那里存在生命，也有着我们尚未知晓的生存密码。走进泰加里深处，破译古树的年轮密码。
1: 我似乎从这个声音当中听到了这个树皮的一个质感。
0: 它们与山、林、湖、水共同守护喀纳斯的生命。
2: 我们会看到这几百年来，这个地区的树随着气候的变化，它是怎么样生长的。
0: 中国自然秘境，喀纳斯的生态密码正在播出。离开喀纳斯湖，我们来到了湖周围的森林。
3: 森林是喀纳斯的底色，但却很少有人去细细解读它其中的基因密码。喀纳斯的森林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名字，叫做泰加林。可能很多人听到这个名字并不是很熟悉，因为它在中国只分布在大兴安岭和阿勒泰地区。但是啊，泰加林却是地球上继海洋之后最大的生态系统，覆盖了陆地面积的14.5%。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身后的这一片泰加林，主要以云杉和落叶松为主，这也正是泰加林生态系统当中最典型的两个树种了。这一片树林到底藏着哪些奥秘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喀纳斯的泰加林。
0: 泰加林是地球上极具代表性的寒温带针叶林生态系统，它主要分布在北纬50度至北极圈之间的广阔区域。中国泰加林主要分布在大兴安岭北部和新疆阿尔泰山地区，是全球泰加林分布区的最南缘之一。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存着中国唯一的西西伯利亚泰加林生态系统，与大小兴安岭、长白山的东西伯利亚泰加林相比，眼前这片林子的血脉源自西西伯利亚，树种更为古老珍稀，种群结构更为原始完整，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南泰加型山地森林生态系统。杨飞、范奇博是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学生，每年夏季监测泰加林树木生长状态，进行古树名目调查是他们的固定课题。范奇博告诉我们，常年走在泰加林

0: 密码。喀纳斯的森林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名字，叫做泰加林。可能很多人听到这个名字并不是很熟悉，因为它在中国只分布在大兴安岭和阿勒泰地区。但是啊，泰加林却是地球上继海洋之后最大的生态系统，覆盖了陆地面积的14.5%。
1: 艾伯告诉我们，年轮定年是他们进行古树名木研究的重要技术手段。通过测定树木年轮数量与特征，确定树龄及生长年代序列，为古树年龄结构分析、环境变化研究与保护优先级划分提供科学依据。测量树龄，他们有个独特的工具，
2: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准确测量树龄的一个工具，生长锥。这个工具其实就很简单，这样给它拧开，三个部分，一个针，还有
3: 很小的，
2: 这样给它组装一下就可以了，很简单的一个锥就好了。
1: 对于古树，利用生长锥钻取木心读取年轮，对树木的伤害可以降到最低。生长锥的组装十分简单，先将其中两部分种群结构更为原始完整，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南泰加型山地森林生态系统。杨飞、范奇博是浙江大学
2: 垂直的一个关系，垂直进入嘛，然后就需要往前推一下，钻就好。
3: 就通过这个螺纹让它不断钻进去。
4: 我似乎从这个声音当中听到了这个树皮的一个质感。
2: 是的，那您也可以试一下这个，
3: 我也感受一下啊。
2: 是。
1: 听起来原理很简单，但操作起来也是个体力活，反而越简单不一定取样成功。
3: 越来越轻松了，就是越往近打越轻松。
2: 它可能这个可能就是里面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了，它的一些虫害啊之类的会把它中间给它蛀空。
3: 对，你看，
2: 这可能是出现一些问题了。
1: 杨飞介绍，部分老树存在树心腐烂的情况，偶尔也会有虫蛀现象发生，具体问题还要取出样条观察。
2: 这是树皮的那个部分。
4: 哇，
2: 对，这是它的。
4: 这个好神奇啊，
2: 树轮。对，您看，可以看到它这一部分
5: 断裂的。
4: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年轮是非常清晰的，
2: 树与树是
4: 它这个生命的刻度就在我们面前，但是往它的这个树心部分走好像有一些的不清晰了。
2: 对，它可能是
4: 推测一下原因是
2: 有一些虫害啊，对它造成了一些干扰。
4: 那它其实这种虫害哈，
2: 这个工具其实就很简单，这样给它拧开，三个部分，一个针，还有
3: 很小的，
2: 这样给它组装一下就可以了，很简单的一个锥就好了。
1: 对于古树，利用生长锥钻取木心读取年轮，对树木的伤害可以降到最低。生长锥的组装十分简单，先将其中两部分组成 T 字形的架构，将钻头钻进树中。规律，由于样本出现腐烂，范奇博和杨飞取样了其他符合标准的树心进行对比。
4: 它的这个轮好清楚啊！
5: 像这个话我们就比较清楚，我们可以数到它有多少年。
3: 它的生长速度为什么这么快呀？
5: 这个是云杉嘛？云杉的话，它主要是因为是常绿的树种，它可能每年开始生长的季节会比落叶松就要早一点，所以说这个地方的冷热条件是更适合云杉的。
3: 所以它的年轮的宽度特别宽、啊。
5: 对，
3: 和我们刚才
5: 对比一下刚刚的落叶松。可能这一条年轮都是它，就是它五六条年轮的长度。
3: 我对比了一下，可能得7-8年，就是它们每长后，比如说1厘米，需要的时间的倍率，可能是它要7-8年的时间，
5: 对，
3: 才能长云杉一年长的那个厚度。
5: 对，
1: 年轮样本带来的数据不仅显示树木的年龄，还能反映不同年份的气温变化、光照情况等信息。同一环境下，不同树种年轮的宽窄也存在差异。年轮宽的树木通常更适应当下环境，年轮窄的则适应性较差，而同一树种光照充足、气候适宜，则年轮越宽，光照较差、气候多变，则导致年轮也会相应变窄。这种宽与窄的差异不仅记录着树种各自的生存智慧，更能将气候的变化编录在层叠的年轮之中。
3: 那其实落叶松云杉 一种采那么一两个就好了，你们采这么多的原因是什么？
5: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比

0: 较完备的数据库，像我们采掉一颗两颗的话，我们无法去描述这个种群它们生长的一个趋势，
1: 所以你的样本足够多，
0: 对，我们
1: 才能对它整个这个环境足够细的了解。
0: 对，一整个区域的话，它们所在的是一同一种气候，它们的水光热这些因素的变化几乎是同步的，我们就能得到这个整体的一个趋势，就可以看到在这几十年甚至说这几百年来，这个地区的树随着气候的变化它是怎么样生长的。
2: 从丹珠古树到整片森林，这些持续积累的数据不仅记录着泰加林的当下状态，也重现了该区域数百年的气候变迁历史。采样结束后，这些样本被送到实验室，浙江大学团队通过对古树树心精细的年轮标注，一棵279年古树的历史展现在了科研报告中。这棵古树自18世纪中后期生长至今，整体呈现出了早期生长快、中期逐渐减速、老年阶段低速波动的典型年轮学特征。杨飞告诉我们，由于保护区核心区暂不具备采样条件，此次数据统计范围为保护区实验区。截至科研结束，他们在这里完成了184条树木样心取样工作，365棵树木的数据收集。通过对所有数据整理发现，哈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有数据记录的古树名木297株，其中树龄范围约为100年至400年之间，平均树龄约226年，古树总体处于中老龄至高龄阶段。这次科考之行，从额尔齐斯河的稀有鱼类到喀纳斯湖下百米的新发现，从参天古树的年轮样本到千百年来的气候变迁，科学家们正在逐步揭开这片大地的生态密码。但在这片生机盎然的秘境中，仍有无数未知等待探索。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蛮不听的们。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7月2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28号，应秘鲁政府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在秘鲁首都利马出席秘鲁总统权力交接仪式。27号，藤森庆子当选总统，同殷和俊特使举行双边会见。殷和俊表示，中方愿同秘鲁新一届政府一道共同努力，推动中秘关系取得更多新成果。藤森庆子表示，秘方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发展。针对美国国防部近日更新公布从事问题活动的外国科研机构清单，对中方部分科研机构实施列单制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9号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科研机构无端抹黑，尽快纠正错误做法，为中国科研机构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方科研机构的正当合法权益。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7月2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社会物流总额为 181.1 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1%， 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 13.9%， 比今年一季度上年同期均回落 0.1 个百分点。据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二季度末，中国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 30.56 万家，获贷率为 50.8%， 比上年末高 0.6 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 2305.7 万个，同比增长 43.2%。 记者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获悉，29号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起降，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据悉，此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
5: 中
4: 国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中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飞向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魅力。日本熊本县强震已确认数人死亡，财产损失严重。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联合声明。南海超话，今天我们将来关注中东局势的相关情况，稍后请听详细报道。
2: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8: 首先进入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月28号表示，越来越多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体验中国人的生活。中方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林健表示，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连接世界。林健指出，近段时间媒体报道了不少民调，致力于和平发展、充满创新活力与文化魅力的中国，正获得越来越多的信任与认可。中国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日本熊本县7月28号发生 7.1 级地震。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据报道，地震发生后，当地余震不断，

日本气象厅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28号23时，震区已发生数十次余震。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也就是APEC林业部长级会议， 7月27号至28号 在深圳举行。 会议通过2026年APEC林业部长级会议 联合声明，希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林业产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与建议。 此次会议是APEC中国年系列重要活动之一， 也是APEC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的生态领域专业会议， 主题为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 期间来自APEC21个经济体和7个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专家学者，围绕推进全球森林目标和促进科技创新与绿色产业融合等核心议题开展系列对话磋商，并达成广泛共识。 作为亚太共同体的重要成员，中国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中国林业发展取得重要成就， 为全球贡献25%的新增绿化面积， 提前实现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森林蓄积量目标， 不断强化科学保护，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将18%的陆域国土面积纳入自然保护地严格保护， 正式设立首批5个国家公园。同时中国也高度重视加强亚太林业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倡议设立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网络，发起建立大中亚地区林业部长级会议、普洱亚太林业论坛等高层政策对话平台， 支持20多个经济体落地50多个林业示范项目，投入超4500万美元，修复退化土地1300多公顷，广泛传播生态文明理念，积极分享技术经验，为推动亚太地区林业发展建设全球生态文明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美军连续13晚对伊朗空袭之后，特朗普下令暂停打击，伊朗也宣布对等暂停报复。美军此时按下暂停键，是弹药告急还是战略转向？面对当前局势，伊朗方面又是如何考量？围绕相关话题，主持人王周与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生、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 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一同进行分析讨论。先来听一个短片。

25号披露，恢复对一大规模打击将进一步消耗美军本已吃紧的防空导弹库存。美国副总统万斯和大多数幕僚都反对这一计划，因此特朗普被迫按下暂停键。26号，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在接受采访时被问起，美军暂停打击伊朗是否与美方担心中东地区反导拦截系统等物资库存不足有关。华尔兹表示，相关报道不实，美方军事上已准备就绪，暂停行动是为了给各个层级的谈判留出空间。但他同时承认，本届政府接手了一个困难局面。此前，大量弹药在乌克兰和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中被消耗。不过，美军正以更廉价、更快速、技术更先进的方式重建军力。与此同时，外交窗口同步开启。就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抵达伊朗，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24号，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对话，伊朗这次是认真的，但他同时威胁，美国仍保留继续空袭甚至进一步升级行动的选项，可以摧毁伊朗拥有的一切。

0: 要的这个人们认为，就是特别是
1: 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纽约时报
0: 就是说美国弹药不足，一个呢认为就是特别是美国方面认为主要理由是两个，一个呢就是说美国弹药不足，一个呢就是说这个阿曼派了代表团去伊朗啊，为了给这个谈判留有空间，我觉得这两种说法实际上都有点牵强。我们首先看美国的弹药不足这个问题，其实美国弹药不足确实是个问题，因为长期以来，你比如说在那个4月8号之前那个40天那个大规模战争中，这个问题就是不断的被提出啊，就是说因为这些年俄乌冲突实际上消耗了美国不少弹药，这个2025年特朗普第二任一上来对胡塞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攻击，也消耗了不少战量，但是这个啊，我觉得不是一个这个主要的理由，它确实是个原因啊，确实是存在这样一个事实，但是不是暂停的主要原因。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在连续10多天攻击之前，弹药不足是明摆着的。那么至于阿曼派出代表团去伊朗，他要给谈判留有空间，我觉得这个更加牵强啊。阿曼代表团去伊朗，主要是双方关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双方协商。那伊朗在此之前，伊朗派代表团去阿曼啊，美国并没有驻守啊，是这样一个。我觉得在停火之后，美国以此为借口说我是为了这个，为了他，实际上我觉得真正原因啊，是这场战火实在是难以不断持续下打下去了。如果要是不停的连续的去对伊朗攻击，无外乎下边是两个出路，一个呢就是重返回战争去，一个呢就是停下来啊。所以既然美国政府内绝大多数人认为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也达不到目的，打不出个结果来，你屈服不了伊朗，最后啊，那只能是停下来。所以我觉得停下来实际上是符合逻辑的啊。我始终认为他重返战争的可能性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小。他之所以连续攻击呢，还是指望通过这种施加压力呢，使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这个问题上做出一定的让步。
2: 我注意到呢，也有媒体说啊，这个特朗普呢也是采纳了库珀等一些幕僚的建议，说这样的打击效果并不明显，所以呢才停止的。
0: 对，那很明显嘛。那打击是为了什么？那就是为了压伊朗嘛。那伊朗根本针锋相对，而是毫不退让。那对于美国的每一轮攻击，伊朗都有立即进行反击。
2: 对，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打下去，除非你愿意重返战争，既然不重返战争，它必然是要停下来。
2: 对，所以说这样的打击呢，效果不明显，而且呢，对美国有大量的消耗。因为我看到了一个数据啊，这是来自于外媒的一个报道，说美军呢已经消耗了超过1200枚的爱国者导弹，而补充的周期可能会长达5年。虽然说这个伊朗的这个反击这个打击的能力呢是有限的，但是呢它却始终能够保持一定的烈度，这就需要美国呢必须要有充足的这样一个拦截弹来确保地区美国利益的这样一个安全。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刚才你也提到了，现在美国的这个防空导弹库存不足，那么这在多大程度上会限制美军接下来开展的军事行动呢？
3: 弹药的问题其实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那么从这一次的美伊战事来看的话，特别是美伊之间的这样的战事来看的话呢，军事层面的教训实际上是非常多的。那么我认为从这个作战的筹划和实施的角度来看的话，它给人们的这个教训可能有4个方面必须要牢记，也反映了一些弹药上面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关键弹药的消耗是远超补充的，就是消耗的速度要快于补充的速度。
2: 对，
3: 这一点从这一轮的这个交锋中间看得非常清楚。那么那个伊朗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进行反击，它主要打的这个目标包括约旦、科威特、巴林，也打了一部分这个伊拉克和卡塔尔。那么伊拉克和卡塔尔实际上是次要，主要打的就是约旦、科威特和巴林。大致这个对这个约旦的这个目标发射的每次反击大概5枚导弹，那么对于这个科威特和巴林呢，大约是3枚导弹左右，这样加起来就是每一轮的这个反击大概在11枚导弹。按照这个美国和他的这个盟伴来反击的这个角度来讲，拦截的角度来讲是1对2，就是来1枚导弹要打2枚拦截弹，这样就每天要消耗22枚，13轮加起来是286枚拦截。

0: 的，这个消耗的这个速度要明显的这个快于补充的这个速度，大致要补充这样的一个消耗量，大约需要140到170天才能把这个量补回来。显然，这一个这样打下去的话，肯定是它导致它的拦截弹的这个消耗肯定是非常快，这一点毫无疑问。第二呢，一个非常明显的教训就是非对称作战是成本和效益完全的是不成比例的。那么伊朗就用无人机对这个目标相应进行攻击，那么防御方至少要建立一个分层的拦截体系，那显然就是建立分层拦截体系要投入的代价要远远高于几架无人机的代价嘛，这是很简单的道理，而且你还能不能拦住还不好说，所以人们就说进攻一方花1块钱，防御一方要10块钱，完全不成比例，那导致的他必须要付高昂的代价才能够对伊朗的这个无人机这么一个低成本的手段进行这个拦截，也是不划算的，这是第二一个方面的原因。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呢，就是海峡的封锁非常容易，打破封锁可是相当相当的难，这一点已经被事实证明了。伊朗只要是威胁一下海峡，那么那些船就是不敢走，不想走，不愿意走，最后就是不能走。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个道理，就是封锁非常容易，但是美国要想把它打通，那个难度是老了去了。第四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战争进入持久作战以后啊，优劣发生转换了。开始打击的时候是进攻方占有优势，它是非常明显的，但一旦进入持久战，防御方反而是占有优势。那么这样带来这个结果就是，在持久战中间，进攻这一方啊，你不胜就是失败，防御方不败就是胜利。优劣发生了这个转换，所以现在就让美国出现一个比较难受的这个境地。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美国就是两种选择嘛，要么回到外交的这个途径，要么就进行这个军事上的这个打击。但军事上打击前面的几个困难已经摆在这地方了，所以很有可能还是一个外交来进行解决，但是呢军事的压力不会放松。所以现在人们普遍的判断很有可能是在谈的过程中间，美国后续可能要持续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个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然后断断续续的打一打谈一谈，可能后续就是常态了。
1: 结合您刚才说的第四点，这个优劣发生转换，美国主动的按下这个暂停键，是不是说伊朗所采取的消耗战的策略已经发挥作用？
0: 显然就是这就是这个道理，进入持久战以后消耗就占有明显的这个优势。
1: 的确呢，之前啊不管怎么讲，这个在公开场合在外交层面呢，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话语还是很强势的，特朗普呢也是多次表示说呢，这个不排除对伊朗采取更大规模的这样一个打击。但是我也注意到呢，有美国媒体报道啊，说包括像万斯美国的副总统以及多位幕僚呢，其实他们是反对对伊朗提升他这个升级的，把战事升级的。那小辉老师，您觉得这些万斯包括这些幕僚他们反对战事升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2: 表面上来看呢，好像呢是特朗普和他的执政团队出现了不同的意见，甚至呢可能有人认为呢这样的一个不同意见也部分代表着特朗普的一些想法，可能是嘴替。但是从目前来看，我认为呢在这个战事延续，尤其是美国承担更多的损失这样的一个总体的背景之下，那么现在呢特朗普他的执政团队包括一些关键的幕僚在试图影响他最终的决策。首先我们有一个总体的观察，特朗普重返白宫，也就是开启他的第二任期之后，他的决策模式其实还是有一些鲜明特点的。那么特朗普高度依赖他的执政团队，包括一些关键人员，比如说此前涉及到关税战，美国

0: 比如说共和党中的一些大佬是影响了特朗普的
1: 过程中间，美国后续可能要持续维持对伊朗的
0: 正在试图给特朗普在进行影响了特朗普的决策。那么在近一时期确实有三个人正在试图给特朗普在进行进一步的纠偏，那么其中就包括您提到的副总统万斯，以及呢应该说是现在处于这个军事核心的参联会主席凯恩，以及呢中央司令部的司令也在提出他的意见。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三个人某种程度不是替特朗普拿主意，而是呢要帮他避坑。但是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种非常有趣而且尴尬的现象。首先呢，说到军事选项，确实呢现在反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的声音是占主流的，包括万斯的意见也很明确。这个时候指出的是，现在美国如果继续打下去，扔更多的钱，使用更多的弹药，但是呢收益反而会下降，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就出现了这种所谓的边际效应。这是现在美国应该停止行动，不要依赖所谓绝对军事优势的这样的一种意见。但是呢，如果这个不打下去的话呢，对于美方来说似乎又看不到出路，或者说现在暂停军事行动，但是呢手还在扳机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如果通过这个经济选项，比如说现在进一步的增加对伊朗的这种制裁以及相关的压力，要所谓压垮伊朗经济。一方面呢，有人指出多年来伊朗其实是挺过了制裁，而尤其是这一次美以冲突之后，伊朗已经公布了过去几个月当中靠这个卖石油已经赚了180亿美元。那么现在呢，尤其是在这个谅解备忘录签署，伊朗呢又出口了一波石油之后，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这是美国对伊朗经济绞杀的一个绝好的时机？肯定不是，这又是一个坑。那么另外呢，谈判很明显现在谈判也很难谈下去，不管是伊朗和美国对于后续的谈判进程都没有更大的信心。那么这个时候呢，能不能劝总统撤？现在呢只要这个撤军包装胜利就能够解决问题，但是这个时候仍然有人指出的是，如果现在撤军，那么恐怕呢伊朗还保有大量的高浓油，那么同时呢伊朗呢后续在这一轮冲突之后与美国打交道会变得更加的强势，这也不是一个好的选项。所以呢现在呢似乎呢对于特朗普来说，在工具箱当中是没有办法挑出一件合手的工具。那么说到这个美国副总统万斯，近一时期之所以他的这种反对的声音特别突出，当然和今年的中期选举希望在共和党党内呢避免更多的麻烦有关，但是呢同样跟万斯本人的诉求，包括他希望在2028年的选举当中是不是要这个争取参加这个大选，能够这个争取竞选总统，要现在呢要树立自己的人设，同样有一定的关系。
2: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伊朗媒体的一个报道啊，说26号伊朗陆军的发言人呢表示说呢，美国在过去两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呢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相关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两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他还表示，冲突期间美军遭到打击的大部分军事基地已基本丧失有效作战能力，在伊拉克埃尔比勒的基础设施几乎被彻底摧毁。如果美国继续受以色列政权影响，坚持推进战争和空袭，战争范围还将进一步扩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

0: 同样在26号，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奇塔巴表示，根据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制定的政策，伊朗将保卫黎巴嫩视为战略使命，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并彻底无条件地停止以色列的侵略，仍然是结束这场战争的首要条件。
1: 伊朗实施的是报复战略，也就是说美国实施打击，伊朗呢就实施报复，美国暂停打击，伊朗就不再报复。但是这种暂停是不是非常的脆弱，稍有风吹草动，稍稍谁感觉到不满意了，或者有人拱火的话，是不是战火就会马上重燃？
2: 的确是的，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双方有一种交互，当然这个中间这个美国停打击，伊朗就停止这个报复，这跟伊朗的报复性战略肯定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我认为伊朗的这个报复性战略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做出的一个这个选择，它是基于对美伊之间的这种这个矛盾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做出的一个比较理性的判断。所谓的长期性，它是可以看到美国要想一击将伊朗击败基本上不可能，同时伊朗要想在短时间内完全的去打败美国这样一个强大的对手，难度也是非常大的。复杂性是在于这个矛盾不仅涉及到美国跟伊朗，也涉及到伊朗跟以色列，还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些国家跟伊朗之间也有一个复杂的这个关系。那么一旦进行这样的报复，其实前车面是非常非常的复杂。艰巨性在于伊朗跟美国的军事实力相比肯定是处于弱势的，那么如果升级以后，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打击可能对伊朗的经济命脉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损失，但是伊朗距离美国距离又非常远，他对美国的反击实际上对美国来讲的话没有这个伤筋动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影响，就是一些皮毛的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伊朗做出一个对等反击显然是非常有利的。就所谓的对等反击实际上就是对内就是凝聚民心，鼓舞士气，坚决地去反击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对外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增加对手的战略疲劳，让美国陷入一种比较难受的境地。同时，这个打击包括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军事基地进行打击，他们承受的损失也可以分化他的这种阵营，分化对手，也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但是，伊朗的这个反击，他考虑到是一种对等。他之所以考虑到对等，主要是要避免出现几种情况。第一个呢，要避免这个反击啊，把单方面的自己把外交大门关闭，这种情况实际上他一直都不排除还继续保持外交，反击归反击，但是外交这个门始终没有关闭，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呢，也避免这个通过这个反击可能给美国他的军人或者部队造成重大损失，以后美国陡然的升级这个报复，对伊朗的经济命脉造成巨大的影响，对伊朗来讲也是非常不利的。第三呢，也尽可能的避免不要通过这样的这个反击把以色列再重新的拉入恢复到这个军事打击中间，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肯定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美国如果跟以色列再重新联手对伊朗进行打击，对伊朗来讲的话当下肯定是不利的，对不对？这是毫无疑问的。最后一点，他也避免这样的这个反击啊可能把这个海湾这些国家完全的推到美国那一边，形成一种政治上的长期的对立，对伊朗来讲也是非常这个不利的。所以可以看到了，伊朗的反击仍然是有利，但是某种程度上是有节制的。这种情况下某种情况下是对的，美国打伊朗的什么样的目标他就打美国的相应的在中东地区什么样的目标，打的什么样的范围，伊朗也是经过认真的这个选择的。所以对等这一条对于这个伊朗来讲呢，其实是一个政治上的一种非常有利的策略。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与嘉宾洛仪邀请你一起走进神秘的复活节岛。
4: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5: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

0: 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0: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南海中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其中东海南部、北部湾、南海南北部市场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的烟台浪高 0.8米， 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 0.6米， 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北海浪高 1.2米， 阴有中雨。

0: 小雨，三级海绵状况良好，教师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出苗行动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坐落于南太平洋东部的复活节岛，因神秘的摩艾石像走入大众视野。今天呢，我们将继续邀请孤独星球旅行指南作者洛仪，一同感受这座海岛最真实的旅行体验。你好，洛仪。
3: 你好，俊玲。
7: 洛仪，我们日常都称它为复活节岛，但是当地原住民对这座岛屿有着一个专属的称呼，把它叫做拉帕努伊岛哈。
3: 对，复活节岛呢，他们现在岛上呢不叫复活节岛，他们叫拉帕努伊，拉帕努伊啊，翻译过来是这个拉帕努伊呢，是它本土的语言，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岛的意思。
7: 大岛，我听说也有翻译成大石像之岛的。
3: 对，那至于复活节岛呢，其实是后来的一些外国人发现它的时候，就是一个荷兰的探险家在1722年发现它的时候呢，它刚好是在复活节当天抵达，所以把它叫做复活节岛。也就是说，复活节岛其实是一个外面的人给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自己叫做把这个岛叫做拉帕努伊。
7: 拉帕努伊，所以整座复活节岛最核心的看点就是石像。
3: 基本上岛上就是还是看不同的石像，就我前面说了，它有一些细微的区别，比如说它有一些石像是有戴帽子的，有一些石像的帽子已经丢了，那这个帽子呢是红色的，因为它的造帽子的这个石头跟造它全身的石头是不一样的石头，帽子的这个石头呢是另外一种岩石，而且是更软一点。有一些石像呢是有眼睛的，有一些是没有眼睛的。其实它在这个采石场造出来的时候呢，它是没有帽子也没有眼睛的，因为造帽子的采石场是另外的一个地方，所以他把这个石像运到了他的村子需要安装的平台的时候呢，他才把这个帽子和眼睛给装上。那他们岛民认为呢，就只有这个石像装上了眼睛，它才具有了灵魂，所以就是装眼睛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仪式，基本上就是把这个岛上一些有代表性的一些石像都看了一遍，包括有一个石像呢是看日落的地方，有一个石像呢看日出的地方，基本上在岛上呢就需要花2天的时间去看这些石像。
7: 那岛上目前留存的石像大约有多少尊啊？还有就是当地岛民是一直在持续的雕刻石像呢，还是已经停止建造了？
3: 他们现在已经没有造了，不再通过造石像来表达对他们祖先的一个纪念了。所以呢，现在复活节岛上现存的石像大概是有900到1000尊，其实查一下这个数字还是蛮大的一个数字，因为我看到的石像可能就10几20尊吧，所以就也没有想象到说它整个岛居然还有那么多的石像存在，而且呢就是只有大概是1/3呢是安装在这个平台，他们叫做祭台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些呢是留在采石场或者是其他的散落在其他地方。那我也问了一下这个导游，因为我看到海边啊，就是有一些它不是景点的地方，也看到有一些石像。 那我就问导游说，那现在现代人他还会继续造这个石像吗？导游就说，因为他这个也

0: 岩石开采的地方都已经是一个保护景点了，所以是现代人他是不允许再利用那个石头去造这个石像的，所以我们看到的这种比较大型的石像呢，基本上都是当年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就当然有一些非常小的那种，比如说几十厘米的那种是做出来卖给游客的，但是这种大型的，不管它是不是在景点里面，还是说它在海边散落的，这些都是一个历史的遗迹。那它后面为什么没有再造了呢？现在科学家也是有几种推断，一个就是说它的森林资源没有了，它这个石像这么大的一个石像，它搬运过去，它是需要用一个木头放在这个石像下面去滚
1: 滚
0: 动，
1: 过去。
0: 这样去对滚过去搬运的，甚至是有一些地方海边的，它可以用船来运。那后来呢，它的森林资源减少了，就缺乏了这个资源。我也是留意到复活节岛是树是很少的，就是非常晒。它现在有一些那个果树啊，什么这种不太高的树，但是没有那种非常密的那种热带雨林的那种是比较少的。这个就是他们当年也是对这个资源破坏的有点厉害。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开始有一些欧洲的殖民者过来，然后他们的这个社会环境啊，还有他们的文化都改变了，包括说他们有一些人口减少了，所以他们的这个造石像的一个传统就终止了，所以它大概是在岛上存在了300-400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文明。
1: 那我记得你之前有提到，在石像边可以看日出等日落，那和其他地方相比的话，这样的景色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0: 大家都知道，这个日出日落其实是非常取决于天气的。我去看日出的这个地方，就是15座石像的地方。我们一般中国游客，我们把它称为15天团，比较好记。它的这个地方呢，其实我前一天我是去过的，而且是大中午的时候去，晒得不行。然后呢，我发现就是虽然第二天专门报了一个团去看这个日出，就虽然还是同样的一个地方，但还真的是这个日出要比白天

想法去花费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去打造这些石像，然后把它留下来，就真的会有那种说，哎，我飞了那么远，来到这里来看到这些地球上独一无二的石像的那种触动。但是如果是白天非常晒的时候去呢，就只是觉得，哎呀，太晒了，就这种感受还是挺不一样。包括我去看日落的那个地方叫做塔海，然后也是看到全世界各地的人都是在这里安安静静的等日落，然后，这个朝阳的光线慢慢的都洒在每个人的脸上，就那种感觉还是非常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日出和日落的时候，尤其是日落的时候啊，那个光线照在这个石像上面，然后它会投下非常长的一个影子。这个影子那么长的时候，你才真的意识到这个石像有多高，因为我们不可能去攀爬嘛，而且它这个，它是用一些小石头圈出来，就是我们不能够直接走到它脚下的，我们跟它还是保持有那么十几。

0: 作为海岛，它的海岸、海滩景色有哪些看点吗？
1: 我刚刚去到的第一天，那个司机就带我去海边转了一圈。那它的这个海边呢，跟我们熟悉的这种东南亚的度假海岛还不太一样，就是它是有很多礁石的，而且浪很大。就是我看到有一些比较勇敢的人，他们在那里冲浪，但是我是不敢走下去的，因为我觉得那个浪就是如果不是非常懂浪的人的话呢，是很容易被海浪拍到礁石上面受伤的。但是对于喜欢冲浪的人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就是它的浪比较大，但是它的整个岛上呢，它有一个沙滩呢是浪比较小的，因为这个沙滩是有点陷进来，就是等于是被两边的海湾这个保护的一个地方，所以它的浪比较小。那这个海滩呢，我也是专门选了一个一日游，是包括这个海滩的路线的。然后呢，我们就看完了这么多石像之后，大家也有点累了，而且非常晒嘛。然后就终于去到了这个海滩，是有椰子树的。然后我们就坐在这个椰子树的阴影下面去吃我们的午饭。我顺便说一下，他们复活节岛的，它跟智利本土的时差，即使是它有这个时差，它的整个的生物钟啊，还是跟我们很不一样。就是它虽然是一日游，但是我们11点钟才出发，然后我们大概是下午3、4点钟才吃的午饭。它的一整个时间呢，可能都比我们推迟2个小时左右。那我在这个地方吃的午饭呢，还是很不错的，因为它是提供了一个他们的特色料理，叫做 ceviche， 就是他们的酸的腌鱼。这个鱼呢，它是生鱼，但是它经过这个腌制之后呢，它就不是那种刺身了，它是一种有点还蛮有弹性的，酸酸的，吃起来很开胃的一种，是他们
0: 当地特色。
1: 秘鲁啊、智利啊，这些甚至是阿根廷啊，这些南美国家的一个非常有代表的一个菜啊。然后呢，有面包，有沙拉，可乐啊什么这些东西。另外呢，我就看到有椰子树嘛，我就问导游说，那这个怎么没有看到有人卖椰子椰子水啊？因为这个在很多地方，包括我们国家，肯定是到处都有叫卖的，是吧？
0: 对，
1: 随手一刀下去就给你开一个椰子。但是呢，这个导游说他这个地方只有一个人会摘椰子，会爬椰子树摘椰子，其他人都不会爬树。所以呢，这个人很忙。那后来呢，我果然是看到了有一个人在卖椰子，但是我没有看到他摘，但是我看到他有在卖，但是就是他在卖的椰子也没有几个，我就很惊讶，因为我发现这是不是这个地方的生存压力太小了，居然没有人会去爬树摘椰子。就是说它的这个岛啊，我发现有非常多的水果，因为它阳光这么充足嘛，然后它又是火山灰的火山形成的一个海岛，所以其实应该是土壤是非常肥沃的。然后我看到了有芒果，还有其他的一些热带水果，木瓜什么的。而且呢，我知道智利本土的水果是非常便宜，大家都知道车厘子嘛，
0: 很有名。
1: 那现在我去的时候呢，车厘子的季节已经过了，但是我买他们的葡萄、提子还有其他的水果都还有蓝莓都非常的便宜。但是复活节岛的这个地方的水果就很贵，就是不管是超市啊，还是说点它的果汁好像是相当于人民币40-50块钱一杯，
0: 那是不便宜。
1: 对，在他的餐厅点的话，然后吃一顿像样一点的饭，也不要说多豪华，稍微好一点的一顿饭大概接近人民币200。所以它这个岛的物价是非常高的，
0: 可能也是因为它是海岛的缘故。
1: 对，它是海岛的缘故，就是它有很多的物资都是需要从智利本土运过去的。但是呢，我同时也有感叹他们本土人是不是有点懒，因为它的就别的不说，至少它的水果是随地，就甚至不需要它专门去种植，像什么百香果啊什么这种，它真的这种气候随随便便都能长，但是它的水果居然卖得那么贵，我真的很惊讶。
0: 那洛伊在当地有潜水吗？
1: 它还真的是可以有潜水去看它的石像，因为它有一些石像可能是因为这个海啸还是地震的什么原因，就是已经沉没在水下了。那确。

0: 是可以潜水去看的，但是因为它的潜水的价格也相当的贵，然后我就觉得说，那我在陆地上已经看过了，那水下的我就不去看了吧。但是这个沙滩我确实是下去游泳，觉得说，来到一个这么遥远的海岛，我怎么着也要下水去游一下，才算是到过了海岛了。
1: 嗯，也在海里游泳了。
0: 嗯，对。那除了这个看石像之外呢，还可以去参加他们的一个洞穴的探险，当然这个洞穴探险呢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它是一个火山形成的岛嘛，所以它就有非常多的熔岩，形成了一些地下的洞穴，甚至是有地下河，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洞穴的网络，地下的网络，然后我就去报了一个洞穴的团去跟这个导游去探索，因为它不是地面比较热嘛，所以它有一些比较大的洞穴呢，里面是甚至是能住人的，或者是拿来存储物资的。这个洞穴探险呢，难度也不大，就是基本上就是也不需要什么很专业的装备就可以进去。但是在最后上来的时候呢，导游就问我说，

0: 当地人呢就用石头垒了一个类似梯子的一样的，站在上面呢，然后再用手撑一下这个洞口呢，就能够把自己撑出来。但是呢，因为我个子比较小，而且我踩上这个，导游先上去了，我踩到这个石头的时候，他这个石头居然
1: 动
0: 塌
1: 了，
0: 了。
1: 太
0: 它塌了，所以我一下子又变矮了，我离这个洞口又更远了，所以最后就是这个导游硬生生的把我拽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经历还是蛮有意思的。
1: 那也算是挺难忘的体验了。
0: 对，而且也是能够确实是感受到它的一个火山岛跟其他的海岛不一样的地方。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进去这个洞穴之前呢，我们是经过了一片有一些天然的灌木啊，还有经过他们的农田，其中的这些天然的植物里面呢，就有一些棉花。这个棉花呢，就是跟我们织布的这个棉花就是同一种东西，那我就问导游说：“那现在岛上既然有这么多棉花，有没有拿它来织布？”他说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岛上去造一个这样的一个
1: 对，
0: 车间和这样的一个机器的流水线是非常难的，他们没有任何的东西，就这种流水线机器都需要从大陆运过来，所以他们岛上是没有工业的。他们有一些天然的资源，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开发。那他们本土人也是一个非常躺平的状态。
1: 那在岛上还有其他的这个娱乐项目吗？你参加过的？
0: 另外就是他们一般游客呢，晚上都会去看他们的土著的一个舞蹈表演。我也是不能免俗的，我也去报了一个，因为要不然晚上也是没有什么事情可做。这个舞蹈呢，它现在岛上有两三家是比较有名的，有一家呢，我当天报还报不上。它这个舞蹈呢，就是它比较豪华的那个套餐呢，就是你可以订一个是含晚餐的。它这个晚餐呢，就会有烧猪，有点像我们的那种叫化鸡的那种，它是埋在土里面，把它烤熟的，所以可以体验到他们的一个特色的餐饮。那因为我以前在夏威夷已经体验过这种烤猪了，所以我就没有选这个含晚餐的。他还会给你这个脸上去画上他们的那个装饰，一些彩绘，这个也是在他的那个含晚餐的那个豪华套餐里的。我订的是一个只有观看舞蹈的一个纯门票，那这个舞蹈呢，就是还蛮好看的，就是它是起源于有点原始部落舞蹈的那种，就是他们是要在这个脸上画一些花纹去吓退那些野兽，就是跟我在那个印尼斯瓦岛还有巴布亚新几内亚那边看到的那种土著的他们脸上的彩绘是有点像的，就是应该起源的作用都是一样，去把这个野兽给吓退。那后来就是包括演变成说有不同的部落来了，他们要展现我们的这个部落的很强大，让敌人不敢来进攻我们，所以是有这样的一个起源。那当然到现在他们就是一个是纯娱乐了，就是作用，或者说一个纯表演的作用，就是他们应该他们自己已经不太跳这个舞了，主要是给游客看的。然后这种舞蹈呢，它的那个古典的节奏是非常强的。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服装呢，就是要么是草裙，都是草裙为主，然后头顶上有一个羽毛花冠的一个装饰，就是都是穿的比较少的。然后呢，这个舞蹈呢，坦白说，它还观赏性蛮强的，就是这些男生女生他的身材都非常的好。尤其是有一些年轻的小伙子，真的是那种有8块腹肌，然后有胸肌，而且他身上他还要抹油嘛，
1: 亮
0: 就是
1: 亮
0: 抹
1: 的。
0: 油之后，然后这个灯光照射，就是能够看到现场的气氛还蛮热烈。但是他反而这些女生呢，她们都是一个丰腴的这种感觉，就不是说非常瘦的。当然也没有说到汤加那种很胖的感觉，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很丰腴的，然后很健美的这种感觉，跳起来是非常有力量、非常有节奏的。所以这个舞蹈表演大概是2个小时的时间，是挺好看的。有现场非常多的观众一直在拍视频，那它还有一些互动环节呢，就是比如说，如果是游客他是过生日啊，或者是他是有一个什么结婚纪念日啊，这种特殊的纪念日呢，都会被邀请上台去跟他们一起去跳舞、去互动。最后呢，是所有的

0: 游客所有愿意上台的人都欢迎上台去跟他们互动。
1: 你去互动了吗？
0: 他一开始他邀请我，因为我是坐在第一排的，然后我也不会跳舞，我第一次拒绝。那后来觉得，哎，反正也没有人认识我，跳得再难看也无所谓，就是所以我也上台去感受了一下他们的气氛，就他们那个舞。

0: 都要去南美，要去智利去玩的。那我觉得复活节岛，因为它确实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如果你是对这些古文明感兴趣的，也想去体会这种说远离大陆的这种是一个什么感觉的话，那复活节岛还是值得去的。但是如果说在国内你就专门为了复活节岛这个地方飞过去的话，那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值当了，因为它确实是离大陆太远了，所以它的物价各方面呢，可以说是我这趟南美整整一个月下来是最贵的地方。它除了物价高之外呢，但是它的旅游业其实没有我想象中发达。我想象中说已经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各种流水线，然后甚至是像那个埃及那种满大街都是小贩叫卖，然后一直跟着你的那种是没有的。它也就是有一些商铺，卖旅游纪念品，然后有一个在这个旅游局旁边买门票的那个办公室旁边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摊位，也就这样子。然后价格呢，比智利本土也就稍微高一点，但是没有太离谱，所以我觉得它虽然说旅游业是它的一个主要的经济支柱，然后游客也是远远超过了它的本土的人数，但是其实它的除了物价贵之外呢，它其他的方面并没有让我觉得是那种说已经是过度商业化，然后体验非常差的那种感觉。当然，它规定这个你必须要请导游进去，这个是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因为那些石像，要是你没有一个导游去带的话，其实确实是不太看得懂。另外呢，智利的导游呢，他们全国的导游都是必须要经过导游考试去持证上岗的，不是说你自己去网上去看了一些东西，然后就在那里门口去揽个客，然后就进去带你瞎讲一通，我感觉他们在这方面的这个旅游业的管理还是比较规范的。
1: 所以大家如果顺便的话，是可以去复活节岛看看的哈。
0: 对，我觉得除非你对这个石像完全不感兴趣，然后也觉得它太贵了，也不想飞那么远，那就不要去。要不然我觉得它还是我们去南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就是你很难说我已经去过南美，我去过智利了，然后我没有去复活节岛，我觉得这样有点遗憾。
1: 谢谢洛伊。

0: 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7月2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28号，应秘鲁政府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在秘鲁首都利马出席秘鲁总统权力交接仪式。27号，藤森庆子当选总统，同殷和俊特使举行双边会见。殷和俊表示，中方愿同秘鲁新一届政府一道共同努力，推动中秘关系取得更多新成果。藤森庆子表示，秘方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发展。针对美国国防部近日更新公布从事问题活动的外国科研机构清单，对中方部分科研机构实施列单制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9号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科研机构无端抹黑，尽快纠正错误做法，为中国科研机构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方科研机构的正当合法权益。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7月2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1%， 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 13.9%， 比今年一季度上年同期均回落 0.1 个百分点。据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二季度末中国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 30.56 万家，获贷率为 50.8%， 比上年末高 0.6 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 43.2%。 记者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获悉，29号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起降，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据悉，此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而是鲜活的人间。闻一多在《唐诗杂论》四节中有一个总结，工体诗在卢洛手里是由工体走到市井，五律到王阳的时代是从台阁以至江山与塞莫。作为四杰之首的王勃，用自己的人生经历成为初唐诗风在空间上迁移的关键推手。王勃在《游山庙序》当中写道：吾之有生二十载矣，雅宴城阙，酷士江海。入蜀第一年，王勃开始入山求道，但是毕竟年轻是最大的资本，在路上的新鲜感也流露在笔端，如随处包斜之爱道，抵名额之绝境，超玄兮立翠腹，待弥月而真言。悬崖峭壁间的栈道，云海翻涌的晨昏，荒村野店的灯火，江亭送别的最后一杯酒，这些真实的体验让那些曾经在宫廷诗里被反复咏唱却空洞无物的意象，什么关山烟波秋风落叶，忽然之间都有了沉甸甸的重量。两种感情的博弈贯穿了他的在蜀生活，一方面醉心于山川的秀丽，烟泊山水，遨游风月，尊酒于其外，文墨于其间；另一方面，才华不得施展的苦闷又如影随形。他写道：出良辰而欲漾，仰高峰而驻轴者多矣。就连自己最擅长的送别也不那么游刃有余了，比如秋夜于绵州群观席，别靴升华。送送多穷路，惶惶独问津。悲凉千里道，期断百年身。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心。无论去与住，俱是梦中人。王勃似乎很喜欢末句的表达方式，俱是梦中人，同是宦游人，俱是月乡人，俱是倦游人。前面领略了王勃在内容上从龙朔文体突围，那么此时顺着这一线索，便可以探讨他在形式上体现出的先驱气质。研究者宇文所安注意到了这样的诗句结尾体现出的一种趋势，便是结尾日益被曲折的妙语所占据。王勃最早运用了一种出色的含蓄表达手法，用单独的意象或描写结束全诗，使得结尾呈开放性和暗示性，后来在八九世纪成为诗歌结尾的主要形式之一。比如江亭夜月送别其二，乱烟笼碧气，飞月向南端，寂寂离亭眼，江山此夜寒。这首诗写送别之后的瞬间，人已去，舟已远，只剩下空庭、乱烟、冷月。全诗没有一句直接抒情，只是客观地描写景物。烟雾笼罩台阶，月亮向南移动，离亭的门虚掩着。但最后那个寒字，既是写体感的温度，也是写心里的空落，更是写宇宙间弥漫的寂静。这种以景结情的手法

姗姗世上体现出的先驱气质，诗人塑造了一种意境，也用某种诗眼留下了阅读的悬念，日益被曲折的妙语所占据。王勃最早运用了一种出色的含蓄表达手法，用单独的意象或描写结束全诗，使得结尾呈开放性和暗示性，后来在八九世纪成为诗歌结尾的主要形式之一。比如《江亭夜月送别其二》：乱烟笼碧气，飞月向南端，寂寂离亭掩，江山此夜寒。这首诗写送别之后的瞬间，人已去，舟已远，只剩下空庭、乱烟、冷月。全诗没有一句直接抒情，只是客观地描写景物。烟雾笼罩台阶，月亮向南移动，离亭的门虚掩着。但最后那个寒字，既是写体感的温度，也是写心里的空落，更是写宇宙间弥漫的寂静。这种以景结情的手法，在盛唐诗人笔下发挥到了极致。王勃在这一方面做得更精彩的，莫过于山中：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复高峰晚，姗姗黄叶飞。诗人塑造了一种意境，也用某种诗眼留下了阅读的悬念。这种手法在后来滕王阁客笼寒雾，山光敛暮烟，终知难再奉，怀德自姗然。这首诗的平仄分布严格遵循了仄起是首句不入韵的格式，在年对方面无一失误。他特别重视对仗的艺术，这也许出于骈文高手的惯性，运用同类对、颜色对、借对等多种方式，使得诗句在整饬中爆发得更加有力。它像是在五言律诀的领域里默默耕耘，为每个字、每个音找到恰当的位置。有研究者说，王勃对宫体风格的改革不像卢照邻那样极端，或许由于这一点，他的改革对于后来的影响更为持久。他的律诗开始转向简单化和个性化，最终发展成盛唐律诗的特点。他在宫廷诗的废墟上，用对偶句的精景和结尾艺术的含蓄，搭建了一座通往盛唐的桥梁，最终使这种新兴的诗体从宫廷宴席上的精致玩物，成长为承载个人情志的坚实容器。经历了蜀中漫游的王勃，酷爱描写春、月、风、云、江、山等大自然景象。他笔下的云，或壮美，或飘渺，反映了他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其风，或凄冷，或清爽，折射出仕途挫折下的不同心境。这些意境被融入各样的题材当中，装饰着诗人丰富的内心活动。他的山水送别诗最多，笔下既有山海辽阔，也有细秀蔷薇，如《川际浮烟敛，山明落照移》。高手的惯性，运用同类对、颜色对、借对等多种方式，使得诗句在整饬中爆发得更加有力。它像是在五

颜律觉的领域里默默耕耘，为每个字每个音找到恰当的位置。有研究者说，王勃对宫体风格的改革不像卢照邻那样极端，或许由于这一点，他的改革对于后来的影响更为持久。他的律诗开始转向简单化和个性化，最终发展成盛唐律诗的特点。他在宫廷诗的废墟上用对偶句的精景和结尾艺术的含蓄搭建了一座通往五藩篱之故，分馈小财使金汤之险，积年其岁一朝顷阔，汉怨祸如慈林增俊，反朱洪伯君之立焉。也许王勃的使命就是以身试法，让诗歌从宫廷的闭塞精致中走出来，走向真实，用壮而不虚、刚而能润的新诗风荡涤笼罩诗坛数十年的凄凉浮艳之气。至此，我们仍然不能说王勃是完美的，他有着自己的局限，也正是这种种局限使得初唐诗风改革旗手落在了陈子昂的名上，国潮胜文章，子昂始高岛。比如聂文玉就指出，他的革新旗帜还不够鲜明，诗篇内容偏个人化，词藻偏陈旧等等。王勃的种种努力更像是以水入沙般启蒙着后来人。咸亨三年，王勃结束了在蜀地的漫游，返回长安。前一年，他在九龙写下约1500字的《春思赋》，大量运用五言七言引诗入赋，再印会当一举绝风尘，翠盖朱轩临上春的出世想法。在该赋的序中，更是以抚琼剑而惜光阴，怀功名而悲岁月也之语，将付出的心迹阐明。王勃在蜀地三年，文思迸发，成果集中。杨炯回忆，西南红笔闲出其词，没有一文海内精沾。带着这样的口碑，王勃回到长安，但此时找个工作的心态已经取代了经世致用的宏大理想。当吏部侍郎裴行俭向其抛出橄榄枝，希望以其擅长诗赋擢拔任用时，王勃却犹豫了。在上吏部裴侍郎启当中，不仅不领情，还对裴行俭选人之道提出批评。此时王勃在国州任司法参军的朋友说到当地多药草，引起了他的兴趣。在设法补到一个国州参军职务之后，他就启程了。在国州，他作诗不多，零星的几篇怀仙之作显示出他对修仙学道又产生了兴趣。《旧唐书·王勃传》透露出他在这段时间的人际关系颇为紧张，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及，为接下来的变故埋下了伏笔。有个名叫曹达的官奴犯罪，王勃或因同情将其藏匿，不久之后又忐忑难安，所以将其杀害。一系列操作终是为人所知，王勃被判下狱死刑。在一些视角里，这样的结局有一定概率是其糟糕的人际关系导致的冤情，但是不管怎样，杀曹达一事是事实。幸运的是，上元元年与高宗改元大赦，王勃这才捡回了一条命。虽免于一死，却连累了老父亲王福畴，原贬交趾。上元二年秋冬，王勃前往

交趾探望父亲，途经南昌时写下了千古名篇《滕王阁序》。第二年他从交趾返回，渡海时溺水，惊悸而亡。对于王勃去世时的年龄，历来众说纷纭。《旧唐书》记载，上元二年，勃往交趾省赋，道出江中，惟采莲赋以献意，其词甚美。渡南海，堕水而卒，时年28。《新唐书》记载，勃往省，渡海溺水，继而卒，年29。杨炯在《王勃集序》当中记载，勃春秋28。关于王勃的生卒年仍存争议，但大多数都在惋惜一个才华正值巅峰的灵魂在还未入而立之年便被大海吞噬。一个前途远大的青年才子就这样悲剧性的早逝了。他站在六朝遗风和盛唐气象的交汇处，把五言律诀引入盛唐轨道。后世学者对王勃的接受经历了有趣的演变，唐人视他为神童天才，充满同情的赞美。宋人理学兴起，开始质疑其人品与文品，甚至把《滕王阁序》贬为排语。元明时期骈文衰落，王勃地位下降，直到清代吴楚才兄弟将《滕王阁序》收入古文观止，王勃才重新回到经典的行列。这种起伏本身恰恰证明了王勃的复杂性，他不是那种可以轻易归类的作家，他的价值需要在不同时代被反复发现。据陈尚君所编的《唐五代诗全编》，王勃现存诗98首，题材有四五言古诗、五言律诗和五言排律、五七言绝句、乐府等形式。他在诗歌中注入的刚健骨气，他在题材上对社会现实的深情回望，以及他在五律格律上的艰辛摸索，共同构筑了唐诗辉煌大厦的基石。名人杨慎在《丹迁总录》中大胆想象，假使勃与杜韩并世对豪，恐地上老骥不能追云中骏狐。然而历史从不安排这样的相遇，王勃只属于初唐，他永远定格成了那个在苍茫大海上带着未竟之志匆匆谢幕的少年天才。这就是文学史上最动人的悖论，有些诗人存在很短，却活成了文学史的一个坐标，王勃就是这样的作品。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南海中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 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 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其中东海南部北部湾南海南北部势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的烟台浪高 0.8米， 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 0.6米， 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 1.2米， 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 0.6米， 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深圳到珠海浪高 0.7米， 大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1米， 中雨转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 2米， 阴有小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

东海岸，相当于今天的纽卡斯尔以北的某地登陆。这一次伟大的航行穿越了太平洋，航行了10000多公里，费时约3个月。澳洲对于中国人来说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从隋朝开始，中国人就已经知道这么一块很大的大陆，住着使用回力飞镖的人。它位于亚洲之南，到那儿坐船需要100天的时间。中国古籍《山海经》就提到澳洲特有的动物袋鼠，长着鹿一样的头，用后腿弹跳，在它身体中部还有第二个头，那是在袋中的小宝贝。早在元朝时代，中国帝王的动物园中就有了袋鼠，元朵称澳洲为大爪蛙。中国台湾大学曾保存一件制作于1447年的瓷器，上面会有新几内亚、澳洲大陆和塔斯马尼亚海岸线的地图。这份地图的资料肯定源自于周满船队的勘测结果。周满船队远航澳洲，使中国人对这块大陆有了更详细的了解。周满的船员们首先在纽卡斯尔以北建立了一个驻地，后来船队向南航行，来到今天的悉尼附近，建立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基地，有20个小村庄，还修建了码头。随后为了确定老人星的位置，建立一个参照点，他们又向南航行探险，一直到达坎贝尔岛，在那里至少损失了一艘船。其证据是早期到达此岛的欧洲人在该岛的坎普海湾发现了一艘古老的木船残骸和一棵成熟的诺福克岛松树。这种松树是诺福克岛特有的树种，在航行中收集树苗、种子和松球，并把它们作为神物种在他们登陆的地方，是中国人的习惯。在坎贝尔岛上的诺福克岛松树只能是被周满舰队中的某一艘船带来的。周满的船队勘测了从纳尔逊湾到坎贝尔岛的整个澳大利亚东部地区，并绘制了地图。但当准备确定回到

船队漂移到新西兰北岛西岸时，至少又损失了一艘宝船。幸存的水手在新西兰当地人中留下一些传说，他们被称作潜伏色的人、精灵鬼。他们穿白色的外衣，生活习惯和毛利人不同。他们当中有些人和毛利妇女结了婚，传宗接代。 宝船队从南美巴塔哥尼亚带来的一对魔齿兽，也就是大树懒，在新西兰南岛跑掉了，也在当地繁殖。 1831年被一艘悉尼的游轮发现。周满率领着幸存

化工矿物制造红墨水和颜料，至少有一艘宝船在硫酸铁来制镉。在地理勘测方面，中国人也有相当的才能，他们能够通过磁铁测量，甚至通过陆地的位置勘察矿物和金属。他们也知道他们巡轨，他们穿白色的外衣， 生活习惯和毛利人不同，他们当中有些人和毛利妇女结了婚，传宗接代。宝船队从南美巴塔哥尼亚带来的一对魔齿兽，也就是大树懒，在新西兰南岛跑掉了，也在当地繁殖。 1831年 被一艘悉尼的邮轮发现，周满率领着幸存的船只一回到塔斯曼海， 便进入逆时针循环的洋流，迫使他们最终回到澳大利亚海岸。此次他们在布里斯班跌下垂。几个世纪以后，西方的科学家才知晓这些知识。当时印度和中国的财富占全世界的一半，与郑和船队一起航行的有不少印度工程师和冶金家。 那时候，印度工程师的采矿技术在全世界首屈一指，他们开采西非的金矿和铁矿，将矿石运往印度洋周边地区销售。在印度工程师的帮助下，郑和船队开采矿石，将绿宝石和提炼的金属装入船舱中运回中国。船队中的中国和印度地质学家发现， 澳大利亚的许多矿物都可以直接利用，他们把铜和锌混合制成了黄铜，将硝酸钾与硫磺、碳混合成火药。他们知道砒霜是一种毒药，也是杀虫剂，由铅和铜制成的白颜料可以防止着凉，甚至通过陆地的位置勘察矿物和金属。 他们也知道他们寻找的矿石和矿物经常与其他东西有地质上的联系，如上古典籍《管子》上就说，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上有磁石者，下有铜金。早在8世纪，中国人已经确定他们发现的富矿的位置，并是未来的舰队能回到同样的地方。

0: 岛礁突然结束于约克角半岛顶端，石棉被用来防火等等。当幸存下来的中国海员们环形绕过约克角到达西部岛屿时，他们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以确定他们发现的富矿的位置，并使未来的舰队能回到同样的地方。开矿的工作收获颇丰，然后舟满的船队重新开始航海。船向北航行，遇到大堡礁，船员们都被大堡礁的尺寸和形状吓坏了。他们过去从未见过这种结构的礁石，从深不见底的海洋中几乎是它或吸入便会致命。阿纳姆蒂的加比鲁漫游者矿区是世界上最大的铀235储存地之一。由于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置于危险境地，舟满的船员一定在开挖发现的铅矿石的同时挖掘出铀来，这个可能有助于解释舟满船队中可怕的死亡率。四艘损坏。为了通过大堡礁，他们的船队分为两队，一支分队从大堡礁内侧驶过，另一支分队从外侧驶过。他们比英国的库克船长早250年到达这里。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大堡礁突然结束于约克角。您正在收听的是《沧海十万里》，郑和传。欢迎您继续收听。向西穿过卡奔塔利亚湾，他们在阿纳姆蒂着陆，把他们的马牵上岸，开采铅。铅是铀235自然衰减的派生物，铀当然是强放射性元素。红堡和舟满船队的航海行程绝非是偶然飘风所致，而是经过精细策划、周密准备的、有着明确目的和任务的行动。红堡和舟满船队的任务是前往一定在开挖发现的铅矿石的同时挖掘出铀来，这个可能有助于解释舟满船队中可怕的死亡率，因为当他们回国时，原来的9000人中只有1/10幸存了下来。总而言之，舟满的南分船队在澳洲的航线如下：南澳洲东海岸、塔斯马尼亚东海岸、坎贝尔岛、新西兰南岛西岸、新西兰北岛西岸、南澳洲东海岸、澳洲东北海岸、澳洲北海岸。他们在以上的澳洲沿海进行勘探、开采矿藏并绘制地图之后，途经香料群岛、菲律宾，穿越南海回到中国。您正在收听的是《沧海十万里》，郑和传。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第37章，孟习斯的推测之六，郑和分船队到过澳洲。按嘉文孟习斯的推想，洪堡和周满船队的航海行程绝非是偶然飘风所致，而是经过精细策划、周密准备的有着明确目的和任务的行动。洪堡和周满船队的任务是前往南半球测定了

人星和南十字星座以及绘制世界地图。到1423年3月，这两支中国船队在西南威尔士以南很远的伊登附近的比坦加比湾发现了一个炮台遗址。遗址的主体包括一个由巨石围起来的四方形的平台，巨石构成了一道坚固的防御围墙。在围墙内，一个堡垒的底基和墙体是用巨石铸成的，并用灰泥砌缝。把这些石头运到这里，加以整修，并建起一座堡垒，以开采矿石提炼金属。为了非常精确地进行勘探，中国船队在澳洲东海岸，现在的新南威尔士和昆士兰待了一段时间。一个很明显的理由，就是为了这个地区的矿藏资源。据他说，参与澳洲探险的中国船员达数千人之多。如此大规模的、持久的海外远航探险活动，希斯认为周满船队曾经在澳洲东南登陆。二，鲁阿佩湖的沉船、时刻和钟。1875年，在新西兰北岛的西海岸鲁阿佩湖，发现了一艘巨大的古代沉船，一块巨大的泰米尔文石刻和一个祈祷用的钟，钟上有泰米尔铭文。这是一艘泰米尔船的遗物。泰米尔人居住在印度的泰米尔纳德邦和西兰的北部，经常航海。铭文表明，这条船的主人是一个来自泰米尔的穆斯林，可能来自印度东南位于泰米尔纳德的一个港口。这条船和郑和船队似乎没有关系，但加文·孟西斯进一步分析说，在菲律宾所发现的班丹南沉船证明，亚洲各地的船主总是与郑和船队一道航行，因为郑和船队不但可以提供保护以防海盗，而且还可以提供有利可图的贸易机会。因此，这艘泰米尔船一定有郑和船队跟随。如果没有郑和船队保驾护航，一艘泰米尔船无论如何也不可以。在悉尼南部发现了更多鉴于欧洲人到达之贸易。加文·孟西斯就是根据这样的逻辑推理，证明鲁阿佩湖的沉船、时刻和钟，同时也是郑和船队来过此地的证据。此外，加文·孟西斯还声称，在该时刻的图案中，发现了郑和船队的印记及同心圆。他认为，同心圆是郑和船队出发前所商定的标记，用以表示每支船队登岸和取淡水的地方。他在中国香港就发现过三块刻有同心圆的石刻，在佛得角群岛的夏内拉海岸也发现了有同心圆的石刻，证明郑和船队曾经在这些地点登岸。鲁阿佩湖石刻和夏内拉石刻不仅形状相同，而且都有同心圆图案，这不正好证明郑和船队的北部经常航海。铭文表明，这条船的主人是一个来自泰米尔的穆斯林，可能来自印度东南位于泰米尔纳德的一个港口。这条船和郑和船队似乎没有关系，但加文·孟西斯进一步分析说，在菲律宾所发现的班丹南沉船证明，亚洲各地的船主总是与郑和船队一道航行，因为郑和船队不但可以提供保护以防海盗，而且还可以提供有利可图的贸易机会。因此，这艘泰米尔船一定有郑和船队跟随。如果没有郑和船队保驾护航，一艘泰米尔船无论如何也不敢独自越过大洋，从印度去南美洲，然后又去新西兰贸易。当时，澳洲尚处于旧石器时代，不会是这些文物的制作者。
唯有中国人和印度人才有这样的制作水平。接头金字塔用大块花岗石建成，有30多米高，是一座阶梯建筑。古人为什么要建造这么高的建筑物呢？加文孟西斯仔细观察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郑和船队的观测台，它的尺寸、高度和形状与明朝的观测台一致。他说，中国人建造观测台来确定他们所发现了的时刻，证明郑和船队曾经在这些地点登岸。鲁阿佩湖石刻和夏尼拉石刻不仅形状相同，而且都有同心圆图案，这不正好证明郑和船队曾经在此地登过岸吗？加文孟西斯还发现，这块石刻不仅在形状上和夏尼拉石刻相同，而且大小、安放位置与中国航海家在长江入海口等多个地方安放的同心圆都相同。按照加文孟西斯的推理，这些同心圆都说明郑和船队曾经到过这些地方。三，经笔的遗址和文物。经笔是澳洲东海岸的一个矿区，在布里斯班以北。在经笔曾发现了不少古代虾、檀香木和玳瑁，并种植水稻和住在石屋里，不像原住民那样住木屋。妇女还穿着用当地植物染的丝织物，这种传说中的外来者很像中国人。在澳洲发现的文物中的确有属于中国的雕像，如1983年在新南威尔士的米尔顿的海滩前面发现了一尊漂亮的妈祖神的石雕头像。妈祖是郑和船队的保护神，肯定是其分宗船队的遗物。而最受人关注的是1879年在达尔文港附近发现了一尊埋在榕树之下的道教寿老神像，他现在被收藏在悉尼科技博物馆中国分馆。加文孟西斯认为，对此神像的合理解释是，周满的船队曾使用达尔文港作为其基地，并建了一个神龛，在其中放置了神像，以作为祈求长途航海安全的地方。以上您听到的是《沧海十万里》《郑和传》，原著作者吴兴勇，由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播讲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

0: 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南海中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7月2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28号，应秘鲁政府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在秘鲁首都利马出席秘鲁总统权力交接仪式。27号，藤森庆子当选总统，同殷和俊特使举行双边会见。殷和俊表示，中方愿同秘鲁新一届政府一道共同努力，推动中秘关系取得更多新成果。藤森庆子表示，秘方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发展。针对美国国防部近日更新公布从事问题活动的外国科研机构清单，对中方部分科研机构实施列单制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9号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科研机构无端抹黑，尽快纠正错误做法，为中国科研机构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方科研机构的正当合法权益。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7月2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13.9%，比今年一季度上年同期均回落0.1个百分点。据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税务部门征

0: 中国货币基金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二季度末中国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56万家， 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 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 同比增长43.2%。 记者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获悉， 29号C919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起降， 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据悉，此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 标志着C919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 是王彤播报的。
1: 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环岛旅游公路、滨海观光港口、内河水上航线，交通早已不只是单纯的出行载体，更是海南各大产业的核心载体。 近期，海南省15-5综合交通运输公路水路发展规划正式印发实施，明确以人享骑行、物畅骑流为核心发展目标，对岛内公路路网、港口轮渡、水上航运进行系统性升级。不管是本地居民日常通勤，还是外地游客环岛自驾，亦或是农产品外贸货物运输，这份规划都将带来全新变化。
1: 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专家和我们一同分析解读这份规划。好，欢迎您持续收听。碧海银沙，千里椰林，海南自贸港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
3: 顺利开局，蓬勃兴起，海南自贸港打造中国高水平开放新高地。这里是中国拥抱世界的最前沿，这里是中国投资创业的新热土。辽阔之海，潮起海南，蓬勃兴起正当时，正在为您播出。

0: 门自驾环岛，农产品运出乡村，游客往返海岛，公路与水路是老百姓出行生活离不开的基础配套。同时，全岛封关运作稳步推进，高效畅通的综合交通体系也是海南自贸港平稳运转的关键底座。日前全新印发的15公路水路交通发展规划，紧扣封关后的人员流动、货物跨境流通需求，统筹岛内公路干线、乡村支路、琼州海峡轮渡、沿海港口协同建设，打通岛内循环与对外联通两条通道，公路串联全岛城乡，水路衔接内陆与海外。那么这套全新交通布局又会为海南的实体经济、外贸出口带来哪些长期红利？那么带着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专家为我们做进一步的解读。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南海研究院公共外交与海南开放研究所副所长蔡振伟先生。蔡先生，欢迎您。
1: 主持人你好。
0: 蔡先生，首先啊，我们来看这个规划，他提出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这两大核心目标，这个应该如何来理解呢？
1: 应该说我们看待这次的发展规划其中提的这两个核心目标，然后

0: 一个是聚焦于人，一个是聚焦于物流或者货物的流通，应该说是这次规划的一个总的落脚点。人祥骑行应该说重点强调的是民生的出行，那么物畅其流，那么强调的是在产业发展这样的一个维度。那么我们从总体规划设定的目标来看，那么人祥骑行呢，实际上是聚焦于游客群众及商务人群的整个的出行体验。特别是规划里面提出正在构建一二三四的交通圈，那么实际上是实现海南海口三亚以及丹阳三个经济圈之内的1小时实现一个互联互通。另外呢，全岛不同城市之间呢实现2小时的一个高速的通达。那么另外呢，全省呢3小时任意点位呢实现3小时的一个抵达。那么从向外开放的角度来讲呢，那么实现到国内以及到东南亚4小时的一个航空的联通，应该重点突出的是通过加密国际国内的航线，以及完善整个的交通的基础设施，从而解决环岛自驾、日常出行啊，或者货物出岛等等这样的一些民生迫切的需求，从而让居民和游客的整个出行和旅游客在海南的这样的一个旅途呢，更加舒适。那么物畅其流呢，那么实际上是海南自贸港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依托，特别是结合自贸港封关以后，那么自贸港未来的外贸产业以及临港产业等这样一些产业的发展，那么通过规划里面提出的这样一些港口的扩容啊，高速公路路网的扩容啊，以及多式联运的这样的一些创新呢，特别是围绕着琼州海峡这样一个黄金水道这样一些布局啊，来打通海南的自产的一些产品或者进出口的一些产品，整个的进出口的一些问题。
1: 那么我们也看到啊，这次规划紧扣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导向，谋划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琼州海峡运输提质、智慧交通建设、低空经济培育等等的这些重点工作。那么想请问，谋划推进的这些重点工作有何重要意义呢？目前进展怎么样？在推进的过程当中，怎样来体现这个智能化、绿色化还有融合化的发展导向呢？
0: 应该说，从我国全国整体的交通发展的情况来看，那么我们可以突出的看到，我国的交通整体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越来越呈现一个智能化、网络化以及绿色化和融合化发展的这样一个导向啊。实际上，近些年来，按照国家的总体部署，海南一直在积极的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啊、智慧的琼州海峡以及低空经济等领域的这样一些工作。那比如说西部陆海新通道那么作为国家级规划里面，那么海南的杨浦港实际上要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的航运枢纽，积极的打造对外开放门户，提升外贸的总体体量的一些核心的抓手。那么第二点，关于智慧琼州海峡呢，那么其核心的目标实际上是要破解琼州海峡目前在特殊极端天气以及在节假日等特殊的情况下存在的这样的一些拥堵啊，或者新能源汽车过海难啊，这样一些民生的痛点，那么是希望通过更加高效的智慧化的调度，来搭建一个更加高效的、更加全流程的数字化的调度平台，从而提升琼州海峡黄金水道或者重要节点的一个在极端天气啊或者特殊时间的这样一个通航的一个韧性。第三个方面是关于低空经济，海南呢实际上是我国比较适宜发展低空经济的一个区域。那么海南这些年也一直的积极的布局无人机的物流啊，以及空中的观光啊，以及跨琼州海峡的这样一些常态化的空中的货运的航线等等这样的一些新的业态。那么实际上是力争来打造一个交通和旅游融合的新赛道。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15规划里面，实际上布局了一系列的任务和项目，那么在绿色化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规划里面提出了一些如何完善海南的全域的充电服务的这样一些服务区，打造零碳低碳的码头，以及运用更多的这样一些新能源的滚装船啊，在海南使用推广更多的电动的重卡等等这样一些具体的发展任务和目标。那么，另外在融合化的话，实际上是通过来按照打造立体化交通网络这样一些目标，实现交通与旅游啊、

0: 说交通与能源啊，以及港产城啊等等这样一些领域的一些融合工程，从而推进整体的交通设施的融合化发展，从而打破此前啊单一交通功能的这样一些局限，从而来更好实现打造高效立体交通网络的这样一个目标。
1: 碧海银沙，千里椰林，海南自贸港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顺利开局，蓬勃兴起，海南自贸港打造中国高水平开放新高地。这里是中国拥抱世界的最前沿，这里是中国投资创业的新热土。辽阔之海，潮起海南，蓬勃兴起正当时，正在为您播出。
2: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南海研究院公共外交与海南开放研究所副所长蔡振伟先生。那么蔡先生，我们看到这个规划以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智能化升级、绿色化转型为核心方向，设定了十多项发展目标，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便捷高效、品质人文、绿色集约、智能先进、还有安全韧性的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来推动全省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冲刺千万标箱级别。那么您是如何来看待这个目标的设定的呢？
0: 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规划里面还设定了一些主要的指标。我们可以看到从指标的类别来看，既包括了一些综合类的指标，另外还包括了围绕着海南自贸港枢纽交通的枢纽能级方面的指标，还包括了网络效能以及安全啊、智慧、绿色等等再加上治理能力等方向的一些指标。我想应该说看起来这样的一些指标总体上一方面贴合海南自贸港中长期发展的一些需求，那么应该说是兼具务实性和战略引领性的这样的一些指标。那么我们具体来分析这些指标呢，可以看到许多指标呢，一方面是在旨在加速补齐海南自贸港的这样的一些短板，比如说在高速公路的里程啊，以及万吨以上的这样的一些波位以及民航的吞吐量港口的吞吐量等等，那么这些呢，实际上是为了继续的提升海南自贸港的整体的一个枢纽能级特别是为了对标新加坡啊、香港

0: 和绿色化转型的一些重要的指标。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或是约束性啊，或者是预期性的这样一个指标，可以为海南自贸港未来分阶段的落地或者分阶段的实现这些目标，来积极的推动自贸港啊整个交通体系的一个升级啊，来提供了一个发展的方向，从而来为各项任务的落地啊提供了一个更加清晰、更加良好的预期和引导。
1: 我们看到路网方面提出将建成四环五廊多连干线公路网，推进蓝海高速海口段还有环岛高速大三亚段扩容等等项目，分级完善高速公路还有国省道旅游公路以及农村公路路网。那么还想请您再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四环五廊多连干线公路网应该如何来理解呢？这个目标的完成会带来哪些变化呢？
0: 应该说四环五廊多连，这重点是公路网领域重点要解决的目标。那么另外呢，也包括了一些未来5年的一些重大的工程。那么比如说，围绕着环岛高速东线啊等等区域，长期容易在节假日啊等一些时间节点容易出现拥堵的这样一些问题啊，然后提出了环岛高速的一个扩容的计划。那么另外，蓝好高速海口段的扩容呢，实际上是为了更好的对接国家综合交通网的这样的一个完善的一个工作。那么通过海口段的扩容啊，大大的提升海口市作为海口经济圈核心城市的整个一个发展的能级，从而更好的连接海口经济圈其他城市之间的一个连接。那么另外一个从多层次的路网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提出的四环五廊多连，实际上是重点的来解决海南公路交通路网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连接性。比如说四环，那么包括了环岛的高速公路的环线，另外一个国道的环线，以及环岛旅游公路的环线，那么再加上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的环线，从而实现海南沿海山区的路网的闭环。那么五廊和多连呢，实际上是通过更好的完善海南岛内的横向、纵向的高速公路的网络，以及在各个市县之间的一些联络线，还有产业园区之间的一些连接线，还有乡村旅游的这样一些支线，来有效地打通海南不同市县之间、高速与乡镇之间、高速与景区以及高速与产业基地之间的最后的1公里，从而实现整体公路交通网络的一个升级，更好地连接海南的景区、美丽乡村、城市和相关的园区，从而来大幅地提升通行的效率。另外呢，也通过路网的完善来实现整体物流成本的一个降低。
1: 那么在港口方面呢，我们注意到这次规划也提出啊，港口要形成双核四强多点布局，要做强杨浦港还有海口港两大枢纽。与此同时呢，还要推动区域港口差异化协同发展。这段话应该如何来理解呢？这个双核四强多点布局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规划呢？推动这个区域港口差异化协同发展，又有着怎样的具体内涵呢？
0: 那么确实是这次应该说提出的新的一个港口布局啊，实际上是为了凸显或者解决此前过去港口之间可能存在的一些差异化不足的问题。那么实际上过去海南我们经常讲四方五港，实际上部分的港口之间存在一个同质化发展或者相关的一些泊位的功能，可能存在重复或者说货源的分散，比较分散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这次的规划呢，实际上是立足于这样的一港一主业的一个目标，来规划了双核四强多点的一个布局。那么双核呢，指的是这样一些核心的枢纽港包括了杨浦港和海口港。那么杨浦港的目标是要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国际航运枢纽。那么重点发展的是远洋的集装箱临港的石化以及这样一些大宗货物的一些中转。另外呢，还要积极的开展航运领域的制度的创新。那么海口港呢，主要承载的是一个省内的商贸物流啊，特别是海南岛出海的这样一些滚装的客运呐，货物的运输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集散地。那么另外的话，四强指的是花卓港、三亚港、文昌港等这样的一些区域性的港口。那么比如说东方市的花卓港呢，那重点是要承载临港化工啊、能源的货运这样的一些职能。那么三亚港主要是要承载国际的

0: 邮轮旅游、游艇、深海科考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特色产业。那么实际上，通过这样一个双核四强多点的这样一个布局啊，可以解决此前这样一些港口之间的联动不足或者主业重叠这样的一些问题，从而为了从而可以构建一个更加高效集约利用的这样一个格局。一方面，大大的提升全省港口的综合吞吐的能力；另外呢，也为海南未来的深海科技啊、邮轮游艇啊等这样的一些产业提供更好的交通领域的支撑。
1: 我们注意到啊，这次规划还提出，琼州海峡板块将加快建设智慧海峡项目，升级码头调度与海上救援体系，研究推进乌石至临高滚装第二通道，打造多条跨海运输通道。这是两个重点啊，其一是琼州海峡板块将加快建设智慧海峡项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呢？建设完成以后会带来怎样的一个变化呢？
0: 应该说智慧化是海南这次15综合交通运输规划的一个核心的发展方向。那么具体到琼州海峡呢，就是要加快建设智慧海峡的项目。那么实际上呢，是这个项目呢是琼州海峡整个数字化升级的一个核心的工程。应该说总体的这些内容呢，包含了对码头啊、航道啊以及岸上调度一个整个的全链条的数字化的改造。其核心呢，就是要解决琼州海峡，比如说过海难啊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具体应该说包括了几个方向嘛，主要是包括了在智能调度的方面。那么通过智能的调度啊，可以实现这样一些滚装船的班次啊、预约啊等等这样一些智慧化或者错峰的分流。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要积极的升级海上的这样一些监测系统啊，通过人工智能啊等这样的一些大数据的手段，来集合雷达、气象、水文这些数据，从而实现对复杂。

我们知道琼州海峡应该说承载着海南全省90%以上的民生物资的过海，另外一个承载了将近100%车辆过海的任务。那么从这些年发展的来看，已经出现一个承载力饱和的这样一个问题，特别是在节假日啊、恶劣天气的停航或者拥堵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应该说已经严重的影响着琼州海峡两岸的这样的一个运输，也无法满足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啊，未来产业、人员、货物等进出的一个需求。那么实际上呢，第二通道的建设呢，那么就是旨在对目前的一个通道实现一个扩容的一个功能。那么这个通道呢，实际上已经经过了多轮的一个论证特别是从乌石到临高的这样一个滚装的第二通道。那么实际上呢，我曾经也有机会啊，到这个雷州半岛的乌石港等地啊，进行相关的一个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原先的雷州半岛的高速公路网络来看，那么原先的G75 和 G15 的两条高速网络进入雷州半岛之后啊，就实现了一个并线的运行。那么目前呢，国家和广东省啊，目前正在规划建设这个G75，也就是南海高速雷州半岛段的这样一个新建的工程。那么这条路线呢，高速公路的网络实际上是沿着雷州半岛的西部的沿海，那么其。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南海中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其中东海南部北部湾南海南北部市场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0.8米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6米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1.2米，因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6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深圳到珠海浪高0.7米，大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岸浪高1米，中雨转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米，因有小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畅谈追梦之旅，
2: 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今天节目的嘉宾，他与爱人结束了常年的异地相守后，一同奔赴海南，创办了属于自己的舞蹈工作室。从小，他一直与舞蹈为伴，怀揣一份滚烫的热爱，将心中的舞蹈梦想最终落在了海岛。本期访谈，聆听他的舞蹈历程，分享舞蹈教学理念，讲述创业途中的机遇与挑战。 本期访谈一起走进舞者思思在海南的追梦故事。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为您请来的嘉宾是黄思思，她是在海南开设了一家舞蹈工作室，我们来欢迎思思。思思你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思思你是哪里人啊？
3: 我是湖南人，
2: 后来到的海南。
3: 对，
2: 那最初是什么原因来到海南的呢？
3: 我当时刚过来，主要是因为我先。

0: 到海南就继续上班了，就没有断。
1: 这是你后来和舞蹈相关的一些工作了。我们回到最初，你是什么时候，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开始接触舞蹈的？我觉得像你这样功力比较深厚的，应该是属于童子功，很小开始的吧？
0: 对，我从小就对舞蹈说是情有独钟吧。我看到别人表演呀，包括我自己跳舞，都能让我心生愉悦。因为有一定的这个，我就考上了那个舞蹈附中。然后上了舞蹈附中以后呢，就更加坚定了，然后觉得自己在这方面也比较有天赋吧，然后我又能比较能吃苦，所以就一直坚持下来。
1: 可能有很多身体上的劳累疼痛，这个是不可避免
0: 的。
1: 我曾经看过一个电影演员，他也是舞蹈出身的，他说他甚至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把腿架在那个墙上，就这样贴着，就是开腿嘛，他一直是这种状态，就这样去睡觉。
0: 对，我们中午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腿卡在那个，我们上下铺嘛，会把腿卡在那个床边边那个围栏呢，然后卡住，就保持这样一个姿势去睡觉。就是我对自己当时学舞蹈的要求还是挺高的，暑假寒假回去我都会自己练功，然后我希望就是我到下个学期在老师再见到我的时候，我是有成长有进步的。
1: 等于说你很早就开始了艺术生的生涯。
0: 对，
1: 一个女孩子她想要跳舞，可能是看见别人在台上啊。我小时候也有一段这个舞蹈梦，幼儿园的时候也看到我们家乡当地的舞蹈团来演出的时候，好羡慕啊！我觉得站在舞台上就是优美的身姿啊，然后伴随着非常欢快的音乐，跳得非常有活力，我很羡慕当一个舞蹈演员。我妈也试图要培训我这一方面，但是我去到当地的这个少年宫之后，我记得印象特深刻，就是那个门一打开，就是一个小姑娘在空中翻了几个圈，然后稳稳地站在地上。其实我搞错了，那个好像还不是我要学的舞蹈，当时我就惊到了，我说我以后也要这样吗？我就马上就跟我拉着我妈说，我妈我不要练这个，我害怕，然后又回家了。后来长大了，我意识到其实一进门我看到了那个小朋友，他可能练的属于杂技之类的，
0: 或者是体操，或者说他已经有很长的这个训练的时间了。
1: 对，我当时有一个误解，很深的误解，伴随了我多年，我以为舞蹈都得要从这个腾空转圈开始训练。啊，我觉得这难度太大了，这我要花多久的时间，受多少苦才行。那对于思思来说，你小时候接触舞蹈的时候大概是几岁？然后你觉得跳舞训练的时候对你来说最苦的是什么？
0: 我是很小，其实我妈妈就有这个培养我的意识，就是培养我，从幼儿园开始我是学体操，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妈，我妈妈就非常支持我，因为当时我们湖南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体操运动员刘璇
1: 啊，对，
0: 然后很多人会觉得我长得跟他有点像，然后可能说者无心，听者就听到心里了，就我妈就觉得是不是可以往这个方面发展，然后幼儿园正好选苗子，就把我选去练体操，练了一段时间体操之后，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是对舞蹈是最有这种心动的。在幼儿园表演啊，包括我看到别人的演出，我妈也给我报了舞蹈班，我上舞蹈课是最开心的，我从来不觉得舞蹈课有多苦有多累，每次练习我都是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好，我会找更累或者更疼的办法去让自己有更大的进步。我很小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
1: 主动的意识，
0: 对，这种主动意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当时也是挺，可能就是天赋吧，我觉得
1: 吃苦的天赋嘛，
0: 对，就是 有可能你喜欢这个东西，在你心目中它就不是吃苦，它真的就是一种享受，但是我爸我妈看来，他们会觉得我很苦。
1: 那肯定啊，最爱你的人，对你来说是实现梦想的一个方法嘛，在梦想的这条路上走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它是苦。
0: 我觉得是一种享受。
1: 从体操转到这个跳舞呢，我觉得对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说应该比较难去区分啊，这是跳舞，那个是体操。
0: 对，我当时区分不了，但是我们训练的时候是在体操馆，体操训练有一段时间之后呢，当时花样游泳开始流行了，就是水中芭蕾
1: 啊，艺术性比较强的，
0: 那个就跟舞蹈其实有一定的关联。那个时候花样游泳队来，体操队选苗，又把我选去练花样游泳了，始终是跟舞蹈相关，但是并没有正儿八经的真的是完全的在练舞蹈。 6年级的时候，花样游泳选队员到省队，当时因为。

为我的个人条件的原因，我没被选到省队。之后呢，我就觉得游泳因为挺浪费时间的，当时学花样游泳，我们是每天放学以后我都得去训练，训练完回来就8点多钟，还要吃饭，还要做作业，就是时间上挤压的太多了，没有我的个人。

0: 的热爱，将心中的舞蹈梦想最终落在了海岛。本期访谈，聆听他的舞蹈历程，分享舞蹈教学理念，讲述创业途中的机遇与挑战。本期访谈，一起走进舞者思思在海南的追梦故事。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当时也有在练习乐器，我妈都已经在跟我商量了，说这个你还是以文化课为主，咱们也不是说乐器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这个条件或者说天赋之类的，只能说是当做你的一个业余爱好。她事先跟我说明了这个，就是让我去分清主次。那我自然而然我意识到，哦，我以后不会走这种艺术特长生这条路了，所以我的重心还是在文化课上的。那对于你来说，那会儿的你年纪也比较小，很多事情可能还是要父母帮你去把控，帮你去做一个选择。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你可以走这个艺术生这条路了？
1: 可以说是机缘巧合。培训班的训练一周两次，这是常规的在坚持，这个倒是不会占用太多时间。平时我们在初中也会有校队舞蹈队，也有在坚持训练。就在有一次，我妈是看到广东那边学校过来招这个艺术生嘛，专业生，然后我妈就说，哎，要不去试一下。哎，我说也可以，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就考上了。考上了之后，这个时候我们才开始在想，哎，去还是不去。我爸我妈的意见是不一样的，我妈就非常支持，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和向往的。我觉得太棒了，我觉得哇，我终于可以天天跟舞蹈捆绑在一起了。但是我爸就觉得，一个是离家太远了，我年纪太小了，还有一个觉得女孩子把文化课学好，他可能会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0: 这个决定权是最后交到你手里的？
1: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尊重我的吧。我当时是毫不犹豫的一定要去。
0: 等于说你在很小的时候完全脱离开家庭生活了？
1: 对，是的，
0: 独立了。
1: 很小，就独立了，所有的事情你都得自己处理。
0: 也就是十二三岁吧。
1: 对，十三岁。
0: 十三岁自己到了一个另外的地方，离开自己的家乡，自己的父母。你自己不会觉得说，哎，我有点想家呀，或者说到了当地之后有什么不习惯的呀？
1: 我好像从小就比较独立，然后我爸我妈也给我足够的空间，所以我没有会觉得就是非常会害怕，会觉得对未知以后的这种生活，爸爸妈妈又不在身边，哎，我倒真没有这样子的顾虑。
0: 还是梦想在你心中分量比较大。
1: 当时我觉得哇，我终于可以每天都跳舞了，我觉得这太棒了。
0: 我也想到了你和你的爱人其实就是在初中的时候认识的啊，是你的初中同学，青梅竹马。他在这期间有没有给你过什么样的鼓励呢？
1: 我们会写信，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啊，那时候就写信，写信大概写了一两年，然后我们开始有，那个时候还有小灵通，偶尔会打打电话，发发信息，这样就一直保持联系。然后他也会听我讲我在这边的一些事情嘛，要是有一些生活上的，包括跟同学之间呀，或者我在学习这个过程中遇到困难，我们也会有沟通。他是个情商比较高的男孩，所以当时也给了我挺多办法。
0: 很深的缘分，我觉得。
1: 对，是的。
0: 那你当时在广东结束学业之后，没有留在当地继续从事舞蹈方面的工作吗？还是直接回到了湖南？
1: 其实当时我大专毕业之后呢，我们的老师就是更推荐我先继续考学，去网上再考一考。然后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因为我喜欢跳舞，我希望能在舞台上跳舞。我当时就又自己决定，然后我就先去了团里面，毕业之后就先到团里面跳了三年的舞，当了三年舞蹈演员，才回到长沙。
0: 哎，我觉得你的思路很清晰，就是你喜欢跳舞。如果你要是再进一步的往上再深造的话，可能你在舞台上的时间就会被压缩。一个舞蹈演员最美的时候可能就是青春的那几年，抓住
1: 它。对，是的，是的，是的。
0: 有很多的舞台表演经历了，再回到家乡。你那么热爱舞台，又是什么原因说让你会觉得我愿意去放弃舞台，

0: 那也是你回到湖南之后，他反而要离开湖南了。
1: 对，他大学毕业以后，他就去到其他地方。对，他大学毕业以后，他就
0: 海南。
1: 不是不是，
0: 那你们这个分隔两地的生活又持续了多久呢？
1: 我们其实一直都是在异地恋度过的。
0: 不容易啊。最后是他去到了海南，可能给你描述了一下海南的发展啊，包括海南的气候，大家都知道非常宜人啊。
1: 对
0: 你
1: 对，
0: 可能就心动了，决定我要跟随他的脚步来到海南发展。
1: 是的，因为我的工作比较灵活嘛，所以我到海南也一样可以继续我的这个教学，所以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变动大的就是人，可能你周围的人会有发生变化，但是我做的这件事情是没有变的。
0: 你到了海南之后，刚才提到2013年去的海南嘛，一开始在过去之前就已经跟当地有一些联系了。到了之后，很快就到一家舞蹈机构继续从事舞蹈教师的工作了。这个状态
1: 对，
0: 持续了多久呢？
1: 11年。
0: 11年，那等于
1: 对，
0: 说你这个舞蹈室也是近2年才开设的。
1: 对，我的工作室刚开2年。
0: 那是什么样的事情想法推动你决定自己独立开办舞蹈教学课堂呢？自主创业，你这个11年都在别的机构帮助别人这个机构的成长，是什么样的想法推动你自己去做这件事情呢？
1: 这个过程中间也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的孩子不在海口市，但是我的工作单位在海口市，孩子在澄迈，就是在海口市下面的一个县。那他们在这边读书，那我每次上班往返的这个路程1个多小时，确实是挺耽误时间。周围的朋友也有跟我建议说，要不就在老城开个工作室，因为周围很多朋友他也需要这样子的培训机构，需要找到一个靠谱的老师。
0: 生活的改变推动了你事业的一个方向的转变。
1: 是的，是的。
0: 但这个转变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你不再去依托别人的这个保护伞了，可以说，你要自己
1: 对，
0: 独立去成长，去承担一个舞蹈工作室的责任。但一开始，
1: 是的，
0: 包
1: 是
0: 括
1: 的。
0: 选址啊，包括课程的设计啊，还有包括什么软装啊、硬装啊，这些我都听过，各种创业的
1: 对，
0: 人这样走过来的，我相信你也是这样一个过程。
1: 对，全都需要自己一点一点的去摸索，其实也会踩很多坑，就是也会用到一些道具器材，觉得不合适的，也会有这些损耗。但是因为我们舞蹈教室用的这些东西，包括地胶啊，包括我们的把杆啊，包括镜子这些，我在这么多年的教学过程中间，我也有去观察和揣摩，我就说，哎，我们以前那个培训班的那个地胶就很滑，那我在做自己工作室装修的时候，我就一定会在意这一点，就是它的防滑度好不好，把杆，在使用的过程中间流不流畅。

0: 钱，所以在这个方面没有太大的压力。
1: 嗯，
0: 反而是没有压力，你就更能够去把这件事情做好。
1: 你会觉得更投入，就没有后顾之忧。
0: 哎，对，没有这样子。如果说我需要有很大的在挣钱这方面有很大的压力，那我可能会去想很多招，或者我的心思
1: 就不在教学上了。
0: 对，我觉得一个人心思是有限的。那如果不在教学上，这个事情我觉得就不太能做好。
1: 可能你现在的状态是包括招生在内都是随缘的一个心态。
0: 随缘，完全随缘
1: 就教，
0: 主要是家长帮我招生。家长在，因为我们有很多个家长群，然后有家长新生家长来了，在群里面问，哎，哪里有跳舞的？哦，我们好几个家长就会给他推荐。然后有一次有个家长加我，他就跟我讲，三个人跟他推荐我这里。
1: 你觉得大家为什么会推荐你呢？
0: 我觉得我比较靠谱吧，很享受跟孩子在一起的这个过程。孩子也对我，我觉得试过我课的孩子都会想要来我这学舞蹈。
1: 你一个人去经营这个舞蹈室，包括教师也是你一个人。你一天要开多少节课呢？一般是在课后了吧，孩子们放学之后。
0: 对，都在放学以后，因为还要权衡家庭，所以现在我的上课的这个课时量是比没有孩子之前要减少很多。我会给自己固定的几天休息时间，然后剩下的时间呢我会用来排课。那现在我的时间就已经排满了，
1: 多一节也不行了。
0: 多一节我都不能上了，就是孩子能够往目前有的班里面，如果能进就进，进不了的话就没有这个缘分。我觉得师生也是有缘的，
1: 确实也不必勉强彼此。